0: 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2: 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鲜明确立起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在党即将迎来105岁生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程从北京来到山东德州，进行了一场村庄里的基层调研。他深入田间地头，访村民查实情。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深情地对大家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此行山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今年2月，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了此次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为民造福正是其中之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民造福始终贯穿于总书记治国理政全过程。正如他领航中国这艘巨轮之初向世界宣誓的那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郑重承诺，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把增进人民福祉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把14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15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块，25项民生重大工程着眼于人，落脚于人。
4: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
1: 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着百年大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了六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位列首位。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在京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生动诠释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集中教育中，人民二字贯穿始终。习近平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3: 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员干部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更是应有之义。当下全党正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如何践行正确政绩观？总书记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回想起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时，习近平就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重温历史，更寄予当下。
3: 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样的生动的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 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

0: 卡尔举行会谈。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天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如果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
0: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1: 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
1: 墨西哥国家地震局6月30号发布消息说，当地时间30号13点45分，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发生6.1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报告。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加利福尼亚湾海域，距新纳罗亚州瓜萨维市西南约116公里，震源深度5公里。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
0: 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16决赛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法国队下一轮将对阵巴拉圭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另一场1/16决赛争夺中，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挪威队将与巴西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否认这种说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伊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会与斡旋方代表见面，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安萨里还表示，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时说，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巴加埃说，明天在多哈可能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表示，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伊方将在未来数日对当前进展进行评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2: 就美伊新一轮会谈安排，双方为何会出现不同表述？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的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0: 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埃及记者吴爱民发回的报道。
4: 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据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当天透露，哈马斯代表团此行旨在与埃方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的新提议进行磋商。姆拉德诺夫建议，加沙停火谈判应聚焦于哈马斯武器存放问题，而非解除武装。此外，他还提议允许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的管理。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已接受姆拉德诺夫的提议，但这两方面提议均遭到以色列反对。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 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53人死亡，3406人受伤。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法国公共卫生署6月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此外，极端热浪推高了空调需求。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了刚需。但要不要大规模装空调，在法国已经从天气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6月27号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一名法国巴黎居民说：“
8: 夜里太难熬了，说实话，我根本睡不好，整夜翻来覆去，只能这样硬扛。”
7: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一名空调公司工作人员说，
9: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本地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7: 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但随着今年极端高温提前到来，叠加明年4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议题。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近日表示，
10: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7: 法国生态转型、生物多样性、国际气候和自然谈判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说，
11: 人们跟我说，让我们到处装上空调吧，我被这种论调吓死了。好，就算我们到处装空调，你真的认为那能阻止山林火灾吗？你真的认为那能阻止动物死亡吗？你觉得装空调能阻止什么？什么也阻止不了。
7: 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法国政府当前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的气候适应战略，认为应该从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能源系统等多个层面同时推进。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对安装空调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说，
12: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7: 有网友表示，已经有人因为没有空调热死了，他们还在辩论空调有没有必要。还有人说，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并不意味着要危及弱势群体的生命。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这样的态度都令人不安。政府应该确保能源价格合理，确保让付不起钱的人也能用上。法国24新闻台记者报道说，
13: 空调在法国已经被高度政治化，而且随着近一周各位政客的发言，这种情况正愈演愈烈，这真是太丢人了。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6月3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交通系统将受到严重冲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14: 这份报告主要关注了气候变化对全球部分内陆地区运输的影响。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期间，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
15: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14: 报告还预计，到2100年，全球71%至89%的港口将面临极端海洋风暴的威胁。到2100年，大约500万欧洲人及其依赖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能几乎每年都会面临沿海洪水灾害。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和拥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他表示，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2: 北京时间8:2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2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6: 这里的居住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
3: 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环球资讯广播将并机中国之声带来特别直播，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0: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1: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1: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0: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

0: 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2: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71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

0: 年份授予。
1: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0: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0: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1: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0: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0: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0: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0: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

0: 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穷氧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觉，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3: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7: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3: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7: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3: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7: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3: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8: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6: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9: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9: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9: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向功勋党员学习。

0: 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吴哈斯·苏莱曼，
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3: 社区居民于青芝，
5: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0: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
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6: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7: 咱的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6: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9: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6: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 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新政则身正，新政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0: 9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捉拿一块大棚了。
2: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0: 那我就先出去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个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这西藏屋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2: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的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1: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2: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2: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 2002年，赵亚夫

0: 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应该 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105年初心不改，伟大复兴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0: 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

0: 今年共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1: 我们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5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5章之一。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一百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0: 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里边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

0: 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0: 连城，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城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四不一式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十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刚才7位7.1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7.1勋章颁授仪式。
0: 今年7.1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1: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今天我们致敬7.1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100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1: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0: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1: 中 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清。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2: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4: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7: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6: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

0: 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1: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3: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5: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18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5: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续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0: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1: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1: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0: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2: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3: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2: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5: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5: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1: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5章

0: 以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1: 2021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 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如今，我国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100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
2: 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

0: 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2: 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仪式现场。七一勋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1: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3: 六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习近平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4: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博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卓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鲍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

0: 救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真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真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真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 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0: 现在，
1: 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出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现在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吴雅琴同志发言。
1: 吴雅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2: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雅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班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 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

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

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夜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

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壤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您刚刚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中国之声带来的特别直播。
6: 在讲话中，习近平表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5: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6: 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5: 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6: 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5: 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6: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5: 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6: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
5: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6: 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5: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6: 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5: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6: 习近平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强调，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6: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5: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地

0: 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30号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认捐会上表示，资金短缺已严重限制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助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捐助方应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度过财政危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押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卡塔尔通讯社报道说，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几乎每天都有以军暴力行动、定居者入侵和巴勒斯坦人被捕。哈萨克斯坦议会两院6月30号举行最后一次联席会议，哈总统托卡耶夫发表演讲说，7月1号哈新宪法生效，两院制议会已完成历史使命，将由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取代。据报道，两院制议会职权将于7月1号终止，8月将举行库鲁尔泰选举，9月初新议会将正式履职。库鲁尔泰将由145名议员组成，议员任期5年。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6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法国队下一轮将对阵巴拉圭队。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另一场16/1决赛争夺中，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挪威队将与巴西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北京时间7月1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分别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亦月内斯库、莫维利亚努，强势晋级男双8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刘洋子、米特兰姆，顺利晋级女双8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6: 聆听天下大事。
7: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8: It is very worrying.
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6: 追踪新闻热点。
1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6: 纵览全球动态。
1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5: Andare subito in China.
6: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7: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8: 各位好，我是黄夫。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8: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表示，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0: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9: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说，
21: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9: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说，
2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9: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表示，
2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 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7: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也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便捷高效的民生服务，到焕然一新的乡村振兴图景，他们以外国青年的独特视角，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领航力量。来听总台记者赵雄、范建峰带来的详细报道。
1: 德国青年克里斯蒂安·施泰纳特，中文名叫施旭尧，18岁的时候开始自学中文。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施旭尧曾在德国孔子学院工作，并选择在30岁那年来到四川大学攻读汉语言专业。今年本科毕业后，他还将继续攻读新闻传播硕士。求学前，施旭尧曾数次到访中国，更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我十几年前已经来过几次中国，我觉得变化还是很大，很可计划。然后你现在到处都可以坐高铁，不管你想去哪儿，就是特别就是方便快捷。中国的铁路越来越发达，中国乡村那边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人们过得很幸福。
1: 四通八达的高铁，普及的数字化生活，刷新了施旭尧对中国的印象。而在这个德国小伙子看来，中国的魅力不仅在城市的发展活力，更在广袤乡村蕴藏的文化底蕴与发展变化。
2: 我以前以为中国的农村可能会比较偏僻，比较落后，然后经济不是很发达。然后后来我到了彭州的那个农村之后，我发现了其实根本不是，它的经济就是很发达，而且建筑修得很漂亮。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专门从大城市搬到农村，开始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做生意。
1: 多年来，施旭尧走访过四川不少乡村，亲眼见证乡村振兴带来的全新面貌，也找到了中国快速发展的答案。
2: 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最大的执政目标就是人民幸福，他们会不断的去推出一些对人们很友好的政策，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成就越来越多，而且中国能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快。
1: 来自西班牙的胡安·罗哈斯·梅里诺，中文名叫胡瑞阳，目前他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学习汉语言专业。初到中国时，他还担心自己中文不好，办理各类手续会费时费力，而实际体验却超出了他的预期。
3: 刚来的时候需要办理很多手续，就是入境登记啊这类的事项，那时候我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我的中文可能没有那么好，也有可能要等待很多时间。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这里办事的效率还是挺高的，就是办理事情还是蛮快的。
1: 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只是其一，完善立体的交通体系，普及全国的移动支付，都让胡瑞阳十分赞叹。
3: 这里的交通非常让我吃惊，无论是地铁或者是公交车，或者是共享单车都非常非常好，支付的方式也非常不错。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国家并没有的，很难有的，所以也很值得我们学习，非常非常方便。
1: 亲身感受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胡瑞阳认为这一切发展成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引领。
3: 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统筹规划和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基础设施，或者是在科技创新，或者是在改善民生，我觉得他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中国拥有勤劳、团结、富有创造力的人民，他们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人民的共同努力，人民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赞比亚青年詹姆斯·祖鲁是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也是一名青年汉学家。他长期深耕中非关系研究，还曾在本国孔子学院担任中文教师。站在中非交流的视角，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新中国的这个发展。
1: 多年研究与实地观察让詹姆斯十分认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也希望把相关经验带回祖国。
4: 作为这个青年汉学家嘛，也可以向这个共产党学习，毕业以后到我们国家这个报销。

0: 祖国借鉴共产党领导的这个经验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1: 三位海外青年从不同切面看见真实立体的中国，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引领发展的担当，也成为这群外国青年读懂中国的关键钥匙。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在你指尖。
2: 环球资讯广播。
4: 6月30号，中国与塞舌尔迎来建交50周年。当天举行的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招待会上，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增进50年塑造的坚实友谊，抓住当前一系列新措施释放的红利，让合作惠及更多民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5: 当天的招待会上，中塞双方代表回顾了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历程与所取得成果。双方青年代表共同献上表演，同庆这一重要时刻。塞舌尔国民议会副议长阿格雷在活动中表示，庆祝建交50周年是一座里程碑。他特别强调，塞舌尔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塞舌尔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岸的印度洋上，由115个岛屿组成。近年来，中国与塞舌尔在基建、海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同时，在医疗领域，中国援塞医疗队已在塞舌尔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40年。作为支柱产业，旅游业为塞舌尔创造了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中塞双方就实现了互免签证。去年，双方又开通了中国成都至塞舌尔马埃岛季节性直航。塞舌尔国民议会副议长阿格雷。
6: China has done a lot for the Seychelles people.
7: 中国给予了塞舌尔和塞舌尔人民大量支持。我们能看到中国愿意敞开大门，接纳所有希望建立外交关系、拓展经贸合作的国家。我们愿意拿出全部诚意维系这份友谊。我们会持续努力，携手向前。
5: 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当天的活动上，中方与会嘉宾明确表示，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与非洲国家携手高质量发展。渤海大学校长赵建国：
8: 现在包括我校在内的众多高校，依托孔子学院、来华留学、校际联动等方式，为非洲学子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平台，希望能够为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弥合发展鸿沟、实现现代化提供助力。
5: 1976年6月30号，在塞舌尔宣告独立后的第二天，中塞就实现建交。50年来，双方把对于彼此的支持化作了一次次双向奔赴、守望相助的实际行动。双方也明确表示，将抓住包括今年5月全面实施的对非零关税等举措所释放的机遇，进一步加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9: 6月30号，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系列活动启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系列。6月30号，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记香港湘江奋进启新城文艺晚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元的报道。
10: 湘江奋进启新城文艺晚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各界嘉宾及广大市民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展现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
11: 在当天的晚会上，演出形式涵盖歌唱、舞剧、时装秀、武术、杂技及机器人演出等元素，体现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的坚定步伐。
12: 香港市民陈志成：
13: 好开心，我哋香港已经回归咗祖国20。
14: 好开心，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9年了，我们都亲眼见证了这些年香港的变化发展。有我们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强不息，能够灵活多变，香港一定有更美好的明天。也在这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香港欣欣向荣。
12: 香港市民尹振强：
15: 非常高兴参加29周年的回归晚会。我们过去29年在国家支持和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今年国家为香港推出第一个5年规划，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我相信香港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配合大湾区和国家政策，也希望国家继续繁荣。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3: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943人死亡，另有10571人受伤。
9: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
4: 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9: 目前，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广场、体育馆和公园已设立临时安置点，为失去家园或因担心余震而不敢返回住所的民众提供庇护。来听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16: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安置点，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民众夜晚住在露天帐篷里。在这里，他们得以缓解震后的心理压力，暂且不用担心夜里发生余震。这些民众既有来自拉瓜伊拉州的，也有来自加拉加斯的。
17: 拉瓜伊拉州灾民安德罗斯·弗洛雷斯，地震发生时，很多人在奔跑，到处都躺着遇难者。我带着几个孩子，决定先把他们带离那个地方。后来还有几次余震，这里也能感觉到。相比拉瓜伊拉州，我觉得在加拉加斯稍微安全一点。我们现在不想待在任何靠近建筑物的地方。
16: 在这里，受灾民众不仅得到政府部门的帮助，也得到民间组织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大家自发筹集食品，提供医疗服务，还组织了画画、手工等小游戏，帮助孩子们走出心理阴影。
18: 艺术家安德烈斯·阿马里略·皮尼亚，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疗愈来帮助孩子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捐赠一些材料，比如画纸、铅笔、粉笔和颜料等等。我们想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帮助他们慢慢走出这场灾难带来的阴影。
16: 安置点还配备了志愿医生、儿科医疗服务，并为出现恐慌或因地震引发应激反应的人提供帮助。
19: 志愿儿科医生贝尔基斯·马丁内斯，我们逐个帐篷进行分诊，询问大家需要什么帮助，了解他们是否患有哮喘，是否有过敏史。我们已经接诊了不少过敏、咳嗽和腹泻患者，并尽力提供帮助。我们建立了一张互助网络，很多朋友向我们提供医疗物资，医院里的朋友也给予了支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开展工作。
16: 还有一些民众由于无法确认自己的住房在地震后的安全状况，因此选择继续住在露天帐篷里，等待有关部门完成建筑安全评估。委内瑞拉政府已成立专门委员会，对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进行评估。
20: 加拉加斯灾民宁法巴列斯特罗斯，我们隔壁那套公寓整个砸到了我们住的房子上，所以我们的房子也受到了严重损坏，两套房子都受到了损坏。我们现在待在这里是因为真的很害怕余震。
21: 委内瑞拉政府已在拉瓜伊拉州设立15处大型安置营地，并在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设立约50处这样的临时安置点，为失去家园或因担心余震而不敢返回住所的民众提供安置服务。自6月24号星期三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记录到600多次余震。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欧洲高温，全长600多公里的波河是意大利最长的河流，自西向东横贯意大利，并最终注入亚德里亚海。欧洲近期持续的热浪导致波河的淡水流量大幅锐减，海水沿河道倒灌18公里，引发咸潮，对波河三角洲的农业和生态系统构成威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意大利是受本轮欧洲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持续的高温使意大利波河的淡水流量保持在低位。在波河汇入亚德里亚海前的最后一处干流河段，河水流量从原先的每秒约1000立方米骤降至不足300立方米。 从事波河三角洲土地开垦和管理的鲁道夫表示，目前波河淡水流量减少，无法阻挡海水上溯，河面看似平静，实则高浓度的盐水已悄然渗入土壤，当下正值农作物生长的关键阶段，海水入侵将导致土地干旱，作物受损。
18: 我们在这片海岸已经看不到河道中央的沙洲与岛屿，淡水匮乏的区域全被海水填满，尽管这条支流看上去水量依旧充沛，但水体早已咸化，整个生态系统已经发生巨变，且情况仍在恶化，原本的淡水河道如今充斥着海水，受灾范围不再局限于农业，近海生态也同步遭到破坏。
22: 为防止海水损害作物，当地多处灌溉水渠已关停，种植户正在遭受损失。农户表示，今年的情况较以往更为危急，咸潮提前来袭，且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尽管当地在上世纪80年代就修建了海水阻隔设施，但面对如今的极端天气，现有防护体系已无法阻挡海水倒灌。
19: 当地农户维达利，今年旱情比2022年还要严峻，往年的咸潮要到7、8月份才会出现，现在才6月，我们就已经遭遇倒灌，整个灌溉季都要受影响。水源是农业的根本，如今水量短缺，我们不确定作物能否顺利生长并收获，眼下仅存的少量水源只够支撑几天，之后就会彻底断水，没有补救办法。
9: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

0: 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5: 国际人士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4: 其他方面，俄罗斯批评法国援乌军备不透明，乌克兰称打击俄境内设施并获欧盟巨额军费。
5: 埃及、土耳其同哈马斯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援助加沙物资受阻，人道局势恶化。
4: 热穹顶来袭，美国受影响总人数将超过2.2亿。世界杯赛事面临高温威胁。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挪威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法国完胜瑞典，姆巴佩双响创纪录。
4: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5: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
4: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
6: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尼日利亚电力部部长兼尼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干事约瑟夫·特格贝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祝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也期待中国共产党推出更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方案。
8: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受尊重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举措之一，就是成功的将党的政策方向与国家的发展蓝图完美结合，融为一体。这让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核心作用，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举足轻重、最强大的政党之一。
4: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国前总理宋猜，
7: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5: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4: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7月1号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30号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也就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认捐会上表示，资金短缺已严重限制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助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捐助方应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度过财政危机。
4: 哈萨克斯坦议会两院6月30号举行最后一次联席会议，哈总统托卡耶夫发表演说说，7月1号哈新宪法生效，两院制议会已完成历史使命，将由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取代。据报道，两院制议会职权将于7月1号终止，8月将举行库鲁尔泰选举，9月初新议会将正式履职。库鲁尔泰将由145名议员组成，议员任期5年。
5: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4: 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韩国国会当天举行全体会议，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
5: 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

0: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6月30号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
1: 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
0: 另据伊朗麦赫尔同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
1: 就美一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伊朗方面要求，双方将举行新一轮会谈，并强调这或许很重要。而伊朗外交部则两次声明，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2: 双方为何出现不同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稍早前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报道。今天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 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 同时呢，希望把当前结束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 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 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这次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3: 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爱民从埃及开罗发回的报道。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 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据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当天透露，
0: 哈马斯代表团此行旨在与埃方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的新提议进行磋商。姆拉德诺夫建议加沙停火谈判应聚焦于哈马斯武器存放问题，而非解除武装。此外，他还提议允许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的管理。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已接受姆拉德诺夫的提议，但这两方面提议均遭到以色列反对。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53人死亡，3406人受�伤。
1: 6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履职能力。
3: 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以军当天进入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并要求该中心关闭。该中心为来自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数百名学生提供服务。迪亚里克指出，这一做法侵犯了联合国场所不可侵犯性，也违反了以色列有关联合国特权与豁免的义务。
1: 同时，联合国方面警告称，加沙地带面临的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
3: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论坛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却未向本国公民公开解释其用途。扎哈罗娃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扎哈罗娃表示，现任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政权提供幻影战斗机，还提供航空炸弹、防空系统和火炮系统，并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军工生产协议，却未向法国公民公开解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德国一道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谴责俄罗斯的一切，却对乌克兰政权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他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6月30号，俄罗斯媒体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三名俄公民经乌方授意，在科斯特罗马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图拉州策划恐袭未遂，被处以12至25年监禁及大额罚金。通报称，三人通过社交软件与乌方联系，按对方指令收集国防企业、重点员工、关键基础设施及执法机构信息，并从藏匿点获取自制爆炸装置以实施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6月30号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进行沟通，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晤，双方就英国对乌后续支持、北约峰会筹备以及推动和平进程的外交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同日还证实，乌方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对俄方多处后勤及指挥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继续来听车模的报道。
4: 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他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举行会晤。泽连斯基指出，伙伴方认可乌克兰在前线取得的进展，关注乌军中程打击、纵深打击作战行动取得的实战成效，双方共同研判当前整体战场形势，重点分析了顿巴斯、克里米亚的最新动态，并就俄罗斯境内燃料供应紧张、民众情绪变化等情况交换了看法。 据悉，本次会晤同时聚焦多边外交与和平谈判推进工作，双方对接了安卡拉北约峰会的筹备事宜，围绕冲突和平解决议题，双方梳理了现有外交推进成果，探讨了推动和平进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的可行路径及潜在的谈判形式，为后续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夯实了沟通基础。泽连斯基同日还证实，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他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距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

0: 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38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
2: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1: 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进入灾后的7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发文称，在地震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废墟中，一名3岁儿童被困6天后成功获救。
2: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行动中，多家在委内瑞拉的华商企业和中资企业主动调配重型设备，第一时间投入一线，成为国际救援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特约报道员阿多尼斯·阿尔马斯发回的报道。
3: 6月24号，委内瑞拉遭遇强烈地震，拉瓜伊拉州成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后，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队迅速抵达灾区，持续开展废墟清理、结构排查和民众转移安置工作。在众多救援力量中，多家在委内瑞拉的华商企业和中资企业积极响应，迅速行动。一家华人在委企业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完成设备集结，抵达拉瓜伊拉灾区，主动投入重型机械和大吨位起重机，配合当地民众需求，就近展开挖掘和清理作业。这些大型设备为现场救援提供了关键的工程支持，有效提升了废墟清理效率。同时，企业自带的发电机组也为多国救援队伍提供了电力保障，确保现场作业持续运转。这家企业负责人杨梦琪说，
4: 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到了现场之后呢，没有指挥，没有安排，根据现场的一个情况，老百姓随时安排我们就近开始进行挖掘，一直到目前为止，昨天成功解救出一名幸存者。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2台发电机，基本上发电机现在都给这些各国的救援队都提供了一些帮助，现在基本上24小时都在运转，目前的话，解救的话，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3: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在委内瑞拉的华商企业和中资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1: 目前，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广场、体育馆和公园已经设立临时安置点，为失去家园或者是因担心余震而不敢返回住所的民众提供庇护。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安置点，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民众夜晚住在露天帐篷里。在这里，他们得以缓解震后的心理压力，暂且不用担心夜里发生余震。这些民众既有来自拉瓜伊拉州的，也有来自加拉加斯的。拉瓜伊拉州灾民安德罗斯·弗洛雷斯说，
6: 地震发生时，很多人在奔跑，到处都躺着遇难者。我带着几个孩子决定先把他们带离那个地方。后来还有几次余震，这里也能感觉到，我们现在不想待在任何靠近建筑物的地方。
5: 在这里，受灾民众不仅得到政府部门的帮助，也得到民间组织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大家自发筹集食品，提供医疗服务，还组织了画画、手工等小游戏，帮助孩子们走出心理阴影。委内瑞拉艺术家安德烈斯·阿马里略·皮尼亚说，
7: 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疗愈来帮助孩子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捐赠一些材料，比如画纸、铅笔、粉笔和颜料等等。我们想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帮助他们慢慢走出这场灾难带来的阴影。
5: 安置点还配备了志愿医生、儿科医疗服务，并为出现恐慌或因地震引发应激反应的人提供帮助。委内瑞拉志愿儿科医生贝尔基斯·马丁内斯介绍说，
1: 我们逐个帐篷进行分诊，询问大家需要什么帮助，了解他们是否患有哮喘，是否有过敏史。我们已经接诊了不少过敏、咳嗽和腹泻患者，并尽力提供帮助。我们建立了一张互助网络，很多朋友向我们提供医疗物资，医院里的朋友也给予了支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开展工作。
5: 还有一些民众由于无法确认自己的住房在地震后的安全状况，因此选择继续住在露天帐篷里，等待有关部门完成建筑安全评估。委内瑞拉政府已成立专门委员会，对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进行评估。加拉加斯灾民宁法·巴列斯特罗斯说，
8: 我们隔壁那套公寓整个砸到了我们住的房子上，所以我们的房子也受到了严重损坏，两套房子都受到了损坏。我们现在待在这里是因为真的很害怕余震。
2: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新闻继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1: 星姐你好。
2: 最近北方是雷雨频繁，那么今后几天北方天气会是什么样的趋势呢？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1: 好的。近期以后呢，北方的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仍然是会比较频繁的。那在未来三天呢，因为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在内蒙古的中东部、黄淮的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这一带地区呢，都会多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像今天午后呢，像华北、黄淮还有东北等地就可能会出现降雨。在山东的南部、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等地，今天午后到夜间呢，还需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后天呢，随着这个高空槽的东移，降水的重心呢将会转移到东北、吉林还有辽宁等地，这一带地区将会出现达到暴雨的天气。而在雨水比较稀少的地方呢，北方的这个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起来，特别是在西北一带，在强盛的大陆高压的一个持续的控制之下，未来几天高温也比较的突出啊。在7月4日前后呢，这个高温的强度也将会达到一个鼎盛状态。像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的西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啊，新疆的这个吐鲁番附近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50度。吐鲁番呢，实际上呢，在3日呢预报的这个最高气温会达到49度，有可能会挑战当地的一个观测史上的最高气温的一个记录。那常年7月也是吐鲁番40度以上的这个天数最多的一段时间啊，月平均的40度以上的天数会达到18天左右。除此之外呢，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华北平原一带啊，高温呢也是会时常现身的。像郑州啊、石家庄，今后的7天时间里呢，高温日数会达到6到7天。那不同于西北地区的典型的这种干热感受啊，在华北平原一带呢，未来几天因为这个湿度的增加，所以呢体感上会感觉到有些闷热啊，这个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要更高，所以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星辰，
2: 那么南方的强降雨在今后几天还会多吗？李雪。
11: 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像贵州在云贵一带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这个雨带依然是比较的稳定啊，降雨的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啊，像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以及浙江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那与此同时，在华南一带7月3日开始的降雨呢也将会发展增多起来，这与南海的一个热带系统靠近是有关系的。那今天早晨呢，实际上呢，在南海呢一个低压已经生成了，未来呢它将会在热带高压的一个引导之下呢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加强，预计呢将会在3日前后呢登陆粤西到海南的沿海一带，有可能会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啊。那受到它的影响呢，在3日到5日的这段时间，包括像是海南、广东、广西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暴雨。那么南海大部地区以及华南沿海呢，将会有7到9级的风，阵风部分海域的这个阵风会达到10到11级，所以本周末华南一带需要防范台风带来的这个风雨天气。星辰，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正在直播的

0: 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国际人士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俄罗斯批评法国原乌军被不透明，乌克兰称打击俄境内设施并获欧盟巨额军费，
1: 埃及、土耳其同哈马斯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援助加沙物资受阻，人道局势恶化。稍后我们将为您关注热穷顶来袭，美国受影响总人数将超过2.2亿，
0: 世界杯赛事面临高温威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 挪威2-1战胜科特迪瓦， 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法国完胜瑞典，姆巴佩双响创纪录。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百余载风雨兼程， 百余载接续奋斗，
1: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邀请外国友人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2: 接下来跟随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钟元新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聆听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的俄罗斯专家叶列娜的故事。我叫叶列娜，我是俄罗斯人，我在中国生活了25年，现在当是研究员做翻译工作。我们的工作包括翻译政府工作报告，
3: 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文件。叶列娜的办公桌上有本翻旧了的俄汉词典，书页间夹满了不同颜色的便签条。她说，翻译这些文献，每一种新表述的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故事。自己也渐渐读懂了文字背后的内涵。在很多报告中，一些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比如说
2: 脚踏实地，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还有加强科技、自理自强等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民至上。
3: 人民至上这四个字，叶列娜第一次读到是在文件里，但她真正读懂是在生活的细节里。我来中国20多年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在
2: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国的路越来越宽，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让叶列娜一步步从目之所及到心之所悟的是走访中国各地，亲眼看到路是怎么变宽的，生活是怎么变好的。走访中国各地是我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去过
3: 安徽、贵州，每次出差我会带一些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能更好理解中国。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在中国各地考察，最让叶列娜感到震撼的场景有两处，一个在历史的深处，一个在发展的前沿。如果让我用两个画面
2: 来总结这些考察中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是遵义会议旧址里的那间朴素的房间，正是在那里一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决策被做出。另一个方面是安徽现代的实验室，年轻的科学家在那里创造未来的科技。这两个场景相隔几十年，但是 为同一种精神连接在一起，那就是对自己发展路线的自信。从一时期强调独立自主，到今天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同一种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的延续。
3: 叶列娜说，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她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这正是
2: 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能力，不仅记住自己的历史，
3: 更能把历史变成推动发展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面向

0: 6月30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6月30号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此外，日本央行在6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2: 日元持续走弱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来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的解读。
3: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0: 本轮日元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是否会干预日元汇率？又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分析。
3: 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和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2: 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当地居民萨宾说：“
5: 我现在流了很。”

0: 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1: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当地居民吉斯特告诉记者，
2: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1: 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游客康斯坦丁说，
3: 我准备好了帽子、太阳镜、防晒霜，现在我在这里散步，因为酒店房间还没准备好，待会儿我们要去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因为这里热得让人受不了。
4: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的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外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北京时间7月1号，美加墨世界杯结束3场16分之1决赛争夺，其中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法国队3-0大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墨西哥队、法国队和挪威队共同晋级世界杯16强。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义。你好，嘉义。
7: 金宇，你好。
6: 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结束的3场淘汰赛。
7: 好的，那么刚刚结束这场比赛中呢，墨西哥队是2-0击败了南美的黑马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因为暴雨的天气呢，雷暴的天气是推迟了1个小时开球。当时呢，原定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的9点，赛前大约1个半小时，墨西哥城体育场上空啊开始降雨。那么随着比赛开始时间临近的雨势加大，天空呢出现了闪电。国际足联最后也是发表了官方声明，说体育场周边存在雷击的风险，所以把这个比赛的开球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那么这场比赛呢，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完胜厄瓜多尔，他们在这场比赛呢是上半场就打进了2个进球，而厄瓜多尔队呢全场

0: 55% 的控球率，占优，但只有4次射门，1次射正，远低于墨西哥队的14次射门和3次射正。那么这样的话呢，墨西哥队他们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非常非常出色。目前世界杯上全胜的球队只有3支，分别是法国队、阿根廷队和墨西哥队，而没有丢球的球队只有2支，墨西哥队和西班牙队。那么综合下来看， 没有丢球且全胜的球队只有墨西哥一支。那么这样看来，他们在他们的主场墨西哥城确实有非常巨大的优势，而且整个球队运转也非常的良好。 这是墨西哥队，他们晋级到16强。另外还有法国队，法国队同样是展现出本届世界杯最大热门的实力。他们面对瑞典队呢是3-0干净利落的击败了对手，挺进了16强。那么这场比赛，姆巴佩他打进了2个进球，他在这届世界杯的进球就已经达到6球，4场比赛就已经打进了6个进球。而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也以18个球排在第二位。那法国队全队的状态也特别好。那么前3场比赛10球，这场 比赛又打进3球，延续了之前小组赛的强势展现出夺冠热门的底气。那么下一轮法国队将会对阵巴拉圭队，巴拉圭队昨天刚刚淘汰德国队，面对同样的欧洲豪强，不知道巴拉圭能否继续创造奇迹。 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挪威队的努萨是首开纪录，科特迪瓦的球员阿马德迪亚洛是一条龙的突破扳平了比分。而在 最后阶段呢，是挪威队的当家前锋哈兰德是打进了一个进球，绝杀了科特迪瓦队。那么可以说是科特迪瓦队他们依靠边路冲击创造出大量的机会，但是呢，他们的前锋终结的效率很低下。那么他们在体能储备、后防的阵容、球星成色、大赛经验都处于劣势，而挪威队呢则发挥了 哈兰德加厄德高这个黄金双核的这个前场的驱动力，尤其是哈兰德在全场不贪球权、不盲目盘带，看似存在感平平，却完美诠释了顶级终结者、顶级射手的价值。挪威队也是，时隔28年之后挺进了世界杯的16强。主持人就是这些。好的，感谢高嘉义。
1: 当地时间6月30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对外公布一批全新无人登月任务合同，计划依托商业航天力量运送科研设备，搭建月面基础设施，为未来建立月球永久基地铺路。 尽管此前蓝色起源火箭爆炸给美国探月项目带来不确定性， 但是NASA高层释放出乐观信号， 并同步披露了多项应对预案。 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本次NASA总计向3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月球货运任务合同， 项目总投入近6亿美元， 作为今年5月探月配套项目的补充。 4次无人任务将分批向月球运送各类科学探测仪器， 依靠机器人飞行器先期完成地形勘测、物资投放、提前铺设电网、加压居住舱等基础配套， 为后续人类长期驻留扫清障碍，为压缩建设周期。 NASA 透露正在论证改造火星探测车用于月球勘探， 计划最快2026年借助第三方企业完成一轮落地任务，加快基地筹备进度。 这份新任务规划出台之际， NASA 的月球探索计划正遭遇重大外部挫折。今年春季，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新格伦重型火箭测试时发生爆炸，发射设施受损，该火箭原本承担蓝色起源登月器发射任务，事故直接引发市场对美国探月工期延期的担忧。针对外界顾虑， NASA 月球基地项目负责人加兰在发布会回应，航天局正与蓝色起源深度对接，评估火箭修复任务重启时间表，同时同步筹备多条备选发射渠道。一旦新格伦无法匹配既定节点，将启用其他运载方案，保障登月器按时升空。布局月球基地是 NASA 今年3月敲定的核心战略转向。 此前多年，NASA重点推进名为门户的月球轨道空间站项目，经过全盘评估后， NASA 调整资源分配，将重心全面转移至月面永久基地建设， 为整个项目规划200亿美元专项资金， 基地选址锁定月球南极区域，这片区域土壤蕴含水冰资源， 是支撑长期载人驻留的关键战略点位。 NASA 此前预估，基地主体工程最早2029年启动施工， 恰逢美加墨联合举办2026年世界杯， NASA 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借机喊话美国男足，立下趣味约定，倘若美国队最终夺冠，航天局将把一枚国际足联官方足球搭载登月载荷送上月球。他提及1971年宇航员艾伦·谢泼德在月球打高尔夫的经典往事，表示此次要实现超越，让足球登陆月表。据了解，足球自重较轻，从现有技术层面来看完全可行。目前 NASA 已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过世界杯纪念足球，若兑现承诺，月球将迎来首枚比赛用球。
3: 连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次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新宇，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冠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感谢收听，再会。

0: 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ercomputer。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凌盛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凌盛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抬起！

0: 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English Mama。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30号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认捐会上表示，资金短缺已严重限制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助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捐助方应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度过财政危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在灾情通报会上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另外，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逾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希·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美高法继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加征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埃及南部艾斯尤特省一辆机动三轮车6月30号坠入水渠，造成车上至少9名儿童死亡，另有2人受伤。鉴于近来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俄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6月30号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巴斯特雷金在当天的专题会议上说，今年以来俄执法机构共调查了11000多起未成年人案件，较去年同期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增加9%，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增加10%。参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更是增加了1倍，这些增长趋势令人担忧。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a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巴伊。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欧洲的调查研究。不久前呢，欧洲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获得积极评价。 这项涵盖了8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6万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以好感净评分， 也就是正面评价百分比减去负面评价百分比作为衡量标准。 结果显示，在包括美洲、亚太、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大多数受访地区，中国的净好感度均为正值。从地区来看，中东、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尤为突出。英国媒体就表示，中国让数亿民众摆脱了贫困，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建设实用性的基础设施，引领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并且始终倡导和平、多极化、尊重主权与合作共赢。
1: 约瑟夫，首先来说一说吧，这个新闻当中说了，大多数地方，北非包括中东对中国的好感度尤其的高。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感到惊讶吗？
3: 我一点也不惊讶。其实北非，你说北非有很多的阿拉伯国家，北非有6个阿拉伯国家，还有中东阿拉伯国家，22个阿拉伯国家都是历史以来都对中国好奇啊，有这个好感。这是因为咱们也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点了解，就是因为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那个历史也是。 也是很长的，也是博大精深的。所以呢，咱们是长大了，就是在学校里多，也历史书啊，也有提到中国，也提到长城，也提到故宫，就是大家都是对中国的也很好奇。而且咱们就是长大了，也看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电视剧，啊，有电影，所以咱们就对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汉服啊、这个武术啊、语言呐、啊，可以包括用筷子吃饭的这个生活方式各种。 习惯都有一些很好奇了，而且阿拉伯人呢有自己的那个成语，其实因为这个成语我来中国了，就是那个成语的意思是说，即使远在中国也要去追寻，就是哪怕你在中国有了一个学习机会，一定要去抓住。为什么说呢？因为当时这是他说，首先第一，他认可中国的教水，就认可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你看，就说的这是几千年了，就阿拉伯人的这个成语已经有几千年了。那时候呢，已经认可中国的。
1: 教水，他觉得你要是从历史角度，咱们就有老交情，对吧？从文化呀，这个民心相通，文化里头，咱们就有老交情，就知道了，就是了。是的，那么你要过一个沙漠，要过那么长的距离，当时骑骆驼来在那才出来中国，他觉得很值得，很值得。要是有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因为他非常认可中国，所以这个是对中国的好感。
0: 或者好奇感，或者对中国的认可，其实不是在才开始的，已经几千年了。那你看，从现在今天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很多的年轻人不会像你一样说一定来到中国有机会工作啊，或者说旅游等等的。但是除了你前面提到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咱们所谓的老交情，这么多年从历史角度来说，那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工程、商品、文化的真实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就尤其是很多年轻的阿拉伯人的是一个视角来看。
1: 那么最近几年了，就是中国的，这是通过“一带一路”啊，各种各样的合作啊，它是现在完全给像阿拉伯世界，就开了一个大门了。然后阿拉伯世界也同样的，也向中国也是开了一个大门。现在你看，像中国人都去中东，基本所有的国家都是免签了。那通过这些这个桥梁，就是文化这个交流的桥梁，咱们说现在对中国的越来越认识性的中国，越来越认可中国的。
3: 性产品或者是比如汽车呀等等，汽车、光伏在中东那边，我看，没错。所以现在的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年，尤其是年轻人，有特点非常认可中国。第一是认可中国的生产能力，现在基本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约旦，90%以上的进口的所有的东西是来自中国，说明整个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很认可。 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对这个产品已经认可了，所以国家它允许大量的进口。但这个同样的，包括其他的阿拉伯世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认可中国的这生产力，然后慢慢的也认可就是对中国的文化也很好奇，他们也想进一步了解中国，不止买中国的手机，不止买中国产的手机品牌啊，电脑啊，汽车等等的，不，他们还想来中国亲自来中国看一眼。 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
2: 所以这些好感度就是从历史包括现代的这些工业产品二者相结合。所以在中东北非，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感度一点都不惊讶？
3: 没错，
4: 其实现在不仅是北非，应该是全世界对中国有个新的认可。为什么我用新这个字呢？这里重要性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是一个世界的工厂，可以买很多东西做很多产品。那以前就是我说这个，我小时候人生第一支笔啊，是中国的。
2: 还有那个足球叫什么？火车头牌，火车牌。
4: 火车头，对对，它不叫火车头，它就叫 train 火车。
2: 火车牌，
4: 它前面的那个 logo 是一个火车的 logo。
2: 嗯哈，
4: 这样很多事情，我记得数学用的尺，
2: 尺子 ，ruler。
4: 对，尺子，
2: 尺子
4: ，ruler。啊，这基本上这些东西是基本上是 made in China 啊，这个是已经指定的。但是现在呢，就你看这个 C919 飞机啊。或者是 J10C1 的这个战斗机啊什么的，就是很多那种觉得以前我们的这种思考方面，这些东西应该是西方国家做比较好。那还有说汽车啊，汽车要么是日本，要么就西方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几乎是别人不考虑，是优先考虑的什么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这是明确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是什么呢？就铅笔啊，或者学生用的刺啊，或者本子啊，这些东西是中国的。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真正的高科技里面的高科技是中国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认可。而且这个认可，你看这个西方做这些东西是花了很长时间，而且它背后是有殖民主义的帮助，多多少少都有。中国在这个1840年到这个1949年新中国成立啊什么的，包括你往后去5000年啊什么的，整个5000年的历史上，你能找出来中国殖民过任何一个国家吗？他没有。所以他是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双腿啊走出来，这是很多人都慢慢的看出来。看出来以后，你自然把你这个大拇指伸起来，这是一个认可。而且一旦你用自己的能力走出来，别人一方面是认可你，另外一方面呢，别人会羡慕你。羡慕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向他学习。还有一个第三个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因为你认同中国的时候，换一个角度是认同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这个民族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告诉他德，以德服人啊。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认同你们背后是什么呢？你的德。其实我们很多人不懂，这个创新也是个德，分享也是个德啊。就我们说没德。啊，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本身是非常强调这个创新，中国人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文化里面是有这么个说法。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了以后，我们也希望，哎，我们怎么忘了创新呢？我们怎么变成就是东西只有别人做，连就前面我说一个刺，其实我们可以做刺，刺有什么高科技呢？但是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我们做不出来呢？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努力，没有去培养我们这个能力，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中国的这种好感或者中国的这种认同背后，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真性啊，就是今天中国行，明天也许我们行，这个感受是很重要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来的呢？以德服人，中国的德服到了我，这也是一方面。我认可中国，我相信中国，换一个角度，我开始相信我自己了。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原因，为什么全世界对中国那么肯定。
2: 其实你说的这些所有的话总结浓缩成三个字，感召力。就是我有一种吸引力，让大家来逐渐的向我靠拢。这并不是靠拳头或者说给你钱来收买你，不是，就是一种自身的由内而外的一种所谓的个人魅力吧。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人的话，而且你刚才所说的也让我经常强调，就是说很多高校未来应该开一门课或者专业叫做文化经济学，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它的一个经济的发展背后，你去探寻它的一个底色或者一个根源的话，跟它本民族本地区那个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你不能忽略的那种很微妙很微小的一个作用，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啊。而且刚才约瑟夫你说那段话也是提醒我了，就是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也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自己行，那如果照我们这条路走行不行，我们也愿意去帮助大家，比如说去

0: 搞一些基建呢，包括是传统的基建，或者说在数字时代数字经济的一些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都在去做。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数据，也让我特别惊讶，说你知道吗，拿人工智能生成一个只是五秒钟的高清视频，它所需要的电力是要充满十部手机的电力。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其他的一些国家，我连使空调都还在琢磨，我连开个电扇都在想电在哪儿，还谈什么 AI 人工智能或者未来机器人的概念，不可能。所以我们中国总是在想，咱们一块把这蛋糕先一起做大了再分。
1: 没有错，说的真的是非常到位，因为咱们都是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做法，其实中国起来了，其实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发展起来。中国从来没有抢过别人的资源，从来没有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其实阿拉伯人也懂这个了。所以呢，他你看现在基本所有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都有中国产品，最科技最现代的个中国科技发展都已经到了咱们那了。
0: 而且很多中东的这些主权财富基金也是在投资中国，其实大家是有来有往的。
1: 有来有往的，其实因为中国他愿意把这个技术送给你，他愿意让你鼓励你也继续，你一样的你也可以。其实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其实其他国家之前呢，阿拉伯世界要是和发达国家是这种交往，那可能需要付出不少，那但是那个科技那个程度还得有差距，我不可能让你跟我一样的，我还得给你可能是我现在用不上的技术，或者我觉得这个技术已经老了，或者我不需要了，我已经到另一个水平了我才给你，然后你要花很多的精力或者钱啊或者资源为了买这个技术。中国没做这个了，中国没用这个方式，虽然中国完全可以，但是他用了更好的更有益的方式，诶，我把我全部的能力和的资源和的这个最高级的这个技术我直接送给你，然后希望你也跟我一块一起发展起来。所以呢，为什么阿拉伯人不仅尊重中国的这个各种产品和能力，而且还爱中国喜欢中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儿。其实阿拉伯人呢，他们不只认可中国的产品，而且他们现在特别希望有机会来中国学习，有机会来中国生活，有机会来中国体验文化，因为他是喜欢上了这个国家。他其实这种感觉他对其他发达国家没有，他觉得我是要这个国家的产品，因为我非常认，我确实认可这个国家的产品，没问题，我用了他们的手机，我用了他们的车，很好。
0: 哎呀，约瑟夫，我现在很好奇啊，如果比如说我打一张机票去约旦或者中东其他地区的国家旅游的话，我说我来自中国 ，I'm from China， 他们会不会都围着我问东问西，然后哎，这中国朋友来了，哎呀怎么样？会异常的热情，
1: 非常的热情。通过我的中国朋友们去旅游的，去中东国家旅游回来的那个反馈，我就知道了，咱们那边的人现在对中国人特殊的照顾。
0: 特殊的照顾
1: 跟其他的国籍的人不太一样。他觉得因为确实他们已经知道了，就中国人那么多年几千年一直很优异，一直很优异的态度，通过和平来发展，这是所有的人里应该是心里就最认可的一个概念，通过和平来发展。所以你看现在阿拉伯世界慢慢的吸引了，就或者接收了中国文化，现在沙特阿拉伯、约旦还有埃及，还有其他国家阿联西，他们都已经开始教中文。为什么？大家已经认可这个文化了，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中国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你看，就像那个新闻当中英国媒体所报道的，就是说中国始终倡导和平多极化，尊重主权与合作共赢。上次一个英国朋友跟我说话，我们俩就聊啊，说这个中国文化怎么走出去。当时他又说，中国文化呀，其实早晚会走出去，但它肯定不是你想出的走出去。我说怎么个意思？他说，中国文化如果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大自然的话，中国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它就一直静静的从那儿不停的生长，不停的生长，让它的这个树荫呢、树冠呢长得越来越大，去来照护它周边的乃至整个的一片大森林，而且它长久持续。 而西方文明他认为呢，不是像树或者植物，它更像是一种猛兽的冲击感，它有爆发力，它会短时期的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它的这种延绵的长度，他说永远比不上大自然里边那棵耸入云端的大树。他这个比喻他在中国也很多年了，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我说从来没听过，他说那是因为我在中国待了好多年了，这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
2: 其实我呢在这个话题上面呢有一些小小的不同意见，因为我们这个老外看店嘛，本来也是一个讨论。
0: 嗯哼，
2: 我觉得中国文化没必要走出去，因为他已经走出去了，你说谁不认可中国呢？有吗？因为这里面有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过去大概几百年或者是甚至几十年，有一些抹黑，有一些不准确的信息放在中国的头上。那现在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抹黑啊，抹黑的最好的答案你自己做出来，就比如说你说哎呀，加利布的中文不行，有个很严重的口音问题，我知道我的口音有问题，但是你说我中文不行，这里面是有个很大的这个谈判的空间。
0: 嗯，
2: 你要看孟加拉国两亿人里面多少人能够讲出来这样的中文，那我这个时候呢可以邀请你到孟加拉国去，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中国没必要就是说给他们那个啥呢，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本来就是对刚才我说的以德服人啊。那这句话我还想特意讲一下，中国讲什么呢？中国讲的是公赢啊，双赢，你赢我赢，我们都赢，就比如说我们去谈判，中国人讲的是公赢双赢。西方他对这个逻辑是不了解，他讲单赢， I win you lose， 这个就是英文叫我赢这个 zero sum game。
0: 嗯哼，
2: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踢足球，你进十个球，我必须要，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踢足球10-0 10-0的时候，我必须要进十个球你能赢十个球。那中国讲出来什么呢？中国讲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不一样。这个双赢或者公赢，中国在海外任何一个项目里面它讲究的这个逻辑。为什么现在我觉得没必要去跟别人讲呢？因为那些过去的事情不需要讲了，这些东西可以讲啊，这些东西是我们说这个中国智慧，特别是这个医德，这就是德呀，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德。你跟我谈判，我跟你讲，所有西方人跟别人谈判，要么就一方高兴一方不高兴，双方都高兴，这种谈判是相当水平才能谈出来的。就讲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中国人怎么谈判，中国人怎么沟通啊，中国人怎么去海外谈项目啊什么的。哎，我看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里面呢，有时候我们都强调中国人在海外做什么事情啊什么的，其实这也不是免费做的啊，中国也有收费啊什么的，当然是要这么个做法，中国也不能吃亏啊，中国还要养十几亿人呢。这是关键是什么呢？他一方面养他十几亿人，另外一方面对方国家东道国也没有感受到被欺骗。以前西方国家去这些国家谈判的时候呢，他就骗，或者还有个什么，我们现在叫八千注意啊，这八千注意是什么呢？哎，你这个一定要给我，为什么我的东西给你呢？你要给个理由啊，你没有理由。你如果说哎你这个东西给我，我们一起去开发以后，我们一起去享受好成果，这个是一个逻辑。那我就觉得这刚才我们就说这个英国媒体啊或者什么谁谁谁对中国，其实不仅是英国媒体，不仅是阿拉伯人，不仅是北非人，现在全世界对中国人的一个是创新啊，其实这些都是创新的方位，并不是说几个太阳能板前或者是几个新能源汽车呀什么，创新是一个整套服务，这整套服务里面谈判寻找项目合作状态合作意义。中国就刚才我说义，这个义也是中国人的美德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君子和小人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义。那中国人在海外做事情，他也是观点放在义上面而不是利上面，他们呢这个利和义的区别他没搞清楚。我就觉得我没有说别人不对，我没有说抹黑别人，我只是说你没有关注到义，你关注的是利。
0: 对，义利观嘛，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而且这个义这个字在中文是有很多种这个无限的一个解读的空间的，它代表着义气， 意义，对吧？有很多的意义在里边，所以这个利益观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最关键的，就像前面说的，加利木，你看你过去也研究这个一带一路，其实最关键的那六个字，共商、共建、共享，所有的一个字都是共，我们一起 together 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说很多的谈判在中国人的眼中，很多事情其实是商量。但不管怎样吧，今天我们从海外很多的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是正值，也一起探讨了背后的相关原因，也是希望我们中国可以越做越好，让更多世界上的朋友们去喜欢我们、认可我们，同时呢，增强我们自己的感召力，让我们共同进步。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1: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2: 感谢收听，再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和北部、浙江中北部、上海以及山东中北部和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本周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度或以上。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5: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 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截止力

0: 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30号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认捐会上表示，资金短缺已严重限制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助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捐助方应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度过财政危机。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哈萨克斯坦议会两院6月30号举行最后一次联席会议，哈总统托卡耶夫发表演讲说，7月1号哈新宪法生效，两院制议会已完成历史使命，将由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取代。据报道，两院制议会职权将于7月1号终止，8月将举行库鲁尔泰选举，9月初新议会将正式履职，库鲁尔泰将由145名议员组成，议员任期5年。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反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刚果金政府6月30号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333例，其中死亡399例，目前609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189人治愈。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6月30号说，该州一所学校前一天遭到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至少一名教师死亡，36名学生和3名教师遭绑架。暂无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和绑架事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1922年7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同住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频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茶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赈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穷。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 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

革命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归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彭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彭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首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冬节鸡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盘剥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20000户，约10万人，
涵盖

全县大部分地区，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封建陋习的斗争，气势如虹，威震粤东。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对话，地主恶霸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彭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骨干，将海丰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1929年8月，彭湃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彭湃当之无愧。当彭湃在南粤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10担谷，交7担租，剩下的3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1担，这1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万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
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他第一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0: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1个月，稳步推进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还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7月1号，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本次展览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向后延伸至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实践，印证改造与审判的长远价值，让观众理解正义不仅是当庭判决，更是持久的和平塑造。继续来关注新闻。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刚果金政府当天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333例，其中死亡399例。目前609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189人治愈。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至此，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当卡尔里克山的冰雪融水浸润亿万年的土壤，当干旱气候 常年日照与四季风沙在哈密相遇。这片亚欧大陆腹地的土地孕育出了独步天下的哈密瓜。从丝绸之路上的野生植物，到历经4000多年驯化的甜蜜珍馐，哈密瓜的传奇是自然禀赋与农耕智慧的完美交融，更是丝路文化与民族交融的甜蜜见证。天山横亘，造就南北错季的天然优势，226座冰川化作固体水库滋养土地，高温盐碱大昼夜温差的独特环境，让哈密瓜在逆境中锤炼出浓郁风味。一代代瓜农以双手呵护，将古老的农耕智慧融入每一颗瓜果的生长。从1698年哈密王贡瓜进京，到成为流传百年的贡瓜文化象征；从野生种质资源的珍贵基因，到近300个品种的缤纷谱系，哈密瓜早已超越水果本身。它是中国唯一以地名命名的厚皮甜瓜，是丝路商贸交流的鲜活缩影，更是哈密人刻入血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瓜果的香甜，走进哈密的戈壁绿洲，探寻冰雪与风沙如何孕育出这份极致甜蜜，看世代瓜农如何以匠心守护古老技艺，感受一颗哈密瓜背后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坚守，品味那穿越千年的丝路甜香。
0: 卡尔里克山冰雪融水，浸润了10000年沧海变桑田后层层叠叠的土壤。干旱气候，长日照，甚至四季轮转的风沙都在这里相遇。自然与地理多要素协同，塑造出了哈密这片独一无二的农耕大地，更哺育出一种以它命名的独特瓜果。从古老先民到现代瓜农，历经4000多年驯化与探索，将丝绸之路上的野生植物搬进农田，赋予它甜蜜使命，成就了一个属于哈密瓜的传奇。哈密瓜的蜜并不是甜蜜的蜜，其名取自哈密市，作为世界厚皮甜瓜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新疆拥有占中国陆地面积1/6的辽阔土地，哈密位于最东端，天山山脉横亘其间，将一座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高南低，为作物错季成熟创造了天然条件。这里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受青藏高原影响，是全国降水量最少的地区之一。但与此同时，东天山主脉卡尔里克山和西部巴里昆山山高陡峻，226座冰川如同固体水库，有效调节地表径流和地下潜流，经年累月滋养着哈密的土地，也塑造出了哈密瓜独特的生长习性。6月中旬是晚熟哈密瓜最后的播种期。天山以北，哈密北部的15县，梁娟英家的500亩瓜田还未尽数完成播种。一家三口加上请来帮忙的10多号工人，在凌晨4点就出门了。三人协同是哈密瓜播种的最佳组合方式。一人在前戳孔备播，一人在中与每个孔穴点播2粒瓜种，一人在后覆土，为种子创造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和萌发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阻力。哈密风大，风沙终日侵袭，沙土中丰富的养分四处安家，塑造了土壤的肥力，是哈密瓜生长的沃土。但与此同时，高盐度的土壤
3: 时刻激发作物对水的渴求。哈密夏日高温，雨水稀少，空气极度干燥，并不优渥的生存条件却塑造了哈密瓜独特的生长习性。喜高温，耐盐碱，需要强昼夜温差。播种后三五天，哈密瓜种子破土萌发，细幼的植株难以抗衡肆虐的风和一早一晚的寒凉，瓜农会在头一年夏天就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传统哈密瓜种植中用于幼苗保温的古朴技艺。人们在前一年夏天找一处沙壤荒地，挖下几行土坑，坑中灌水、填土、活草泥，用长把葫芦再上一压一转，就形成了一个泥碗。时间和强烈的日照会快速将其定型，它们会被搁置在角落，静待来年早春瓜苗破土。哈密瓜苗日间享受充足的日照，晚上有泥碗庇护，防止春寒霜冻。看似厚重的泥碗，因为稻草掺杂其间，加之沙壤土本身特质，实则透气性绝佳。用这种方式培育的哈密瓜在端午节就可以上市。这只承载了古老农耕智慧的泥碗，就是哈密历史上设施农业的雏形。鲜美胜于雅蜜，各地移植，其味中逊往年进贡，这是清乾隆年间重修《宿州新志》中对哈密瓜的评述。公元1698年的秋末，100颗色泽碧绿、网纹均匀、大小适中的哈密瓜，在当时哈密王额贝都拉护送下，途经新疆、内蒙古、山西，历时70余天抵达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这是一次古代物流的奇迹。2个多月的颠簸，这些瓜依然甜似蜜、脆似梨，因此深得康熙喜爱，遂以出产地为名，赐名哈密瓜。从此，哈密这方珍奇瓜果物产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它不仅是千年丝路往来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彼此交融的甜蜜见证，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贡瓜文化。寻找野生哈密瓜种植资源是郭艳霞的一项重要工作。野生哈密瓜口感苦涩，因没有食用价值而自在生长，无人问津，但却是乌鸦等鸟禽的美食。瓜子难以消化，随它们的粪便落在旷野，风和流水加速了传播，野生哈密瓜得以岁岁年年延续至今。虽然它们其貌不扬，但隐藏着古老的基因，为选育更优良的哈密瓜品种提供了最原始的基因密码。千百年来，野生哈密瓜虽居无定所，却生生不息。细瘦枝干和小巧果实是哈密瓜原产自哈密的佐证，也是这一珍奇物产历经数千年驯化的见证。如今，在哈密年年种植的新老哈密瓜品种有近300个，其中传统品种27个。曾经的贡瓜品种加格达，因其独特的文化渊源，仍深受市场欢迎。动物总比人类更先察觉瓜田里的动静。小刺猬喜食嫩瓜，当哈密瓜田出现它们的身影，就到了该打瓜叉选瓜的时候了。7月下旬，晚熟哈密瓜初长成，对养分的需求与日俱增，肆意生长的叶片会和幼瓜争夺养分，瓜农们出手了。数次打瓜叉之后，哈密瓜个头渐长，新的管护工序开始了。在同一植株上结出多颗果实，以确保物种繁衍。

这是植物的天性。但作为商品，为了保证哈密瓜的个头和品相，瓜农只会留下最理想的一颗，谓之选瓜。打瓜叉和选瓜是瓜农舍与得的智慧。每一年，他们在动辄上百亩的田间劳作几十个来回，脚步触及过每一寸土地，双手呵护过每一颗果实，成就了这份追求极致的甜蜜匠心。苦豆子，一种生长于干旱地区的野生豆科植物。在春夏交际，哈密瓜刚刚作瓜时，这种田边地头随处可见的植物会忽然受到瓜农青睐。这是一种在当地沿用了至少几百年的天然绿肥。亚历坤是第十四代贡瓜传承人，300多年时光，他的家族见证了贡瓜文化的诞生和发展，依然传承着哈密瓜最传统的栽培技艺。埋入苦豆子的时机并非稍纵即逝，一般情况下以哈密瓜植株刚作瓜阶段埋下为宜。苦豆子内含丰富生物碱，在一定程度上可防病虫害，加之豆科植物有固氮和改良土壤的作用，能够助力哈密瓜生长。强日照会加速土层下苦豆子的发酵。不久之后，它们将尽数转变为绿肥，滋养出哈密瓜的香甜，可谓苦尽甘来。近年来，节水滴灌技术逐渐取代了深沟漫灌，在新疆等缺水地区广泛普及。原始的培肥方式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农业技术和科学理念的发展，又为苦豆子培肥这一古老技艺拓展出了新方法。将苦豆子置于清水中，露天晾晒数日，发酵的过程就在铁桶里提前完成了。这种气味不太友好的发酵液，就是哈密瓜的理想绿肥。世代瓜农与土地亲近，生存所需的一切取之于地，用之于田，在日复一日的观察摸索中，洞悉了自然万物互为协作的奥秘，后世取之精华传承延续，古老智慧历久弥新。从7月到9月，错季栽培的哈密瓜会陆续进入成熟期。时值哈密的盛夏，昼夜温差始终保持在10至15摄氏度以上，这对果实糖分的积累至关重要。果实在这一阶段迅速膨大，原本平滑的表皮会被撑裂，又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在风吹日晒中愈合。哈密瓜得充足日照和强昼夜温差，生长力旺盛，表皮不断裂开又愈合，如此反复塑造出了独特的表皮纹路，这是它成长的印记，也是一颗哈密瓜忠诚气候的勋章。哈密瓜长势喜人，瓜农的喜悦溢于言表，这份丰收的盼头也离不开外界助力。一个月前，周国标家的600亩瓜田在农资采购上出现资金短缺。面对稍纵即逝的农时，助农信贷送来一场及时雨，瓜田有了新希望。哈密瓜熟了，丰收，普天下农人的共同节日。虽不同时，不同地，喜悦心情如初。

0: 无意者。
1: 我看这瓜。
0: 瓜农们互相帮助，踩着农时，赶着每个地块最适宜的丰收时刻。最理想的瓜会被放置在显眼位置。对于传统瓜农来说，丰收之后还有一项重要农事，需要借助当年优中选优的果实。即使现如今已经能够随处购买哈密瓜种子，亚历坤也依然坚持以最古老的方式，在每年丰收时进行除种。将瓜瓤连带瓜子一同挖出，用混有草木灰的湿泥土包裹起来，甩到土墙上。这一奇特的地方性除种方式，在200多年前已有学者专门记录在册。清代学者纪晓岚所作《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对哈密瓜除种技艺的技术新奇有趣。瓜则充贡品者，真出哈密，其法当以灰培瓜子，贮于不湿不燥之空仓，3-5年后乃可用，年愈久则愈佳，得气足也。这是气候资源造就的生命奇迹。哈密干燥，在水分极度稀少的条件下，种子中的胚芽、胚乳会进入湿活状态，因此能够长久保存。待到何时，水、温度和氧气在人为因素的助力下触发种子的萌发机制，它们才会如重生般再度生长。瓜子在墙上安了家，自此在昼夜更替中吸收风沙水土和日月精华，等待1年2年甚至10年8年后再次被唤醒。而这看似不经意的随手一挥，是自野生哈密瓜驯化以来，先民历经千年时光一点一滴摸索出的农耕智慧，更是对生命科学的无限探索。7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哈密瓜节如期而至。这是专为每年的哈密瓜丰收举办的盛大节庆，也是天山脚下的哈密绿洲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从1993年延续至今，历经30余载，已经举办了19届。每年的瓜节都会持续月余，各式民间活动演出在城市各个角落绽放，从田间到市井，整个哈密都被瓜的香甜气息浸润。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品种，从外观、颜色到纹路、口感都各有千秋，但无一例外，所有这些都是哈密瓜。上千年传承，哈密瓜早已根植于这座城市的血脉，对文化影响深远。哈密的艺术创作、文创产品，处处可见哈密瓜的影子。在哈密人心里，哈密瓜已不仅仅是借以果腹的食物，更是美满生活的象征。丰收季节过后，风沙会再次席卷而来，采摘后的瓜田经过飞沙走石的洗礼，会褪去绿意，换上秋装。哈密的风总带着不由分说的决绝，但农人知道，这看似冷硬的风是带着礼物而来，它卷起沙土，也将大地丰富的养分带进瓜田。这份大地的恩赐会在瓜田里安家落户，为土壤赋予新的能量，年复一年，静待每个春来。
2: 从1698年哈密王贡瓜进京， 到成为流传百年的贡瓜文化象征。从丝路节点的商贸珍馐，到哈密瓜节上的城市符号，哈密瓜早已超越了味觉的享受，成为丝路文化的载体，民族交融的象征，更根植于哈密人的生活，成为美满与红火的象征。丰收后的风沙卷着养分回归土壤，静待来年的新生。正如哈密瓜的故事，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代代延续。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一会儿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和北部、浙江中北部、上海以及山东中北部和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本周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疫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度或以上。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6月30号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第80届联大第五委员会第二期续会闭幕式上发言指出，最大会费摊款国美国长期大额拖欠会费摊款，是导致联合国流动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履行财政义务，足额无条件缴纳会费摊款。孙磊表示，作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重要出兵国，中方支持为维和行动履行授权提供必要资源。中方期待联合国秘书处和各维和特派团珍惜宝贵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更好服务于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等核心授权。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6月30号播出的节目当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在他任职期间，美国与伊朗达成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这份协议本身就明文规定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然而现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却单方面退出了这一协议。如今美国政府花费数以千亿计的美元打了一仗，可现实情况像是回到了战前的原点，甚至可能更糟。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媒《韩民族日报》分析认为，韩国政府将以韩胜书就任国务总理为契机，加快推进 AI 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把 AI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当地时间7月1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日本高市政府的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6月30号说，该州一所学校前一天遭到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至少一名教师死亡，36名学生和3名教师遭绑架，再无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和绑架事件。鉴于近来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俄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6月30号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8: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闽北大地。当武夷山脉的清泉浸润闽北大地，一段深埋土下的竹蔗根茎，在福建松溪续写着近300年的生命传奇。从1727年扎根这片土地， 松溪百年柘，以独有的宿根栽培智慧，在沙溪河畔

0: 筑起绿色生态屏障。这耕故土，这甘蔗塘，这扎还田，一套世界罕见的生态循环系统，让甜润的浙湘穿越时光，成为活着的农业文明史。这里的竹蔗藏着自然的馈赠，火山熔岩造就的优质水土，让其发达的地下走茎生生不息，更藏着世代蔗农的匠心。清明深耕护垄，去劣存优一种，盛夏防风固株以虫治虫，立冬精准砍收，蔗叶还田。每一道工序都是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从先民摸索的传统栽培技艺，到农技人员的土壤监测、生物防治，再到科研团队的种质保护、品种选育，古老蔗田在科技护航下焕发新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清甜的蔗香，走进松溪的百年蔗田，探寻一段根茎何以延续300年生机，看自然禀赋与农耕智慧如何共荣共生，品味这份藏在闽北山水间的甜蜜传承，感受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密码。
1: 竹蔗不仅是甜的来源，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一段深埋土下的根茎，历经近300年的岁月轮回，依然年年萌发新芽。在福建松溪的青山绿水间，孕育出了一套世界罕见的竹蔗栽培系统。蔗耕故土，蔗敢制糖，敢扎还田。它不仅是一种作物的延续，更是一部活着的农业文明史。松溪县版画院创作室内，蔡丽正伏案于一块木板前，专注地运刀。刻刀游走间，木屑纷飞，蔗叶的脉络已初具形态。版画作品创作的源头，正是这片生长了近300个春秋的竹蔗林。先民们利用竹蔗发达的地下走茎，在松溪两岸的沙土地上筑起了一道道绿色的堤坝，创造了以蔗固土的生态奇迹。松溪位于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北端，仙霞岭南麓，地处福建母亲河、闽江上游、涧溪支流、松溪河流域的源头。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的万钱村，这片种植于1727年的竹蔗，宿根已生长近300年，被称为百年蔗，也被誉为中国甘蔗的活化石。松溪竹蔗长相酷似竹子，根部有发达的地下走茎系统，通过地下走茎可以持续横向扩展，不断长出新蔗新根，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珍贵的宿根蔗种质资源，更是古人选育和驯化作物的智慧体现。位于系统保护范围河东乡，约2.31亿年前超激性火山岩喷发形成的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火山熔岩遗址，这些火山熔岩中铁镁含量最高，能够吸附水体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对改善水生态环境具有显著效果，为竹蔗的生长提供了优质水源。春分至，万物苏。每年的清明前后，当气温已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蔗农王世友便迎来了忙碌的日子。沉睡了一冬的竹蔗已经吐露嫩芽，他们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唤醒。深耕护垄是竹蔗延续百年的智慧，通过深翻蔗垄可以促进蔗头发芽。护垄时用锄头把蔗兜四周的

0: 对浙都进行筛选与移种也如期而至。这看似简单的筛选，实则是数百年经验的传承。
1: 不要让那么很大，如果很大只的话，那个是甘蔗质量会差，每一次分到出来就大概就是四个苗。
0: 这套去劣存优、分兜移栽的方法，正是松溪竹蔗能够突破普通甘蔗3到6年宿根极限，实现近300年不断扩种与延续的核心智慧之一。竹蔗的强大根系如同大地的血脉，牢牢锁住沙土，防止水土流失。蔗田与森林、村落、溪流共同构成一幅百里松阴碧长溪的生态画卷。在这生命萌动的关键时期，松溪县农业站的罗逢华和同事会准时出现在蔗田里。
2: 我来挖一个看一下。
0: 他们的身影穿梭在蔗垄间，在蔗田的不同区域进行着土壤取样。每一个样本都将被详细分析其养分构成与潜在的病虫信息，最终生成一份针对这片蔗园的体检报告与营养配方。从古代先民以蔗固土的生存策略，到今天农技人员精准监测的科技护航，他们共同守护的不仅是这片绿意盎然的蔗海，更是一种顺应自然、永续发展的农业文明。在松溪县的天敌昆虫研究繁育中心，叶响清站长和同事正在照料一批特殊的虫子，它们叫做竹蝽。竹蝽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它们从幼虫期就具备捕食能力，在数分钟内即能发现并锁定害虫，将口针刺入害虫体内，吮吸其体液，并分泌麻醉剂导致猎物麻痹死亡。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病虫害易发生，为了避免虫害影响竹蔗的产量和蔗糖分，今天这些竹蝽即将以生物防治手段对抗农业害虫，为松溪竹蔗健康生长构筑生命防线。释放竹蝽在蔗园，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防治竹蔗蔗鸣。人工释放的竹蝽在田间自然繁殖，可长期发挥控虫作用，有效减少甚至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以绿色生物防治方法实现竹蔗有机栽培的目标。盛夏时节，竹蔗进入了最旺盛的生长期，此时闽北山区的风雨也愈发活跃。蔗田管理重在顺天应时，为了避免遭遇大风、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场与风雨赛跑的蔗田保卫战悄然展开。一旦竹蔗倒伏，不仅会相互挤压，影响通风采光，更会折断蔗茎，导致糖分积累前功尽弃。因此，他们世代传承着一套精细的防风固蔗智慧。在田块外围，蔗农们用竹竿或木棍为竹蔗搭起坚实的支架，如同为高挑的蔗林穿上防风甲。他们将数株竹蔗作为一组，在植株中部和上部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立冬后，松溪的山野间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在万钱村的百年蔗亩本源，古老的农耕智慧正与现代科技悄然对话。蔗农通过咀嚼蔗杆来判断竹蔗收割的时间，依靠的是时间赋予的经验。石碑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正悄然运转。土壤温湿度、蔗茎糖分积累、气象变化等数据，让蔗农能够精准把握最佳收获时机。传统经验品蔗杆

现代科技看数据，两者结合，让收获决策更精准。天刚微亮，蔗农王进宝就开始了一天的准备。一把合格的蔗刀是砍收季节重要的工具。今天即将迎来逐蔗收割的日子。松溪的蔗刀不同于普通柴刀或砍刀，这把代代相传的月牙形蔗刀，其独特的弧度与角度，凝聚着数百年来无数双劳作之手的经验与智慧。收获时节的蔗田是一年中最富生机的舞台。当深秋的风染黄蔗梢，松溪的蔗农们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广袤的蔗海里，一场传承了数百年的收获交响曲正酣畅上演。蔗农们弯腰挥刀，动作迅捷而精准。砍收竹蔗绝非简单的力气活，而是一门精准的手艺。刀光闪动，手起刀落，在贴近地面处精准砍断蔗杆，完好保留地下的蔗头。砍高了浪费，砍低了伤根，留好蔗头，明年才能再发新芽。收获后的蔗田并未沉寂，蔗农随即便将蔗叶和蔗梢剥掉。这些蔗叶并不会随便丢掉，而是均匀覆盖在蔗垄上，形成天然的棉被。这道工序既是防寒护根的智慧，更是生态循环的起点。待到次年清明前后，破垄时节，这些历经一冬的蔗叶将被就地利用，将草木灰还归大地，彻底清除越冬病虫，为新一轮的生长注入能量。蔗叶还田，这一套完整的农事链条完美诠释了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循环智慧。竹蔗不仅是蔗农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更是融入血脉的精神象征。村落依蔗田而建，形成了独特而温润的蔗文化。松溪人相信，在秋冬之交吃下这节节高升的甘甜，未来一年的生活都会平安顺遂。而将这份节节高升的寓意与滋补暖身的智慧结合最完美的，莫过于松溪立冬的招牌菜竹蔗炖羊肉。羊肉温补，竹蔗清润，甜得正，香味足。一碗温润的甜汤，一桌家常的饭菜，凝聚着家人之间的关爱，也延续着这片土地上古朴而智慧的生活哲学。在松溪，甜蜜的记忆从未中断。收获后的竹蔗经过清洗后，榨出的蔗汁如溪流般汇入收集槽，而这仅仅是制糖的第一步。真正的精髓在于接下来的八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头两道为煮水锅，沸腾捞沫，三四锅继续蒸发，五六锅去除更细杂质，第七锅已成浓稠糖浆，需不停打锤防焦，第八口锅用于打冷锤加速冷却。熬糖的火候就要靠制糖人的经验。舀起一勺糖浆，糖浆滴水成珠，糖就熬好了。百年蔗红糖成品虽甜度低于普通机制红糖，但保留了百年蔗中的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誉为东方巧克力。当最后一滴糖浆在锅中凝结成块，竹蔗的使命却远未结束，榨尽甘甜的蔗渣即将开启它另一段滋养生命的

0: 这些充满纤维的蔗渣在茶树根部形成天然的覆盖层，在微生物作用下缓慢分解，最终化作腐殖质，反哺茶树的生长。而这赶渣还田的精妙一环，正是松溪先民所创立的生态循环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笔。在松溪竹蔗的守护者中，有一支特殊的科研力量，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邓祖湖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现代科学的钥匙试图解开这片古老蔗田的生命密码。邓祖湖团队常年扎根田间，在松溪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百年蔗种质保育基地和展示示范基地，研究百年蔗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以及不同土壤、宿根年限、不同生长时期、不同部位的功能活性物质多糖、多酚等含量和积累规律。福建农林大学的科研团队正搭建起一座连接古老智慧与未来科技的桥梁。百年蔗的甜蜜从不只停留在熬糖的锅中，这份源自土地的甘醇经由一双双巧手点化，演变成席间一道道精致的茶点，延续着蔗糖与日常生活的绵长对话。蔗糖的旅程在成糖之后开启了新的篇章，古法熬制的百年蔗红糖色泽褐红，沙感十足，带着浓郁的蔗香与矿物气息，成为茶点独一无二的灵魂。它们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味觉记忆的延续。这些茶点将农耕文明的产出巧妙地融入日常饮食，维系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在松溪，保护这种提升产业效益的实践正在田间地头悄然展开。竹蔗移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科学规划下的优化与提升。蔗农用锄头开出一条条笔直深浅一致的种植沟，随后将蔗种按照芽眼朝向的方式平稳放入沟中，通过规范行距和深度，不仅能有效利用光热资源，还便于后期机械化管理。对松溪竹蔗进行科学的扩繁，是保护和发展的核心。在松溪万钱村的百年蔗研学基地，一场自然课堂正在蔗林中展开。孩子们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蔗田间，即将开启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在老师的帮助下，每一位同学都收获了甜蜜。心急的同学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竹蔗的甘甜。当新鲜的竹蔗被送入榨汁机，随着轮轴转动，清亮的蔗汁缓缓流出，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清新的甜香。从砍收再到榨汁品鉴，这份从自己劳动中获得的甜蜜在唇齿间流淌。从一味糖到一条链，再到一座城的绿色转型，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展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宝贵样本。它像一根甜蜜的纽带，将自然、农业、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也为全球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振兴贡献出一份珍贵的中国方案。
1: 从传统栽培到科学扩繁，从单一制糖到全链发展，从田间劳作到研学体验，松溪竹蔗栽培系统早已超越了作物本身，成为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样本。它也让我们看到顺应自然的智慧永不过时，守正创新的传承方能长久。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computer， 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凌盛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凌盛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4: 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方面6月30号明确否认近期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原被外界预期的美伊直接会谈已告搁浅。卡塔尔方面同日证实，美伊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不过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政治谈判意愿犹存，但互信不足，推进政治进程存在一定难度。卡塔尔外交部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魏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黎以三方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据路透社7月1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一封致欧盟相关国家的信中呼吁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项下可用的66亿欧元约合511.5亿元人民币全额定向用于对乌军事援助。他在信中称，乌方认为当前战场上存在一个为期6到9个月的机遇窗口，需借此窗口期对俄罗斯取得优势。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方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6月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仍处于活跃状态，疫情仍在刚果金多地传播，当前整体应对工作仍低于快速阻断传播所需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日发布的一项评估报告警告说，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可能使98.5万人陷入贫困。如果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非洲地区经济可能蒙受最高达36亿美元的损失。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他们中有人50多年来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为牧民送医送药。
21: 党员是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了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
20: 有人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22: 光是嘴上讲不得用，这个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送，带给他们看。
20: 有人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23: 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根植于人民，在奋斗中践行初心。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认识其中三位。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园内科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跟随牧民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送医送药，在茫茫草原上撑起了一个个流动医疗点。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始终守护着牧区各族群众的健康。
21: 这是狗舌的药，这个是新疆通的药，还有是藏的药，是吧？
20: 弃医前夕，总台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正准备进山巡诊。71岁的他已经退休11年了，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从未停歇。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如今公路已通到各个牧区，开车就能到达。但在过去，山路崎岖难行，巡诊全靠骑马走路，碰上暴风雪更是险象环生。吴哈斯的徒弟叶尔江库坎说，
0: 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睡了，他自己也睡了，马都压都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21: 我们雪还不行，那个病人20公里甚至10公里
0: 没有路，就那时候狗一叫，就按照那狗叫声音去，就找到了一个牧民家，然后他们把我们带过去。
20: 牧区偏远，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和穆拜说，
2: 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比如说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20: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裕民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50多年来，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裕民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吴哈斯跑了个遍，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他给牧民看病不但免费，遇到生活困难的牧民还自己贴钱买药。牧民们说，草原上的花有多少，吴哈斯的好事就做了多少。对此吴哈斯说，
21: 我说的话嘛少一点行，他们就是农民说嘛大一点行。
2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他说，
21: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党员是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就出来以后就得干，为人服务嘛的。以后我身体好的话嘛，还要干。
20: 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吸纳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 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与此同时，他进山巡诊的脚步也从未停歇，每年仍多次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让草原上的流动医疗服务接续传承。社区居民们说，
3: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6: 那么大的雪，又是风又是雨的，你说为这些老百姓们多辛苦呀、啊！
3: 我们给他点赞。
20: 吴哈斯的奉献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家人，如今他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基层一线。采访结束时，吴哈斯告诉记者，自己的普通话不好，他要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念给我们听。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事后各族牧民讲抗是我应该做的事，这片土地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我愿意做一块煤，燃烧自己，温暖别人。
2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七一前夕，记者抵达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时，正逢当地入梅后首场大雨，连片水稻田正值插秧后拔节管护的关键期，已经85岁的赵亚夫照旧站在田埂上查看秧苗扎根情况。这是他扎根农村一线的第65个年头。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
10: 自己去干农，看到那个医院不算大，挤满了乡下来的农民，很多农民就摔在地上，所以就想这个我们现在的农民啊这么苦，自己学农能够学到一些农业知识，将来参加工作以后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贫苦，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20: 怀揣这份初心，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当时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不适合大规模水稻种植，只能种低产杂粮，农民收入微薄。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一年后学成归国。他带回了13箱农业技术书籍和20株草莓原种苗，他调整了研究方向，从传统稻麦栽培转向高效农业，提出水田保量、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回忆说，
2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20: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认准一条路，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为此他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他说，
10: 光是嘴上讲不得用，这个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我们送给他苗不收他钱，帮助他们销，赚到钱了他们就心里就踏实了。
20: 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白兔镇谢塘村村民张东才回忆说，
25: 他为了这个手把手的教我们，他蹲在那边一蹲就是半天，不管手艺多长也把土拔出来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都细致的教我们。
20: 到1987年， 露天草莓种植面积已扩至7000多亩，至2003年，全镇种植规模超过2万亩。句容市也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张东才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变。
25: 那个时候万元户已经不稀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吃楼房，家里买电视，买摩托车。在我们当地啊，流行的一个顺口溜叫要致富找亚富，找到亚富定能富。老百姓只要找到他，他都是能够带着好的技术好的项目帮助了我们富裕。
20: 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1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这个任务没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肩膀的担子还没有全部挑起来，以志愿者的身份来为农民服务，来继续干下去，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
20: 在戴庄村，赵亚夫专注于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以高附加值打开增收空间。与此同时，他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来注册，要成立合作社，而且这个合作社呢，一定要党支部书记来担任理事长，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不是为人家种地，效益全部都返回到农民身上了，农民就愿意参加这个合作社。
20: 历经20余载深耕，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成片，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村集体经济从负债80万元逆袭为年收入520万元。60余年来，赵亚夫始终恪守三不准则：不收农户指导费，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有偿顾问。他无偿奉献全部的技术与心血，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为了让科技兴农的火种代代相传，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正式成立。目前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赵亚夫既践行了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也诠释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如今耄耋之年的赵亚夫依然坚守田野，步履不停。
11: 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科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党的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共同富裕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我们现在搞点绿色发展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既把蛋糕做大了，又把蛋糕供人民公正分配了。
20: 钟觉，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首倡极端制造学术思想，为国之重器走向深海、深空扫清障碍。1936年，钟觉生于江西南昌，为抗击外辱，他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从他记事开始，就跟着母亲颠沛流离，家仇国恨在钟觉年少的心底埋下了奋斗报国的种子。
23: 5、6岁的小姑娘，我跟着母亲背着行李包，就在农村的小道上走，刮风下雨毫不例外，生怕日本人赶过来了，又恐惧又压力很大。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0: 1955年，周恩来总理关于重工业是国家工业根基的报告，在少年钟觉心中埋下深耕重工的种子。19岁的他义无反顾填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
23: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0: 大学毕业后， 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日本引进当时国内最大的一套热联闸机，还没正式投产，传动系统就出现严重故障。日方专家一口咬定故障源于我方操作失误，钟觉课题组受邀负责故障排查。这是一场关乎中国科技工作者尊严的战斗，钟觉下定决心要拿出铁证。
23: 后来我们带了一个团队在现场搞了一个多月，都把它从现象到数据一个都不漏的拿到以后再进行分析比较，就肯定了你这是你日本人的原因。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才认输，把整个传动系统赔了，然后向我们道歉，所以感觉非常自豪。我中国人不比你差一点，完全可以做得超过你们。
20: 1998年，科技部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钟觉多方游说，据理力争，在其中设立先进制造专项，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时间完整理清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打破了国外技术与材料的封锁，为中国铝业技术整体升级做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钟觉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期间，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他认为要提升国家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攻克在极端环境和服役条件下制造高性能产品的技术。无论是万米深海的耐压壳体，还是航空航天器的超轻构件，都需要突破材料、工艺和装备的极限。
23: 我自己访问学者，特别是访问到石昌旭先生，我说石先生，你认为我们国家现在什么东西不会做，什么东西做不出来？他就说那个特别大的做不好，特别小的也做不好。
20: 2014年，钟觉和团队再次迎难而上，挑战长征9号10米级储箱整体过度还原制任务。此前，国内只有5米环的制造经验，而升级至10米环，远不是尺寸翻倍那么简单。在轧制、锻打过程中施加的作用力，哪怕出现微小偏差，都会造成构件经力失衡、形变扭曲，直接导致成品报废。对此，钟觉说：“
23: 我说办法总会是有的，无外乎我们回到物理原理上头去。你要凝固就要有凝固条件，凝固条件不够，说明你这个能量不行。我加了超声场，加了电磁场，加进去以后，让它整个能场均匀，它就均匀了。”
20: 钟觉鼓励团队跳出传统工艺思维，大胆创新，提出先用材料取样做物理模拟试验。在1年半的时间里，团队累计开展了200多组模拟试验，最终摸索出一套全新工艺。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副院长易佑平介绍说，
12: 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后来就组织了实际的建了一个生产10米大环的一个研制，第一次的话就把那个件给做出来了，而且性能达到指标的要求。
20: 10米级整体过度环研制成功，不仅为长征9号重型火箭的发射扫清了一大障碍，也为载人登月、大型深空探测器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科技支撑。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他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说，
13: 因为他做一个中子探测的项目，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看凝聚态物理、中子散射在凝聚态物理中间的应用，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看院士快90岁的人了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0: 钟觉说，
2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0: 如今钟觉仍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一线，啃着一块块硬骨头，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迎接新型空天装备、空天运载功能升级带来的新挑战。七一勋章获得者 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每位党员都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和北部、浙江中北部、上海以及山东中北部和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本周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疫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度或以上。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30号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认捐会上表示，资金短缺已严重限制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助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捐助方应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度过财政危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押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如果古巴遭到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鉴于近来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俄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6月30号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巴斯特雷金在当天的专题会议上说，今年以来俄执法机构共调查了11000多起未成年人案件，相较去年同期，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增加9%，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增加10%，参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更是增加了1倍，这些增长趋势令人担忧。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对中国发展变迁有着亲身感受和认识。
8: 到处是青山绿水，连最轻微的污染都没有。
9: 中国的铁路越来越发达，中国乡村那边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人们过得很幸福。
22: 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
5: 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这背后有怎样的成功密码？
26: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党。
27: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统筹、规划和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
5: 资讯有故事， 为您关注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国家发展并惠及世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认识几位外国友人，一起了解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故事，讲述他们眼中的

0: 中国共产党。俄罗斯友人叶列娜在中国生活了25年，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名外籍专家，主要工作包括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文件。在他办公桌上有一本翻旧了的俄汉词典，书页间加满了不同颜色的便签条。他说，翻译这些文献，每一种新表述的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故事，自己也渐渐读懂了文字背后的内涵。
1: 在很多报告中，一些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比如脚踏实地，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还有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民至上。我来中国20多年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国的路越来越宽，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这些年，叶列娜走访了安徽、贵州等中国多地。她说，到各地考察是自己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可以亲眼看到路是怎么变宽的，生活是怎么变好的。
1: 每次出差，我会带一些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但是我感觉最宝贵的是中国给我的影响，就是我能更好理解中国。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
0: 在中国各地考察，最让叶列娜感到震撼的场景有两处，一个在历史的深处，一个在发展的前沿。
1: 如果让我用两个画面来总结这些考察中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是遵义会议旧址里的那间朴素的房间，正是在那里，一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决策被做出。另一个方面是安徽现代的实验室，年轻的科学家在那里创造未来的科技。这两个场景相隔几十年，但是被同一种精神连接在一起，那就是对自己发展路线的自信。遵义时期强调独立自主，到今天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同一种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的延续。
0: 叶列娜说，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她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1: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能力，不仅记住自己的历史，更能把历史变成推动发展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面向未来的长期优势。我坚信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已经不会再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其发展的步伐。中国将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拥有更加坚实的人民基础，在健全法治体系保障下，实现更加的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0: 福佩吉来自法国，父亲是法国共产党员，他从小就常听父亲谈起中国，这让他对遥远的中国有着极强的亲近感，也让他产生了想亲眼看看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如今，福佩吉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从事翻译工作，用另一种语言梳理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脉络。
2: 在中国快15年了，也现在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工作。我做中央文献翻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调研，比如江苏、湖北、甘肃和新疆。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更好的了解。
0: 走过那么多地方，福佩吉说，最让他震撼的是新疆。
2: 比如说第一次我去新疆，基础设施都很现代化，乌鲁木齐啊，有地铁、公交啊，而且路很宽很新。印象最深的是

0: 以前需要好几个小时能过那个千山，现在就不到20-30分钟都能过。
1: 福佩奇也在思考，时常变化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力量能凿通天山呢？
0: 听说一句话说，千山那边有人民，所以要把千山隧道打通。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别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一个党，人民可以信任党。
1: 福佩奇说，行走在新疆的街头巷尾，自己处处能感受到这里充满了安全感和幸福感。
0: 我看到了很多孩子在外面玩到很晚，老人在树下聊聊天啊，跳跳舞啊，还有唱唱歌，我感觉大家都很开心。晚上我们出去溜一溜，溜达溜达，然后走走那些小路，走小路以后有几个孩子看我，然后哎，就这样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然后慢慢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很多孩子，有个孩子来跟我说，来跟我们一起玩吧，我们想跟你交流啊，所以我们后来玩了老鹰抓小鸡，我们都很开心，然后这是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些孩子又开心又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能看各个民族一起生活，然后很和谐。这个经历让我感觉到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我觉得每个人在中国真的是很幸福。
1: 透过这份和谐美好，福佩奇也感受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将新疆等中国西部省区与中亚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这种联通不仅带动了中国西部的发展，也为共建国家创造了共同繁荣的机遇。
0: 中国投资很多在西部，通过"一带一路"沿和新疆和其他西部的地区跟中亚地区，也是在帮助其他方面的国家发展，共同富裕和的共同发展。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来，各领域合作成果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让福佩奇感动的是，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也同世界共享发展成果。
0: 共产党起这个"人民共同体"这个概念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中国想让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的人民脱贫幸福，但也是想帮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也脱贫，也让他们的老百姓、他们的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共同体"这个概念，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党。
1: 吉莱是土耳其汉学家、翻译家，多年来他研读并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著作。作为一名长期奔走于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学者，多年来他参与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也亲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2025年，吉莱到福建三明拍摄一部纪录片，期间参观的一家当地钢铁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最让我震惊的是，我们是在抵达城市后的第3或第4天才去这家工厂拍摄的，而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城里有一家工厂，因为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没有任何污染迹象。随后我们进入工厂，发现厂内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系统，我看到他们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不污染环境。这让我在现实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态文明理念的体现。
1: 同时，吉兰还走访了福建三明及其周边的许多村庄、乡镇和地区，这里美丽的自然风貌令他惊喜不已。
2: 到处是青山绿水，连最轻微的污染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来自工厂的污染，这无疑是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
1: 吉莱表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过去40年里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中国通过系统性治理与制度创新，在大气改善、生态修复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2: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事实上，在我看来，生态文明的概念不仅是当下，更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人类议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0: 我们可以认为，生态文明的理念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世界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发展路径。
1: 基来说，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作为一名经常出差到中国参加会议或讲座的学者，他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各个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向前发展。
0: 中国的发展是积极、快速且持续不断的。事实上，与过去相比，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变化趋势。同样，技术的发展也十分显著，而且这些技术并非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被真正应用于日常生活，进入了普通人的世界。换句话说，这些技术是实用的，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让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坚定向好的表现。
1: 陆嘉言来自尼日利亚，2017年来到中国，目前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进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后，他最为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2: 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每一门课都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通过这段博士学习的过程中，我希望能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将来我也能够把这些知识运到汉语国际和跨文化交流当中去的，帮助更多的外国人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也能为促进中外文明互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9年的学习生活让陆嘉言慢慢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
2: 之前我都是从课本上了解的，来了之后才发现，比如同样的发展生产力，中国会想着怎么眷顾大家的生活，像健保、住房、网上医保，这些都是在解决实际的问题。之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种发展是有包容性的，就是以人民为上，就是让普通人也真正的有受益的。能以人民为上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最让我有感触的。就不管发展的什么程度，都得带上自己的人民，一个不落下。
1: 留学期间，陆嘉言接触了许多中国同学，在一次次的课堂讨论和社会实践中，他逐渐感受到当代中国青年对于个人成长、家庭责任以及国家发展的理解与热情。
2: 我接触的中国同学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他们都特别的努力，也有很有想法。比如我有一个同学，平时上课很认真，周末还会去做和专业相关的实践活动，就是大孩子都帮助家乡的那些农产品做线上推广，特别有干劲儿。和尼日利亚的年轻人比起来，大家其实都一样，都想好好的去奋斗，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也关心国家的未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是中国这边的机会更多，比如有高铁啊、互联网这些基础设施都很方便，他们接触新东西、尝试的机会的渠道也更多，这对国家的发展的参与感就是也更强一些。
1: 陆嘉言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他加入吉林大学一带一路中外大学生联合支教服务团，远赴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实验中学，进一步体会实践出真知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的学习和观察让陆嘉言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他说，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自己希望做尼日利亚和中国交流的桥梁。
2: 就是我打算就是毕业之后就是计划先在中国一段时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然后就是希望毕业以后做一名外交官，我要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为我的国家做出我的一份贡献。如果有

0: 有机会的话，就是我希望继续做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一份就是交流的桥梁。
1: 德国青年克里斯蒂安·施泰纳特，中文名叫施旭尧，18岁时开始自学中文。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施旭尧曾在德国孔子学院工作，并选择在30岁那年来到四川大学攻读汉语言专业。今年本科毕业后，他还将继续攻读新闻传播硕士。求学前，施旭尧曾数次到访中国，更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我10几年前已经来过几次中国，我觉得变化还是很大，很可计划。然后你现在到处都可以坐高铁，不管你想去哪儿，就是特别就是方便快捷。中国的铁路越来越发达，中国乡村那边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人们过得很幸福。
1: 四通八达的高铁，普及的数字化生活，刷新了施旭尧对中国的印象。而在这个德国小伙子看来，中国的魅力不仅在城市的发展活力，更在广袤乡村蕴藏的文化底蕴与发展变化。
2: 我以前以为中国的农村可能会比较偏僻，比较落后，然后经济不是很发达。然后后来我到了彭州的那个农村之后，我发现了其实根本不是，它的经济其实很发达，而且建筑修得很漂亮。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专门从大城市搬到农村，开始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做生意。
1: 多年来，施旭尧走访过四川不少乡村，亲眼见证乡村振兴带来的全新面貌，也找到了中国快速发展的答案。
2: 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最大的执政目标就是人民幸福，他们会不断地去推出一些对人们很友好的政策，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成就越来越多，而且中国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
1: 来自西班牙的胡安·罗哈斯·梅里诺，中文名叫胡瑞阳，目前他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学习汉语言专业。初到中国时，他还担心自己中文不好，办理各类手续会费时费力，而实际体验却超出预期。
3: 刚来的时候需要办理很多手续，就是入境登记啊这类的事项，那时候我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我的中文可能没有那么好，也有可能要等待很多时间。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这里办事的效率还是挺高的，就是办理事情还是蛮快的。
1: 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只是其一，完善立体的交通体系，普及全国的移动支付，都让胡瑞阳十分赞叹。
3: 这里的交通非常让我吃惊，无论是地铁或者是公交车，或者是共享单车，都非常非常好，支付的方式也非常不错。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国家并没有的，很难有的，所以也很值得我们学习，非常非常方便。
1: 亲身感受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胡瑞阳认为这一切发展成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引领。
3: 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统筹规划和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基础设施，或者是在科技创新，或者是在改善民生，我觉得他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中国拥有勤劳、团结、富有创造力的人民，他们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人民的共同努力，人民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庄元新、董方远、金佑珍、赵雄，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真的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连日来多方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提问应询表示，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外媒7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他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天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卡塔尔外交部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今年下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重点推动提升欧盟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读懂中国之智，共促中保发展主题研讨会6月30号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中保两国专家学者、青年和高校师生等各界代表共聚一堂，探讨两国发展未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行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
18: 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伟大建党精神被首次提出，并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沉。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立大招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而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 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进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鸦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长征途中，女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把青春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一部百年党史，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史诗，也是一首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先锋有了薪火相传的制胜法宝；因砥砺复兴之志，这个民族脊梁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陈树湘牺牲时年仅

0: 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排艰境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8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

100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100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劳模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和北部、浙江中北部、上海以及山东中北部和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本周

0: 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疑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度或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问题应询表示，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针对近期有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相关事件的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7月1号介绍，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主要呈现出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的特点。7月1号，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是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工程2015年10月开工建设，2018年8月正式通水运行。工程运营单位负责人介绍，福建优质水源已成为金门供水体系的核心支柱，终结了金门长期缺水、用水紧缺的历史难题。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如果古巴遭到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月30号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给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的2025年度财务报告显示，去年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对于这次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财务报告内容，白宫方面强调不存在利益冲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u Shabaiki。
1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看一项欧洲的调查研究。不久前呢，欧洲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获得积极评价。这项涵盖了8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6万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以好感净评分，也就是正面评价百分比减去负面评价百分比作为衡量标准。结果显示，在包括美洲、亚太、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大多数受访地区，中国的净好感度均为正值。从地区来看，中东、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尤为突出。英国媒体就表示，中国让数亿民众摆脱了贫困，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建设实用性的基础设施，引领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并且始终倡导和平、多极化、尊重主权与合作共赢。约瑟夫，首先来说一说吧。这个新闻当中说了，大多数地方，北非包括中东对中国的好感度尤其的高。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感到惊讶吗？
19: 我一点也不惊讶。其实北非，你说北非有很多的阿拉伯国家，北非有6个阿拉伯国家，还有中东阿拉伯国家，22个阿拉伯国家都是历史以来都对中国好奇啊，有这一个好感。这是因为咱们也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点了解，就是因为阿拉伯的阿拉伯人的那个历史也是 也是很长的，也是博大精深的。所以呢，咱们是长大了，就是在学校里多，也历史书啊，也有提到中国，也提到长城，也提到故宫，所以大家都是对中国的也很好奇。而且咱们就是长大了，也看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电视剧，啊，有电影，所以咱们就对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汉服啊、这个武术啊、语言呐、啊，可以包括用筷子吃饭的这个生活方式，各种习惯都有一些很好奇了。而且阿拉伯人呢有自己的那个成语，其实因为这个成语我来中国了，就是那个成语的意思是说，即使远在中国也要去追寻，就是哪怕你在中国有了一个学习机会一定要去抓住。为什么说呢？因为当时其实他说，首先第一他认可中国的教水，就认可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你看就说的就是几千年了，就阿拉伯人的这个成语已经有几千年了，那时候呢已经认可中国的教水，他觉得你要
11: 首先从历史角度，咱们就有老交情，对吧？从文化呀，这个民心相通，
19: 文化里头，咱们
11: 就有老交情
19: 了，就是了。是的，那么你要过一个沙漠，要过那么长的距离，当时骑骆驼来，真的才去来中国，他觉得很值得，很值得。要是有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因为他非常认可中国，所以这个是其实对中国的好感或者好奇感或者对中国的认可，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已经几千年了。
11: 嗯哼，那你看从现在今天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很多的年轻人不会像你一样说一定来到中国有机会工作啊，或者说旅游等等的。但是除了你前面提到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咱们所谓的老交情，这么多年从历史角度来说，那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工程商品文化的真实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就尤其是很多年轻的阿拉伯人的一个视角来看。
19: 那么最近几年了，就是中国的，就是通过一带一路啊，各种各样的合作啊，它是现在完全给向阿拉伯世界就开了一个大门了。然后阿拉伯世界也是也同样的，也向中国也是开了一个大门。现在你看，像中国人都去中东，基本所有的国家都是免签了。
11: 对，
19: 那通过这些这个桥梁，就是文化这个交流的桥梁，咱们说现在对中国的越来越认识性的中国，越来越认可中国的性产品或者是、
11: 比如汽车呀等等，
19: 汽车、啊、
11: 还有什么光伏在中东那边，我看、
19: 没错。所以现在的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年，尤其是年轻人，有这些年非常认可中国。第一是认可中国的生产能力，现在基本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约旦，90%以上的进口的所有的东西是来自中国，说明整个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很认可。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对这个产品已经认可了，所以国家它允许大量的进口。但这个同样的包括其他的阿拉伯世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认可中国的这生产力，然后慢慢的也认可，就是对中国的文化也很好奇，他们也想进一步了解中国，不只买中国的手机，不只买中国产的手机品牌啊，电脑啊，汽车等等的，不，他们还想来中国，亲自来中国看一眼，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
11: 嗯，所以这些好感度就是从历史包括现代的这些工业产品二者相结合，所以在中东北非，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感度一点都不惊讶？
19: 没错，
20: 其实现在不仅是北非，应该是全世界对中国有个新的认可。为什么我用新这个字呢？这里重要性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是一个世界的工厂，可以买很多东西做很多产品。那以前就是我说这个，我小时候人生第一支笔啊、是中国的。
11: 还有那个足球叫什么火车头牌。火车牌，
20: 火车头，对对，它不叫火车头，它就叫 train 火车，
11: 火车牌，
20: 它前面的那个 logo 是一个火车的 logo。这样很多事情，我记得数学用的尺
11: 子 ruler，
20: 对，尺子，对 ruler 啊，这基本上这些东西是基本上是 made in China 啊，这个是已经指定的。但是现在呢，就你看这个 C919 飞机啊，或者是 J10C1 的这个战斗机啊什么的，就是很多那种觉得以前我们的这种思考方面，这些东西应该是西方国家做比较好。那还有说汽车啊，汽车要么是日本，要么就西方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几乎是别人不考虑，是优先考虑的什么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这是明确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是什么呢？就铅笔啊，或者学生用的尺啊，或者本子啊，这些东西是中国的。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真正的 高科技里面的高科技是中国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认可。而且这个认可，你看这个西方做这些东西是花了很长时间，

0: 面是认可你，另外一方面呢，别人会羡慕你。羡慕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向他学习。还有一个第三个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因为你认同中国的时候，换一个角度是认同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这个民族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告诉他德，以德服人啊。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认同你们背后是什么呢？你的德。其实我们很多人不懂，这个创新也是个德，分享也是个德啊。就我们说没德啊，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本身是非常强调这个创新，中国人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文化里面是有这么个说法。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了以后，我们也希望，哎，我们怎么忘了创新呢？我们怎么变成就是东西只有别人做，连就前面我说一个刺，其实我们可以做刺。是有什么高科技呢？但是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我们做不出来呢？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努力，没有去培养我们这个能力，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中国的这种好感或者中国的这种认同背后，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真性啊，就是今天中国行，明天也许我们行，这个感受是很重要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来的呢？以德服人，中国的德服到了我，这也是一方面，我认可中国，我相信中国。换一个角度，我开始相信我自己了。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原因，为什么全世界对中国那么肯定。
1: 其实你说的这些所有的话总结浓缩成三个字，感召力。就是我有一种吸引力，让大家来逐渐的向我靠拢。这并不是靠拳头或者说给你钱来收买你，不是，就是一种自身的由内而外的一种所谓的个人魅力吧。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人的话，而且你刚才所说的也让我经常强调，就是说很多高校未来应该开一门课或者专业叫做文化经济学，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它的一个经济的发展背后，你去探寻它的一个底色或者一个根源的话，跟它本民族本地区那个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你不能忽略的那种很微妙很微小的一个作用，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啊，而且刚才约瑟夫你说那段话也是提醒我了，就是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也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自己行，那如果照我们这条路走行不行，我们也愿意去帮助大家，比如说去搞一些基建呢，包括是传统的基建，或者说在数字时代数字经济的一些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都在去做。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数据也让我特别惊讶，说你知道吗，拿人工智能生成一个只是五秒钟的高清视频，它所需要的电力是要充满十部手机的电力。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其他的一些国家，我连使空调都还在琢磨，我连开个电扇都在想电在哪儿，还谈什么 AI 人工智能或者未来机器人的概念，不可能。所以我们中国总是在想，咱们一块把这蛋糕先一起做大了再分。
2: 没错，说的真的是非常到位，因为咱们都是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做法，其实中国起来了就是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发展起来，中国从来没有抢过别人的资源，从来没有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这是阿拉伯人也懂这个了。所以呢，他你看现在基本所有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都有中国产品，最科技最现代的个中国科技发展都已经到了咱们那了，
1: 而且很多中东的这些主权财富基金也是在投资中国，其实大家是有来有往的，
2: 有来有往的。其实因为中国他愿意把这个技术送给你，他愿意让你鼓励你，即使你一样的你也可以，其实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其实其他国家之前呢，阿拉伯世界要是和发达国家是着重交往，那可能需要付出不少，那但是那个科技那个程度还得有差距，我不可能让你跟我一样的，我还得给你可能是我现在用不上的技术，或者我觉得这个技术已经老了，或者我不需要了，我已经到另一个水平了我才给你，然后你要花很多的精力或者钱啊或者资源我来买这个技术。中国没做这个了，中国没用这个方式，虽然中国完全可以，但是他用了更好的更有意义的方式，我把我全部的能力和的资源和的这个最高级的这个技术我直接送给你，然后希望你也跟我一块一起发展起来。所以呢，为什么阿拉伯人不仅尊重中国的这个各种产品和能力，而且还爱中国喜欢中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儿。

0: 就是阿拉伯人呢，他们不只认可中国的产品，而且他们现在特别希望有机会来中国学习，有机会来中国生活，有机会来中国体验文化，因为他是喜欢上了这个国家。他其实这种感觉，他对其他发达国家没有，他觉得我是要这个国家的产品，因为我非常认，我确实认可这个国家的产品，没问题，我用了他们的手机，我用了他们的车，很好。
1: 哎呀，约瑟夫，我现在很好奇啊，如果比如说我打一张机票去约旦或者中东其他地区的国家旅游的话，我说我来自中国 ，I'm from China， 他们会不会都围着我问东问西，然后哎，这中国朋友来了，哎呀怎么样？会异常的热情，
0: 非常的热情。通过我的中国朋友们就去旅游的，去中东国家旅游回来的那个反馈，我就知道了，咱们那边的人现在对中国人特殊的照顾。跟其他的跟其他特殊的照顾跟其他的国籍的人不太一样，他觉得因为这是他们已经知道了，就中国人那么多年几千年一直很优异，一直很优异的态度，通过和平来发展，这是所有的人里应该是心里就最认可的一个概念，通过和平来发展。所以你看现在阿拉伯世界慢慢的吸引了，就或者接收了中国文化，现在沙特阿拉伯、约旦还有埃及，还有其他国家阿联西，他们都已经开始教中文。为什么？大家已经认可这个文化了，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中国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所以你看，就像那个新闻当中英国媒体所报道的，就是说中国始终倡导和平多极化，尊重主权与合作共赢。上次一个英国朋友跟我说话，我们俩就聊啊，说这个中国文化怎么走出去。当时他又说，中国文化呀，其实早晚会走出去，但它肯定不是你想出的走出去。我说怎么个意思？他说中国文化如果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大自然的话，中国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它就一直静静地从那儿不停地生长，不停地生长，让它的这个树荫呢、树冠呢长得越来越大，去来照护它周边的乃至整个的一片大森林，而且它长久持续。而西方文明，他认为呢，不是像树或者植物，它更像是一种猛兽的冲击感，它有爆发力，它会短时期的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它的这种延绵的长度，他说永远比不上大自然里边那棵耸入云端的大树。他这个比喻，他在中国也很多年了，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我说从来没听过，他说那是因为我在中国待了好多年了，这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
7: 其实我呢，在这个话题上面呢，有一些小小的不同意见，因为我们这个老外看店嘛，本来也是一个讨论。
1: 嗯哼，
7: 我觉得中国文化没必要走出去，因为他已经走出去了。你说谁不认可中国呢？有吗？因为这里面有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过去大概几百年，或者是甚至几十年，有一些抹黑，有一些不准确的信息放在中国的头上。那现在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抹黑啊，抹黑的最好的答案，你自己做出来。就比如说你说，哎呀，加利布的中文不行，有个很严重的口音问题。我知道我的口音有问题，但是你说我中文不行，这里面是有个很大的这个谈判的空间。
1: 嗯，
7: 你要看孟加拉国两亿人里面多少人能够讲出来这样的中文，那我这个时候呢可以邀请你到孟加拉国去，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中国没必要就是说给他们那个啥呢，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本来就是就刚才我说的以德服人啊。那这句话我还想特意讲一下。中国讲什么呢？中国讲的是公赢，啊，双赢，你赢我赢，我们都赢。就比如说我们去谈判，中国人讲的是公赢双赢，西方他对这个逻辑是不了解，他叫单赢 ，I win you lose， 这个就是英文叫我赢，这个 zero sum game。
1: 嗯哼，
7: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踢足球，你进十个球，我必须要，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踢足球10-0。十比零的时候，我必须要进十个球，你能赢十个球。那中国讲出来什么呢？中国讲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不一样。这个双赢或者公赢，中国在海外任何一个项目里面，它讲究的这个逻辑， 为什么现在我觉得没必要去跟别人讲呢？因为那些过去的事不需要讲了，这些东西可以讲啊，这些东西是我们说这个中国智慧，特别是这个医德，这就是德呀，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德。你跟我谈判，我跟你讲，所有西方人跟别人谈判，要么就一方高兴，一方不高兴，双方都高兴，这种谈判是相当水平才能谈出来的。就讲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中国人怎么谈判？中国人怎么沟通啊？中国人怎么去海外谈项目啊什么的？哎，我看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里面呢，啊，有时候你我们都强调中国人在海外做什么事情啊什么的，其实这也不是免费做的啊，中国也有收费啊什么的，当然是要这么个做法，中国也不能吃亏啊，中国还要养十几亿人呢，这是关键是什么呢？他一方面养他十几亿人，另外一方面对方国家东道国也没有感受到被欺骗。以前西方国家去这些国家谈判的时候呢，他就骗，或者还有个什么，我们现在叫八千追啊。这八千追是什么呢？哎，你这个一定要给我，为什么我的东西给你呢？你要给个理由啊，你没有理由。你如果说哎你这个东西给我，我们一起去开发，开发以后我们一起去享受好成果，这个是一个逻辑。那我就觉得对刚才我们就说这个英国媒体啊或者什么谁谁谁对中国，其实不仅是英国媒体，不仅是阿拉伯人，不仅是北非人，现在全世界对中国人的一个是创新啊，其实这些都是创新的方位，并不是说几个太阳能板前或者是几个新能源汽车呀什么，创新是一个整套服务，这整套服务里面谈判寻找项目合作状态合作意义。中国就刚才我说义，这个义也是中国人的美德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君子和小人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义。那中国人在海外做事情，他也是观点放在义上面而不是利益上面，他们呢这个利和义的区别他没搞清楚。我就觉得我没有说别人不对，我没有说抹黑别人，我只是说你没有关注到义，你关注的是利。
1: 对，义利观嘛，对吧？所以而且这个义这个字在中文是有很多种这个无限的一个解读的空间的，它代表着义气意义，对吧？有很多的义在里边，所以这个利益观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最关键的，就像前面说的，加利姆，你看你过去也研究这个一带一路，其实最关键的那六个字，共商共建共享，所有的一个字都是共，我们一起 together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说很多的谈判在中国人的眼中很多事情其实是商量。但不管怎样吧，今天我们从海外很多的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是正值，也一起探讨了背后的相关原因，也是希望我们中国可以越做越好，让更多世界上的朋友们去喜欢我们认可我们，同时呢增强我们自己的感召力，让我们共同进步。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7: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7: 感谢收听，再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percomputer， 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零胜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零胜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零胜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6: 报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0: 中国外交部表示，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其他方面，美国和伊朗官员将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专家认为双方缺乏互信导致的外交降级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10: 委内瑞拉地震灾后救援持续进行，总台记者探访加拉加斯卢西亚尼医院。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联合国出台预算新规，破解财政危机，4年试行重塑资金管理机制。
1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9: 体育方面，世界杯明日将迎来3场16分之1决赛，英格兰、比利时、美国分别对阵刚果金、塞内加尔和波黑。

0: 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到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宾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连日来多国政党政要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表示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提供了机遇和借鉴，中方的理念倡议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务实方案，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郭家坤表示，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1号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问题应询表示，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针对近期有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相关事件的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1: 卡塔尔外交部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德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2: 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
1: 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两国军队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
2: 据路透社7月1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一封致欧盟相关国家的信中，呼吁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项下可用的66亿欧元（约合511.5亿元人民币）全额定向用于对乌军事援助。他在信中称，乌方认为当前战场上存在一个为期6到9个月的机遇窗口，需借此窗口期对俄罗斯取得优势。
1: 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今年下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计划，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主席国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7: 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9: 静晓你好。
18: 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
19: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热带低压消息。中央气象台呢今天发布了一个热带低压预报，南海热带扰动呢在今天上午已经加强为了一个热带低压，在下午5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它的中心呢是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大约790公里左右的南海的东部海面，预计呢这个低压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加强，未来24小时内它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台风，并且将会在3号白天在海南岛的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时它的强度将会是强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那登陆之后呢，它将会移入北部湾，并且向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它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受到它的影响，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在南海的南部以及东部中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都将会有6到8级风，阵风会达到9到10级，要特别注意关注，提前的做好防范。那事实上呢，未来它将会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从目前来看呢，在3号到5号的这段时间呢，像海南、广东、广西呢，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南海大部以及华南沿海一带呢，将会有7到9级风，部分海域的风力将会达到10到11级。所以本周末呢，华南一带需要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天气。
18: 那么除此之外，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1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雨带哈。那么在今后3天时间里呢，

0: 主雨带依旧会维持在云贵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将会仍然是有这个持续性的强的降水的。那么像明后天呢，这个雨带呢将会略有北台，在云南的北部、贵州的北部、重庆、湖北的北部、湖南以及安徽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呢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而且夜雨特征明显，所以要防范 持续的降雨影响之下，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那在北方呢，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像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的北部和东部的这一带地区，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的，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在受到高压脊的影响之下呢，在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一带呢，晴热天气的地方呢，则是高温增多的一个态势哈，像呼和浩特、太原、天津呢，在三号的时候 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石家庄呢在三号到四号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啊。那么西宁呢，虽然最高气温不会达到35度的一个高温线，但是三号开始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持续都会是在30度以上的，所以天气比之前会炎热不少啊。那么事实上呢，在华北平原一带呢，未来的七天的高温也是一个时常现身的一个状态，不同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典型干热，华北平原多是一种湿度增加之后的一个 闷热，像北京呢，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最高气温都是在达到35或者超过35度，并且呢，像午后的湿度会在50%左右，这个体感呢会是比较闷热的，比实际气温要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呢，要更好的做好这个防暑和防晒的工作。丁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研，我是黄夫，
2: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外交部表示，
3: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专家认为双方缺乏互信导致的外交降级或将成为一种常态。委内瑞拉地震灾后救援持续进行，总台记者探访加拉加斯卢西亚尼医院。
2: 联合国出台预算新规，破解财政危机，四年试行重塑资金管理机制。体育方面，世界杯明日将迎来三场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比利时、美国分别对阵刚果金、塞内加尔和波黑。
3: 来关注美伊会谈相关消息。总台记者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伊朗消息称，多哈至少有三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伊朗方面要求，双方将举行新一轮会谈，并强调 这或许很重要，而伊朗外交部则两次声明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
3: 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谈判是否可以称为直接会谈与技术性谈判并存或互补的形式？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必要的双轨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推迟技术性谈判，但保留政治接触渠道，这并不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直接谈判和技术性谈判并行的机制性安排。恰恰相反呢，这其实是双方在目前谈判降级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对伊朗来说，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进行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而美方和伊朗方面的人员即便同期都在多哈，但却并不会会面，甚至呢并不会就相同的议题进行讨论，那有限的信息仍然是在靠间接传话的方式来进行传递，那这本身就是对待谈判的一种消极态度，而且也是外交上很典型的降级形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外交降级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直接会谈呢需要的是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是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的。那其次就是目前这种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反而给双方更大的操作空间，谈成了呢可以说进展良好，而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那第三就是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机制反而是让双方都保留了各自的面子，伊朗呢可以说我没有跟美国人谈判，而美国呢则可以说谈判在推进，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高级别直接会谈将作为一种目标被悬置，真正的博弈呢还是发生在技术层面和中间人层面，形成一种名义上准备直接谈，实际上呢仍然在靠间接技术沟通这种并行的状态。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互信缺失倒逼出来的一种默契。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
5: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3: 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进入灾后的第7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发文称，在地震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废墟中，一名3岁儿童被困6天后成功获救。
5: 目前委内瑞拉的医疗系统承受重压，在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有大量的伤员涌入，医护人员昼夜奋战。然而长期制裁带来的医疗物资短缺增加了救治工作的难度。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带来的报道。
6: 卢西亚尼医院是首都地区重要的公立医院之一，地震发生后大量伤员被送往这里接受救治。然而对于许多医护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更是长期资源紧张背景下的一场应急大考。过去10多年间，受经济危机、人才流失以及国际制裁等多重因素影响，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长期面临设备老化、药品供应不足和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等问题，而这场强震则进一步暴露了医疗体系在面对重大灾害时的脆弱性。卢西亚尼医院医生库特告诉记者，
7: 这次强震后有大量的伤员送来我们医院，医疗物资紧张，我们很幸运收到了大量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医疗物资捐助。
6: 在采访过程中，总台记者注意到，卢西亚尼医院已开始对医疗物资实行优先保障制度，有限资源优先用于危重伤员救治。与此同时，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令医护人员们身心俱疲。卢西亚尼医院行政副院长莫罗尼说，
8: 现在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在轮班，保证24小时可以治疗灾民。经过多天的高强度工作，医护人员都非常疲劳，我也尽量安排大家合理休息。
6: 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大量赈灾物资在短时间内聚集到医院后，卢西亚尼医院设置了救援物资中心，集中接收和调配物资。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第80届联大通过一项有关联合国财政问题的决议，决定对一项已有75年历史的财务规则进行调整。根据新规则，在为期4年的试行期内，联合国只有在相关资金实际到账、有现金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将未使用资金返还或计入会员国代项。该决议将于2026年7月1号起生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项改革予以欢迎，称其对联合国持续运作至关重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

0: 与资金严重制约机构运作。此次通过的新规调整了结余资金返还机制，明确只有不拖欠联合国任何款项足额缴纳会费的会员国才能申领未使用的预算结余资金。结余资金返还需以实际到账现金为支撑，有效规避原有财务机制弊端。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表示，此次规则调整意义重大，是保障联合国持续运作的关键举措，尤其能够保障维和行动等核心工作平稳开展。长期以来，旧的财务规则束缚联合国资金管理工作，影响机构正常履职。将于今年年底卸任的古特雷斯指出，此次改革将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扫清资金管理障碍，摆脱旧规则带来的运作束缚。 新规可让联合国更稳妥规范的管理常规预算与维和预算，更好落实会员国赋予的各项工作授权。他感谢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的会员国，并呼吁所有会员国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缴费义务。 数据显示，联合国2026年度常规预算为34亿美元，较上一财年下降7%。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需根据自身经济体量缴纳法定会费。古特雷斯曾在今年1月预警，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持续拖欠会费，或将导致联合国出现财政危机。此次联大通过的预算新规是联合国应对财政困境的重要举措，将有效保障机构运作稳定性。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 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
2: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10 to 15.
3: 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 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4: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5: 英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富裕国家的历任及现任领导人都主张，鉴于自身当前的碳排放占比仅为 1%， 因此本国的减排行动无足轻重，这些国家也无力遏制当前极端天气日趋恶化的趋势。 英国《卫报》6月30号发表文章，对这类论调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文章分析称，这类国家的历史累计排放规模要大得多，而这正是影响全球变暖最核心的衡量指标。同时，这些国家也拥有更充足的资金来推进减排工作。 从人均维度来看，欧洲国家的历史排放量远超合理比例，直到近年清洁能源转型取得进展，才让自身的年度排放水平逐步趋近全球人均值。文章援引利兹大学气候学家皮尔斯·福斯特教授的分析说， 如果一国最富有的1%群体全都拒绝纳税，这些领导人肯定不会接受这种逻辑，所以这套排放占比的说辞完全站不住脚，本质上就是甩锅行为。未来的全球变暖完全由后续新增排放驱动。 任何国家、任何个体每少排放一吨二氧化碳，都能为子孙后代缓解气温攀升

0: 和极端热浪的危害。尽管如此，文章称这套说辞仍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来为拖延减排行动提供正当理由。过去两年间，西欧五大经济体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及能源事务发言人全都援引这一论调，为呼吁弱化气候政策的主张辩护。对此，《卫报》援引智库能源与气候情报小组董事会成员、气候科学家埃拉·吉尔伯特博士的观点说，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搭建更绿色的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英国这类背负最大历史排放责任的国家。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排放的影响完全一致。吉尔伯特进一步指出，一些国家当前的全球排放占比或许仅为1%，但要为自身的全部排放负责。现有科学结论早已明确，通过实现净零排放、遏制碳排放，是修复气候系统、规避气候临界点的唯一路径。
1: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政府正式撤销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旗下2项顶级 AI 大模型的全部出口管制措施，为期近3周的尖端 AI 技术封禁宣告结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本次解禁由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通过公开信函确认，全面取消针对2款旗舰 AI 模型的出口管控限制。随后 Anthropic 在社交平台 X 发布官方声明，证实已收到美方解禁通知，宣布自当地时间7月1号起逐步恢复2款顶尖 AI 模型 Claude Fable 5与 Mythos 5的正常访问权限，全面重启相关技术服务与对外开放合作。据美方披露，此次解禁并非无条件放开，而是以 Anthropic 签署严格合规承诺为核心前提。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头部 AI 初创企业承诺将主动排查、预判并处置 Claude Fable 5、Mythos 5及后续新一代 AI 模型的各类安全风险，全力配合美国政府制定模型研发、技术输出、场景应用的相关协议与行业规范。同时，企业需实时监测技术使用动态，一旦发现恶意应用、异常操作等风险活动，第一时间向美国政府报备，全程接受官方监管。美国政府明确保留监管兜底权利，若 Anthropic 未严格履行合规承诺，将随时重启出口管制及相关技术限制措施。今年6月12号，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隐患为由突然出台单边管控措施，强制 Anthropic 关停2款顶级 AI 模型的全网访问权限，全面切断海内外用户的使用通道。美方表示，监测发现2款尖端模型存在技术漏洞，或导致超强 AI 技术能力被恶意掌控、滥用，进而引发重大安全风险。这也是美国政府首次对本土顶级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实施全面强制封禁。事实上，近数月以来 ，Anthropic 与美国政府长期处于博弈状态，双方在技术开放、安全监管、海外商业化布局等核心问题上分歧显著。在本次全面解禁之前，美方曾小幅放松管控，仅对美国本土少数网络防御从业者、基础设施运营人员开放 Mythos 5模型权限，严格禁止所有海外机构使用。截至目前 ，Anthropic 尚未明确表态是否重新向海外合作伙伴开放2款模型的完整访问权限。业内分析认为，本次解禁并不意味着美国放松 AI 行业监管，而是美方在技术创新发展、商业市场拓展与国家安全管控之间做出的动态平衡调整，通过设置严苛的合规条款，保留随时重启限制的权利。美国进一步夯实了对本土顶尖 AI 技术的绝对掌控力。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明天0点至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3场16分之1决赛，由英格兰、比利时、美国分别对阵刚果金、塞内加尔和波黑。详细的情况请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5: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零点，图赫尔率领的英格兰队将在亚特兰大迎战非洲黑马刚果金的挑战。三狮军团的小组赛征程差点高开低走，中场核心贝林厄姆和锋线领袖凯恩都延续了在俱乐部的火热状态，不过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因伤缺阵，替补球员斯彭斯防守稳定性不足，边路防守存在明显短板。面对刚果金的密集防守，英格兰队需要耐心的渗透，避免久攻不下时的失误。刚果金队是第一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球队在小组赛中展现了极强的战术韧性和防守能力。在小组赛已经打入三球的前锋约安维萨，凭借在反击中的绝对速度，可能成为他们撕开英格兰防线的突破口。不过球队缺乏世界杯淘汰赛经验，面对欧洲杯亚军英格兰队，他们只有继续采用在小组赛的战术思路，祭出541铁桶阵，拿出凶悍的身体对抗和快速的反击效率，将低位防守贯彻到底，才有可能再次突破历史。凌晨四点，比利时队将在西雅图迎战塞内加尔队。比利时队在本届世界杯开局不利，前两场比赛一胜难求，第三轮5-1大胜新西兰，不知道能否成功激活球队。球队面对密集防守时，连续两场没有进球，攻坚能力不足。塞内加尔同样跌跌撞撞，遭遇两连败，最后一轮5-0大胜伊拉克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惊险晋级。前锋马内状态下滑，好在伊斯梅拉萨尔状态正佳，还有切尔西的杰克逊和大巴黎的姆巴耶，塞内加尔的锋线实力并不弱。中场核心帕普盖耶单场贡献2球1助攻，成为球队挺进32强的头号功臣。然而主力门将门迪因膝盖扭伤确定缺席本场淘汰赛，再加上队长库里巴利领衔的后防线在小组赛丢了6球，球队的防守不容乐观。面对阵容老化的比利时队，塞内加尔队很有可能依靠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切断对手的传球线路。早间8点，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将在旧金山进行。美国队拥有主场和体能优势，整个小组赛美国队进攻火力凶猛，3场比赛轰入8球，普利西奇和巴洛贡两名主力状态正佳，也将成为本场比赛球队的进攻箭头。以逸待劳的美国队全程在西海岸赛区作战，无需经历舟车劳顿，球队平均年龄不到25岁，他们高位逼抢的打法强调速度与冲击力。波黑队整体年龄偏大，球队攻防节奏偏慢，从小组赛表现来看，波黑队在阵地战中持续制造机会的能力较为有限。在淘汰赛对手防守强度升级的情况下，球队可能会更多的以定位球和高空轰炸的方式寻求破门。面对美国队刮起的青春风暴，球队首先要做的是稳住防守阵型，避免被对手的冲击打乱节奏。
1: 好，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2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6: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

0: 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来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

0: 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说，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欧洲增加防卫支出的情况之下，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下周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7: 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今天是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天我们一起来听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故事。
2: 同时，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我们今天一起来感受一下时代的跨越。
7: 我们还会关注到美国一位记者探访中国绿色电力银行，感叹中国多年布局可再生能源，不仅体现了能源转型成果，也是全球不确定性中的一种战略优势。
2: 燃情世界杯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维京战船又开了，挪威是圣科特迪瓦进入16强。进入淘汰赛之后呢，挪威队的主厨应该说是挺忙碌的，但是紧急订购了食材来保障哈兰德以及其他队友们的餐饮供应。同时我们也来关注说，伊朗队离开了蒂华纳，墨西哥球迷热情送别，伊朗队主教练表示，墨西哥人民和国家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7: 今天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他 他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立足本职，默默奉献。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2: 他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他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7: 他是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履历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2: 他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7: 他是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乌哈斯苏莱曼，40多年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2: 他是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30多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7: 他是中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陈俊武，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担任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攻克煤基甲醇窒息烃世界性难题。2024年5月1号，因病医治无效，在洛阳逝世，享年97岁。
2: 他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7: 他是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2: 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根植于人民，在奋斗中践行初心。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七一勋章获得者相聚北京，山河同此歌，诉说此生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肺腑心声。他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老歌穿过战争的硝烟、建设的号子、改革的春风，一直传唱到新时代。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1: 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刚解放，学校这个电台里头开始播这个歌，那当时的感觉就是解放了，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觉得是翻天覆地。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们是1949年4月份解放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教唱这个歌了。过去的时候，人家欺凌的中国人，现在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挺着了腰板站起来了。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
3: 是我坐在坐北，坐我老家回到北京来，不认识，一路子都是大楼高楼。我大学一直到在北京大学院，还有住帐篷、包灶屋，感觉能吃饱饭，就算是很好了。那个过上一个和平的日子，就感觉是过上的味道。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4: 反映人民的心声的事，都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这首歌就是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嘛，哎，这是人民的话。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今天呢？

时间会流逝，有些旋律历久弥新，声音会老去，心中信仰永远年轻，化作歌声，岁岁回响，代代相传。

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点了人民解放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脸。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1: 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作为他的儿女，感谢党的培养，永远要跟党走，永远要为党分忧，为党歌唱。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好，青春永驻，祝愿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多国媒体刊文称，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为地区及全球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1: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三大主题尤为突出。一是长远规划与适时的政策创新相结合，确保了国家持续稳健地实现战略发展；二是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切实改善了人民生活；三是秉持开放合作理念，将中国的发展成果延伸至区域及全球伙伴关系之中。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优先方向包括科技创新、产业现代化、绿色转型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这将为巴基斯坦等合作伙伴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及联合科研等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遇。泰国国家报网站报道认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洗礼，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18大以来，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各国深度融合，相互成就，持续为泰国及全球各国创造广阔的发展机遇。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网站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05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改革开放历经近50年的实践，推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蓬勃生机与强大优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和平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意义尤为深远。拉美媒体南方电视台网站刊文称，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从政局动荡、积贫积弱到21世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文章指出，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工业化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减贫成效举世瞩目。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长期规划能力和制度协调能力的持续提升密不可分。
2: 今天7月1号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了祝福，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他在粤语当中说的是，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真正体验到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只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祖国的关心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同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2: 我们一起祝福香港，祝福祖国明天会更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青藏高原啊，有没有朋友乘坐过青藏铁路到拉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今天呢，七月一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是1.04亿人次，货物是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首先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青藏铁路20年的发展成绩。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青藏铁路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青藏铁路运送货物年均增长 5.6%。二十年来，青海、西藏两省区累计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170.2亿元，以青藏铁路为骨干的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 83.9%。
2: 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经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的瓶颈。青藏铁路通车初期，列车走老观角隧道，翻越观角山需要2个多小时。2014年，随着新观角隧道的建成，列车直线穿山只需要20分钟。这场时空巨变不仅是通行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更见证了高原铁路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智能护路的时代蜕变。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柳成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青藏铁路金深展览馆，面前的这个沙盘完整地复刻了老观角展现的全貌。在这座海拔近4000米的观角山，铁路并没有走直线，而是像拧麻花一样沿着陡峭的山势修建了5组展线。列车想要翻过这座山，必须要在这里反复折返，缓慢爬升。全长74公里的路程要耗费整整2个小时。
7: 观角藏语意为登天梯，这里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冻害多发。青藏铁路通车初期走的是1984年通车的老观角隧道，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线路巡查全程要靠人工徒步。
8: 每天19公里线路，每米不落的都要去养护到位，手上都是血泡老茧。

0: 明天以后筷子也拿不起来，看到这些老物件当年的那个养护铁路的画面脑海里头就浮现出来了。
1: 一代代养炉工的坚守保障老官桥展线安全通行，但线路地形曲折，运力受限，列车最高时速仅45公里。为解决运输瓶颈，2007年11月新官桥隧道动工建设，建设者鏖战7年，攻克高寒缺氧与复杂地质难题，建成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2014年正式通车，截弯取直，线路缩短 36.82 公里，列车时速提至160公里，创下了天路建设的奇迹。
2: 我现在乘坐的列车正穿行在新官桥隧道中，和过去的爬坡、盘山、颠簸路段不同，现在的隧道是从山体内直接穿过，而这整条的线路也让列车的通行变得平稳又顺畅。曾经的天险翻越之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坦途。
1: 新隧道通车后，青藏铁路西格段运力大幅升级，日通行列车从22队增至78队，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通行效率提升，最先惠及的就是沿线群众与往来游客。在官桥隧道工区，00后养炉工郝斌正通过雨水监测终端记录降雨数据，官山脚铺设的千余台设备将数据实时回传至德令哈公务段调度中心，实现全线巡检自动预警。
3: 整条线路上的多种监测终端实时传回轨道环境设备运输的数据，系统24小时智能巡检提前预警，大幅降低了作业强度和安全风险。
1: 从2小时盘山跋涉到20分钟穿山畅行，从人工鏖战天险到科技精准护路，这条雪域天路正以更智慧更高效的姿态助力高原发展，守护民生幸福。
4: 青藏铁路全长是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的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是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曾经呢是从北京然后坐火车48小时抵达到拉萨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格尔木之后啊，窗外的风景就骤然变了模样，戈壁、盐湖、冻土、荒原，所以自此呢列车是驶入了青藏高原的核心区，开启平均海拔4440米的格尔木至拉萨段的行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感慨于地球的一个广袤，同时也特别感慨于我们的科技人员能在这里去修建一条铁路，能在广袤的青藏高原的腹地，在这些冻土之上不让冻土融化，同时保持地基的状态，还保护了当地的 野生的羚羊等等的高原的野生动物。当然我们说列车的服务也是在不断的优化当中啊，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青藏铁路的魅力啊。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和北部、浙江中北部、上海以及山东中北部和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本周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度或以上。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 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十四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7: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排名升至第12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应询表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日至7月7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与全球治理展开交流。第三届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6月29号至30号在德国汉堡举行。大会主席阿西姆·施泰纳在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绿色产业，不仅推动了自身经济转型，也降低了全球绿色技术应用成本，为世界能源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的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总台记者7月1号了解到，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美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附近水样中存在高浓度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其中全氟烯基磺酸浓度达到了每升1100纳克。 丹麦方面的学者表示，这一水平约为欧盟现值的250倍。据了解，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大类含氟化学物质，因难以在自然环境中降解，也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其中全氟烯基磺酸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一种，被认为可能具有内分泌干扰和致癌风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7: 24小时不断刷新，
16: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7: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8: of the Roman city.
7: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9: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0: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21: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7: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4: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5: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在美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一期节目当中，记者布里特·克莱内特深入走访了中国西北部城市，目睹了多年来中国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带来的显著成效。他感叹，中国多年布局的可再生能源不仅体现了能源转型的成果，也是全球不确定性中的一种战略优势。
22: 近日在美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一期节目中，记者布里特·克莱内特深入走访中国西北部城市，目睹了多年来中国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所带来的显著成效。
23: 中国真的在充分利用这片干旱的土地，这些太阳能板绵延数英里，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这里被称为中国的绿色电力银行。
22: 而现在它正在产生回报，随着美伊冲突扰乱全球石油市场并推动能源价格飙升，中国多年布局的可再生能源不仅体现了能源转型成果，也是全球不确定性中的一种战略优势。
23: 中国之所以能够抵消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的冲击，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对这类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一座巨大的光热发电站从沙漠中拔地而起，
22: 这座电站一小时的发电量足以供一个普通家庭使用。42年，它与周边的风电场、传统太阳能阵列共同构成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集群之一。依托升级后的电网，西部地区的绿色电力正源源不断地送往东部沿海。随着风能、太阳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不断提升，中国抵御外部能源冲击的能力也在持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上半年，美国至少有38个新建的太阳能、风能和电池储能电站项目被取消。相比之下，中国在国家支持下，可再生能源的推进步伐仍在快速扩大。
23: 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时刻，中国这片土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曾经出于污染防范和长期规划而推动的可再生能源战略压注，如今已被证明是一种地缘政治优势。
7: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5: 北京时间7月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墨西哥是2-0战胜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法国凭借姆巴佩的双响与巴尔克拉的进球，3-0淘汰瑞典晋级16强，将会在下一轮对阵巴拉圭。同时。

0: 我们看到挪威是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是重返世界杯16强。那赛后呢，总台体育评论员牛银浩在现场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点评。
1: 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2: 这场比赛再次印证了在世界杯淘汰赛的赛场上，一定要把球队最为擅长的东西发挥出来才行。科特迪瓦队最擅长的两个边路，右路的佩佩表现出色，但是在左路小将杨娇曼德这场比赛并不兴奋，没有把自己全部的潜能释放出来，没有实现两翼齐飞。而在用人排兵布阵方面，球队的主教练法埃呢也出现一些问题，状态这么好的阿马德迪亚洛这场比赛没有被他放进首发阵容，而且下半场比赛感觉替补出场的时间还是有点晚了。上场之后呢，他是把迪亚洛放在前场自由人的位置上，并没有把他放在更为擅长的边路，这可能也是这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3: 此刻挪威队在队长厄德高的带领之下，把他们的维京战船开启了，接下来他们的维京战船将会驶向纽约新泽西体育场，面对五星巴西，让我们一起期待维京战船再度起航。
0: 听到维京战船的声音真是让人为之一振啊，所以也希望给球队来加加油，但是接下来要面对五星巴西的话，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
4: 是的，而且呢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趣闻哈，说在本次世界杯呢，挪威队是带了3名主厨前往美国，并从本国是运去当地的食材，来确保球员能够保证原有的饮食习惯。如果按照每天4餐近20个人，如果挪威能够一路挺进世界杯决赛，就意味着总共54天有216顿饭要准备。但是这些厨子们啊，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如何喂饱哈兰德呢？
0: 是因为球队不仅仅说是只有20个人是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员，教练员70个人，近70个人哈。那哈兰德呢，大家知道身高1.95米啊，体重94公斤，每天呢要补充6000卡路里的热量，他因此呢也从一个瘦弱的小伙子变成了一台发狂的机器。他还特别喜爱挪威三文鱼啊，主厨埃斯佩兰德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说，他们从挪威啊带来了大约300公斤的三文鱼，像北极红点龟、比目鱼，还有像鳟鱼等等，还有100公斤的亚尔斯堡的奶酪，还有80公斤的挪威特色棕奶酪。哎，咱没吃过啊，但是能想象到，要给他们补充蛋白质。另外一位主厨卡尔松就说呀，说哈兰德确实很热爱美食，毕竟他需要补充充足的能量，才能扛着防守球员满场飞奔哈。而且说他的口味啊，是特别喜欢那些返璞归真、简单易学的烹饪手法。还专门会来向厨师要过食谱啊。
4: 所以也是希望吃得饱饱的挪威队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收获好的成绩。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3场16分之1决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比利时迎战塞内加尔，美国队对阵波黑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分析。
5: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点，图赫尔率领的英格兰队将在亚特兰大迎战非洲黑马刚果金的挑战。三狮军团的小组赛征程差点高开低走，中场核心贝林厄姆和锋线领袖凯恩都延续了在俱乐部的火热状态，不过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因伤缺阵，替补球员斯彭斯防守稳定性不足，边路防守存在明显短板。面对刚果金的密集防守，英格兰队需要耐心的渗透，避免久攻不下时的失误。刚果金队是第一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球队在小组赛中展现了极强的战术韧性和防守能力。在小组赛已经打入3球的前锋约安维萨，凭借在反击中的绝对速度，可能成为他们撕开英格兰防线的突破口。不过球队缺乏世界杯淘汰赛经验，面对欧洲杯亚军英格兰队，他们只有继续采用在小组赛的战术思路，祭出5-4-1铁桶阵，拿出凶悍的身体对抗和快速的反击效率，将低位防守贯彻到底，才有可能再次突破历史。凌晨4点，比利时队将在西雅图迎战塞内加尔队。比利时队在本届世界杯开局不利，前2场比赛1胜难求，第三轮5-1大胜新西兰，不知道能否成功激活球队。球队面对密集防守时，连续2场没有进球，攻坚能力不足。塞内加尔同样跌跌撞撞，遭遇2连败，最后一轮5-0大胜伊拉克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惊险晋级。前锋马内状态下

0: 对进攻火力凶猛，三场比赛轰入八球，普利西奇和巴洛贡两名主力状态正佳，也将成为本场比赛球队的进攻箭头。 以逸待劳的美国队全程在西海岸赛区作战，无需经历舟车劳顿。 球队平均年龄不到25岁， 他们高位逼抢的打法强调速度与冲击力。波黑队整体年龄偏大，球队攻防节奏偏慢，从小组赛表现来看，波黑队在阵地战中持续制造机会的能力较为有限。在淘汰赛对手防守强度升级的情况下，球队可能会更多的以定位球和高空轰炸的方式寻求破门。面对美国队刮起的青春风暴，
1: 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之后呢，伊朗队于当地时间30号早晨是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所在酒店出发，启程返回伊朗。当日6时许，一些当地民众和球迷陆续聚集在伊朗队驻地来进行送行，不少人是手持伊朗和墨西哥的国旗在酒店外等待球队离开。
0: 那么据了解，当天上午有超过150人聚集在球队下榻的酒店外，向球员们索要签名。据法新社记者现场观察说，人群中也是反复高呼着伊朗我的兄弟，你现在已经是墨西哥人了。伊朗队是于6月7号抵达蒂华纳，本届世界杯由于美方相关限制，球队无法在美国境内开展备战训练，只得将训练基地设在这座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城市。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伊朗队是先后战平新西兰队、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最终未能晋级淘汰赛。在启程回国之前，伊朗队在其驻 们第二个家，我们的第二主队。在信中还写到，我们怀着自豪离开本届世界杯，但也带着一个根本性的疑问，是否每一支球队都在同等条件与同等职业标准下竞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判罚、后勤安排与环境状况损害了公平性。
1: 当天离开之前，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驻地向当地民众表达了对蒂华纳的感谢，他说到，感谢大家给予我们的所有善意。同时他也说，无论是球队还是代表团成员，在墨西哥期间都感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与友好，这段世界杯经历将长久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0: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它的局长艾萨克曼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公开活动上承诺，如果美国队能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最终夺冠， NASA 将把一个足球送上月球。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佳的介绍。
2: 当天 NASA 在华盛顿举行公开访谈，介绍美国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艾萨克曼和 NASA 月球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卡洛斯·加西亚·加兰在访谈节目上提到，如果美国队能在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将一个足球加入某一台月球登陆器的载荷并送到月球，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
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
4: Speaking of payload capacity, what do you think the chances are?
3: 说到有效载荷能力，如果美国队最终夺冠，你觉得我们能在登月着陆器上腾出一些空间，带一个足球去月球吗？
5: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月球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卡洛斯·加西亚·加兰。如果美国队能赢得世界杯，我们一定能想办法实现这件事儿。不过他们得在四分之一决赛击败西班牙队，结果还不好说，但技术上我们一定能做到。
3: 这对美国队来说绝对是一种动力，我们要更进一步，超越当年艾伦·谢泼德在月球表面打高尔夫球的名场面，把足球送上月球。至于到底用哪一台着陆器运载这个足球，我就把这个载荷问题交给你们了。
5: 我们愿意承接这项挑战，如果美国队真能夺得世界杯，这一定会无比振奋人心，祝他们好运。
2: 六月初， NASA 已经将一个国际足联官方比赛用球送到了国际空间站，以庆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地举办。
1: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就有不少外国朋友专程

0: 来淘货。
1: 在华强电子设计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2: 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
3: 看世界杯我想用平板看。
1: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4: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了，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1: 记者采访发现，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5: 我可以在眼镜上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
6: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1: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杯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0: 好，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说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0: 美国遭遇热浪，欧洲呢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比如说我们观察到德国的家电卖场的移动空调和风扇最近也是被抢购一空，而德国家庭中固定空调的普及率却长期偏低。具体原因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张云帆的观察。
8: 长期以来，温和的气候让空调在德国家庭中并非标配，加上环保顾虑、安装费用和租赁限制，固定空调的普及率一直很低。
9: 德国柏林市民，像现在这样的高温我还是第一次经历，以前根本没空调这个需求。
10: 德国柏林市民，安装应该挺麻烦的，当然也有费用的问题，我一个人住还在实习，这钱我自己也出不起。
8: 当气温逼近40摄氏度，室内降温需求急剧上升时，最直接的应急方案是购买移动空调和风扇。
11: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在本周三已经全部卖完，新一批货什么时候到店？

0: 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1: 一边是应急降温设备脱销，一边是固定空调安装困难，高温催生的需求为何难以转化为长效解决方案？事实上，在德国，想要在家中安装国内常见的分体式固定空调并不容易。很多德国人住在租赁房屋中，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结构。分体式固定空调的安装涉及外墙打孔、外机安装以及运行噪音和排热等问题，通常需要房东以及所在楼宇的业主组织同意。
2: 德国柏林市民，如果将来自己盖房子，我肯定会装空调，但现在是租房，所以不太会考虑，花这个钱不知道还能住多久，划不来。
1: 老建筑也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柏林等城市有大量老式住宅，外立面、窗户结构、电力线路和噪音规定都可能让安装固定空调变得复杂。与此同时，空调使用增加用电负荷，制冷剂和外机排热也会带来环保争议。而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频繁出现，如何在保障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与兑现气候承诺之间找到平衡，已成为欧洲城市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3: 而且我们还关注到，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也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啊。这个员工抱怨，媒体报道也是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
4: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呢，主要就是因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呢，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比较大，改造成本也是比较高。像一些民众如果要是去买空调的话，价格也是比较贵啊。
3: 而且因为涉及像是制冷剂啊，所以这个安装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不过呢，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也是越来越频繁，也有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也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4: 对于北半球的人而言呢，就是现在的气温是越来越高了，也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哈。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明天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computer。 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灵胜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9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灵胜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灵胜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

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宣讲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3: 向我们敬礼！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0: 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42，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5度，上海中雨，24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4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未来3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华北、东北的强对流天气也依然频繁。同时，未来3天，我国多

0: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0: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7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连日来，多国政党政要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表示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提供了机遇和借鉴，中方的理念倡议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务实方案。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3: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正如你提到的，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新征程上一个方向正确、步伐坚定的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有记者问，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发言人对此怎么看？
2: 郭家坤表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
1: 从耳边到指尖，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来关注美伊会谈相关消息。总台记者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4: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伊朗方面的要求，双方将举行新一轮会谈，并强调这或许很重要。而伊朗外交部则两次声明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
2: 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谈判是否可以成为直接会谈、技术性谈判并存或者说互补的形式呢？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必要的双轨机制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推迟技术性谈判，但保留政治接触渠道，这并不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直接谈判和技术性谈判

0: 并行的机制性安排。恰恰相反呢，这其实是双方在目前谈判降级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对伊朗来说，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进行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而美方和伊朗方面的人员即便同期都在多哈，但却并不会会面，甚至呢并不会就相同的议题进行讨论。那有限的信息仍然是在靠间接传话的方式来进行传递。那这本身就是对待谈判的一种消极态度，而且也是外交上很典型的降级形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外交降级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直接会谈呢，需要的是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是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的。那其次就是目前这种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反而给双方更大的操作空间，谈成了呢，可以说进展良好，而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那第三就是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机制，反而是让双方都保留了各自的面子。伊朗呢可以说我没有跟美国人谈判，而美国呢则可以说谈判在推进。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高级别直接会谈将作为一种目标被悬置，真正的博弈呢还是发生在技术层面和中间人层面，形成一种名义上准备直接谈，实际上呢仍然在靠间接技术沟通这种并行的状态。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互信缺失倒逼出来的一种默契。
1: 当地时间的6月30号，第80届联大通过一项有关联合国财政问题的决议，决定对一项已有75年历史的财务规则进行调整。根据新规则，在为期4年的试行期内，联合国只有在相关资金实际到账、有现金支持的情况之下，才会将未使用资金返还或计入会员国代项。
2: 该决议将于2026年7月1号起生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项改革予以了欢迎，称其对联合国持续运作至关重要。详细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3: 据介绍，联合国原有财务规则规定，每个预算周期结束后，需将未使用的预算结余作为代项返还给各会员国。即便会员国存在会费拖欠情况，也可申领。这一规则长期给联合国财政运转造成困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自上任之初，便致力于推动该项规则改革。他表示，旧规则迫使联合国返还大量并未实际到账的对应结余资金，严重制约机构运作。此次通过的新规调整了结余资金返还机制，明确只有不拖欠联合国任何款项、足额缴纳会费的会员国才能申领未使用的预算结余资金。结余资金返还需以实际到账现金为支撑，有效规避原有财务机制弊端。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表示，此次规则调整意义重大，是保障联合国持续运作的关键举措，尤其能够保障维和行动等核心工作平稳开展。长期以来，旧的财务规则束缚联合国资金管理工作，影响机构正常履职。将于今年年底卸任的古特雷斯指出，此次改革将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扫清资金管理障碍，摆脱旧规则带来的运作束缚。新规可让联合国更稳妥规范地管理常规预算与维和预算，更好落实会员国赋予的各项工作授权。他感谢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的会员国，并呼吁所有会员国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缴费义务。数据显示，联合国2026年度常规预算为34亿美元，较上一财年下降7%。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需根据自身经济体量缴纳法定会费。古特雷斯曾在今年1月预警，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持续拖欠会费，或将导致联合国出现财政危机。此次联大通过的预算新规是联合国应对财政困境的重要举措，将有效保障机构运作稳定性。
1: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呢，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我们来听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 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 43.3 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 2.2 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
13: 从读一个道理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环球资讯。
4: 各位听众，接下来环球资讯广播将并机中国之声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的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
0: 稍后中国之声将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本场音乐会分为5个乐章，共12个节目。文艺工作者们将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0: 本场音乐会的参演单位包括中国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爱乐乐团、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中央民族乐团少年合唱团。稍后我们将播出音乐会。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转为战略进攻。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塘上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者过去的时候，当时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一个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塘上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3: 这个歌子里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就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是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

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各位听众，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的特别节目，敬请关注接下来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

0: 求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25，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媛，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今天依然是我们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来关注这个比赛日结束的赛事，挪威2-1绝杀科特迪瓦，法国3-0完胜瑞典，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尔。而明天凌晨呢，英格兰对阵刚果金，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美国对阵波黑的比赛，大伙儿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前瞻预测。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今天赶紧为我们大家一起来前瞻一下。此外呢，很多听友也是说啊，说今天的比赛呢非常的精彩，要求我们赶紧来回顾哈，赶紧来说说墨西哥这场比赛，他们是凭借基尼奥内斯一传一射，2-0零封了厄瓜多尔，顺利闯入了16强，打破了多年的淘汰赛一轮游的这个魔咒，而且是至今保持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不失球的这个记录哈。那这场比赛过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墨西哥城内是放起了烟花，就大伙儿太激动了，因为墨西哥队已经是40年没有在世界杯的淘汰赛赢过球了，所以他们的球迷如此的高兴哈。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墨西哥队真的是牢牢掌控了比赛节奏，因为他确实建立这个优势比较早，所以他心理上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尽管说这个控球率他让给了对手，但是在比赛场面上他是完全掌控的一方。彭妍媛来说说对这支墨西哥队的印象。
5: 我觉得这支墨西哥队首先就是他们把很多魔咒都打破了，从第一场比赛从揭幕战开始就在打破自身的一些魔咒啊，打破自身曾经困扰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支墨西哥队呢，他的确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魔咒之所以成为魔咒是因为每一代都有这个球员都有球队啊，就踏进这样的一些坑里头去哈。那为什么这支墨西哥队就能够不进这些坑呢？他就能够绕过这些坑呢？那就说明这个队伍确实他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那么从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墨西哥队他们在掌握比赛节奏这方面，应该说是几场的比赛吧，都是比较突出的啊，就是他始终都能把这个比赛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头。但是我现在倒比较担心啊，虽然他又破了一个魔咒啊，这个淘汰赛一轮游的这个魔咒也已经破掉了，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零封啊，就一直都没有失球这件事情，他也可能会成为他们下一步的一种，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一种障碍。就万一要是失了球之后呢，你万一要是，因为他一路都在打顺风球嘛，他这四场比赛都是顺风球，那你万一要是说有一场比赛比下一场比赛打了个逆风球啊，被对手先进球或者落后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这个队伍你能不能够有办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必须正视一点，那就是墨西哥队前面的这4个对手啊，那你看无论是这个南非队、韩国队、墨西哥队捷克队，还有这个厄瓜多尔队，应该说都谈不上就是实力特别强劲的那种。那包括像厄瓜多尔队的话，他们进攻端一直都有问题，就是可以讲他进攻乏力吧，就这么一个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啊，墨西哥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可能你的真正考验还没有到来。
4: 其实我看他比赛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基尼奥内斯和西门尼斯，这也是今天进球的这两个球员，确实是从小组赛到现在发挥都很好。第二就是他们的这个防守纪律性非常强，有时候甚至是密不透风。你看他接下来这个对手应该是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一支球队哈，谁出现谁对阵墨西哥，说实话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挺适合他的 一个对手，因为他的防守如果做得很好的话，比如说遇到英格兰队的话，英格兰队可能短时间内攻坚不下的话，真的很难打开局面。而且他东道主这种红利，我觉得还在继续，对吧？
5: 对，首先你看这个厄瓜多应该是对于这个墨西哥队东道主红利里面地理因素那一面受影响最小的队伍吧。双方都是有高原，
4: 他不怕高原主场，
5: 对，不怕高原主场哈，这个甚至可能更高啊，他的主场。那但是啊，在这个墨西哥队面前，仍然是走不了三回合啊，就这么一个局面啊。就是墨西哥队，我觉得他就是在一个势头当中，就全队无论是从技战术、从状态、从心理上来讲，从主场氛围给他带来的这种正向的那种能量上来讲，他都处在一个特别顺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上面啊。那这种势头呢，你如果利用的好的话呢，真的是可以，一往无前的啊。无论你下一轮。应该大概率是碰英格兰吧，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你真的碰到英格兰，我认为墨西哥队也是可以一战的。但是我总觉得啊，因为我确实我一直觉得就太顺了不一定是好事。我们在每一届的杯赛制的比赛里面啊，我们其实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前面就打得风生水起啊，一旦遇到这种障碍、遇到困难、遇到逆境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做好准备的。那我觉得墨西哥队那么2-0胜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呢，应该说还是他们应该更多的思考下一场比赛我可能碰到什么困难啊。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他们现在应有的思维方式。
4: 其实看他们的比赛呢，还有一点就是，他第一，他不是那种射门次数我靠次数来堆，然后由量变到质变的这种球队，他其实更多的是把握住这种反击的机会。此外呢，他也不给对手更多的这种射门机会哈，这是他比赛的一个特点。所以其实对于未知的这个对手，不管是刚果金还是英格兰来说，一定要做好足够的困难的思想准备。而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他突破了自己这个淘汰赛难赢球的这个魔咒过后，自身的这个心魔突破过后，看看能有什么样的这个发挥哈，这是这一组对决。此外呢，就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挪威2-1绝杀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科特迪瓦的上半场是成功的，因为他把挪威队限制的死死的，哈兰德都没有多少机会，而且科特迪瓦是先进球的一方哈。第39分钟努萨灵光一现，然后这个弧线球破门，但是一边过后呢，而且科特迪瓦表现也不错，但是到了第86分钟的时候，贝格妙传，然后哈兰德门前包抄破门，挪威队的这个第二粒进球是一次精心设计过后，由哈兰德用轻松的方式完成的这种很写意的一击。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
5: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这两个队伍啊，他们谁也没觉得自己在这场比赛当中处于弱势地位。我觉得这是这场比赛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那按道理来讲，科特迪瓦是队史首次晋级到淘汰赛当中去啊，他多少是有点生啊啊！但是挪威队其实好像也差不了太多吧，他的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经验，他也是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重返到世界杯决赛这样圈当中来的。但是因为挪威队的纸面实力太强了啊，你看哈兰德也好，这个厄德高也好，所以大家觉得可能挪威队会在心理上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在这个科特迪瓦队看来，他又并非如此，因为你有哈兰德、厄德高，我有尼古拉斯佩佩，我有迪亚洛，对吧？从攻击线的角度来讲，其实双方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球队。所以我们看到在比赛开始之后，双方都是把这个注意力都放在进攻端上啊。
4: 对，就是挪威队是先进球的一方，这个稍微更正一下。对，努萨。但是呢，其实后来科特迪瓦队也是，他虽然落后，他敢于这个大举进攻，表现的还是不错。
5: 对，这就是我讲的，就是双方都没把自己放在弱势的地位上，你攻我，我攻你，就打对攻啊，这样的一种打法。我们看他们整全场的这个控球率相差无几啊，40多50多这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而且科特迪瓦全场射门比这个挪威还多呢，而且他获得了大量的角球的机会，也就是挪威人高马大，防空做得特别的好，否则这么多的角球的机会，你很难避免百密一疏吧。但挪威在这场比赛中确实在这方面他限制科特迪瓦也限制得很好了。我觉得真的是一场实际上从场面来讲相当势均力敌。你看努萨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弧线球啊，这个射门得分，然后迪亚洛下半场上来之后也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完全是个人能力啊，连续摆脱，连续过人啊，到小禁区内去射门，也是啊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球啊。哈兰德啊，关键时刻巨星本色啊，迪亚洛实际在最后阶段那个任意球，如果不是尼兰神勇的扑救，搞不好就进了，真打加时赛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虽然比分是挪威2-1啊赢了。但是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啊，我觉得真的确实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这样一场对阵。
4: 而且大家开玩笑啊，说这个科特迪瓦队一定是看了很多这个英超的比赛，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要限制哈兰德。
5: 对，真把哈兰德限制的不错的，
4: 一定要切断他和队友之间这种联系。但是呢， 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限制，最终在比赛第86分钟的时候，就挪威队多次传导，终于是获得了良机。哈兰德出现他最该出现的位置，然后门前包抄，用他的方式很轻松的这个破门哈。这场比赛确实很有意思，而且他打门是左脚轻轻的一碰，
5: 对，非常轻松，
4: 不是他惯用的那种大力的攻门。

0: 这真的是四两拨千斤的意思。但这场比赛过后呢，其实
1: 很多人也应该看出来，尤其是他接下来这个对手啊，也应该能看出来，就是限制哈兰德其实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是不是？嗯，我觉得确实你要考虑到，就是对于挪威队来讲的话，哈兰德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的话，首先第一个的确你是要对他做特别严密的这样一个盯防的。你我们经常讲说你一对一其实对哈兰德恐怕不管用，就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可能要更多维度的 去包围哈兰德。总体来讲，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在科特迪瓦的和挪威队的这场比赛里面，科特迪瓦大部分时间对哈兰德的盯防是非常的成功的。如果没有那么成功的这样限制哈兰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在绝大部分时间当中，他也不会在比赛进行到已经接近到这个最后的阶段，仍然是跟对手从比分上来讲，从场面上来讲都保持均势。但最后他没有做到，我觉得可能啊，我个人的观点啊， 就是在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当中，为什么让哈兰德找到了那样的一个机会？一方面他当然是因为我觉得科特迪瓦这个时刻他可能他觉得说我有赢的机会了，我觉得科特迪瓦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可能他在整个对于这个哈兰德的限制，包括整个他防线的这样一个保持上面，他的漏洞就变多了。 他本来就是想跟对手打对攻的嘛，所以在这种时刻呢，就出现了这个在防守当中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兰德那个球进得这么轻松，一方面确实是他的能力问题，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呢，恐怕还是科特迪瓦自己的问题。所以呢，从这个如果是巴西队在看的话啊，如果是巴西队在看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够从这个科特迪瓦的这个身上，从科特迪瓦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哈兰德采取的这些策略的成功和教训方面去吸取经验。
0: 但我觉得就是每个队因为有不同的特点啊，那这个巴西队他们可能跟科特迪瓦队他们还不太一样，他们在战术上的想法，安切洛蒂的想法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具体下一场比赛啊如何展开啊，挪威队挑战五星巴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我觉得恐怕现在双方的这个教练组都在脑子里面紧张的策划中。
1: 嗯，
0: 我们不妨简单来憧憬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提到了98年世界杯小组赛的时候，当时呢挪威队遇到过巴西队，而且当时挪威队是战胜了巴西队，但是当时两支球队其实也已经出线了啊，所以呢大家说
1: 他面对巴西队其实是有一点心理上的优势的，看好挪威队过这一关吗？我现在对于挪威队呢，我觉得他们打巴西队，我个人认为啊，就完完全全是我个人看法啊，我认为如果挪威队想在这场比赛里面再赢巴西队一次啊，我觉得他们应该考虑用更多更传统的打法。 因为他们现在是拥有像厄德高啊这样的这种能传能射的这样的应该说进攻方面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然后像哈兰德啊这样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手，其实也不只是他们两个人，还有应该说还有其他的这样的球员能够给这两个球员更多的这样一个支持，能够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体系。但是你在面对巴西队的时候，你 是否可以考虑用更简单有效的办法呢？我其实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我从这个挪威队对科特迪瓦这场比赛里面，挪威队的防空，刚才我这个赞扬了挪威队的防空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支队伍，这支挪威队，他们确实在身体的方面，在这种身高的这样的方面，它是有优势的啊，在高空球的这样一种争抢当中，它是有优势的。那 你在面对一个技术上优势也非常明显的巴西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我们不要就是针尖对麦芒的那种打法，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田忌赛马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或许能够起到一些不同的作用。就像那天高佳在我们这儿讲的，就是有时候你要用点邪修的办法，我就看看就看挪威队啊能不能够说放下就是现有的这样的一些优势，考虑一些更传统的一些方法，更传统的这样一些优势。
0: 我觉得他比较怕的一点是什么呢？第一是 巴西队的主教练是安切洛蒂，他确实是经验很丰富啊，老谋深算。此外呢，他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对法国的时候啊，尽管说他是战略性的进行了轮换，但是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二队和一队的实力差距太大了。所以看看这个安切洛蒂他会想出什么招来哈。所以今天这几场比赛很有意思，还有一场就是法国队3-0击败瑞典队晋级16强，这场比赛姆巴佩打进2球，而奥利塞送出2个助攻， 攻，以五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榜，而姆巴佩呢以十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进球总数最多的球员，他的个人世界杯总数达到了进球总数达到了18个，排名历史第二，这个是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提升至6个，并列射手榜第一，这个太不容易了。还是要说那句话，姆巴佩感觉就是为世界杯而生的这种球员。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姆巴佩在淘汰赛进球方面啊，他在这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应该已经到了首位，还是并列首位吧，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淘汰赛进球啊，是一件特别考验球员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淘汰赛它一场定胜定胜负嘛，所以它很多球队或者很多球员在这种压力之下，或者是对手给他的这样一种压力之下，他没有办法说那么自如的去发挥。这一点我们还是蛮常见的这种现象，在世界杯这种大赛当中啊，尤其像这种杯赛制的这样比赛里面。但是姆巴佩呢，他真的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你真的是能够看得到他在越关键的这样一个时候，他越能给球队带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像这场比赛啊，瑞典队当然其实不弱啊，这个队伍、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但是却完全被法国队压制啊，在这场比赛里面3-0，这是一场完胜啊，如果不是大胜的话，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就跟这个法国队的这个攻击线，一方面是由姆巴佩这样，他能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球员，我们刚才讲说他在淘汰赛阶段，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站不出来，就是他在内心深处他有点不太敢承担责任，不太敢就是由自己去做最后的这样的完成式的这样一种这种行动。但是姆巴佩就不是这样的球员，姆巴佩一直都是这种能够挺身而出去做完成时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真的非常典型的又一次梅开二度啊，就说明姆巴佩确实处在一个相当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讲了，就是法国队的这个攻击线之所以豪华，或者说之所以到目前为止给人的感觉就是状态火热的势不可挡，是因为他们不只是能够得分啊，这几个人吧，姆巴佩啊，奥利赛啊，能传能射，自己得分不是就不说了，还能去给队友去助攻啊，去做球，去这个做非常精妙的这样的一种整体进攻的这样一种策划。某种程度上来讲，因为有这一条能传能射的攻击线，有这几位能传能射，能够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种局势上面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些球员，所以法国队中场的问题就被最大限度的，就他这个负面效果就消解掉了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为什么大家一直讲说啊，法国队是目前为止最有冠军相的一个球队呢？我觉得跟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0: 他这个中前场的四重奏啊，的确是太无解了。那很多人说现在这个破密集防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法国队他强在哪儿呢？因为他这个进攻点啊太分散了，多点开花，中前场谁都有这种助攻和进球的能力哈，大家而且还交叉跑位，这真的是非常难防，哪怕对手是想要密集防守，但是也奈何不了他们啊。但是我发现这一战过后，法国队再成夺冠大热，就是他夺冠的指数好像又飙升了。就是怎么样看这种大热的现象呢？
1: 我这个人思维方式比较那个啥呀，就像刚才我讲这个墨西哥队的时候啊，大家就觉得墨西哥队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你看这个东道主压力之下连破魔咒啊，这个而且这个还零封啊，我就会想说，那他万一要是踢逆风球怎么办啊？那对法国队也是同样的一个让我给我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他现在热，他现在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啊，各方面都是处在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状态，包括像德尚他的表态说，我们淘汰赛里面仍然要保持进攻啊，仍然要保持这种战术，体现了他非常自信，那这个信心非常强啊。这个从主教练来讲的话呢，他一定会传导给这个全队的啊。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队伍现在是比较和谐的，
0: 非常团结。
1: 对，包括在这个3-0胜瑞典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专门跑去跟德尚拥抱啊，所以也是安慰了一下这边德尚，毕竟家里面经历了一些事情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全队现在这个气氛也是很和谐的。这种时候我就难免要想，就是那法国队他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大家没有发现的问题呢？或者像刚才我讲的啊，他的中场的这个问题，因为被豪华攻击线的这种非常这个高水平的表现给了不能叫掩盖，应该讲叫稍微的缓解了一点。但是你万一碰到一个对手，他能够让你把你的软肋暴露出来呢？那一旦你的软肋暴露出来了之后，你又怎么办呢？有没有 B 计划呢？这个是我对法国队现在我重点在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目前为止看来他们是无解的，但是你不能完全排除有一个能够解这道题的队伍的存在。
0: 那只能是留给其他球队的这个机会啊，我看可能是阿根廷队或者是谁西班牙队能不能解一解这个题啊，能解这道题的球队不多呀，本届世界杯上。但是刚才彭议员提到的这个闪光点，其实今天非常多的媒体球迷都提到了，就是姆巴佩进球过后和德尚之间

0: 德尚教练。其实世界杯开赛前很多人在担忧，因为德尚在这届世界杯过后他就不是法国队的教练了，他就要卸任了。那大家说这样的一个教练其实是不好带队的，因为世界杯过后你就不是教练了，可能有一些球员不太愿意为你卖命了。但是这一次可能是也有这个原因哈，他们家出的这个意外让法国队空前的团结，而且大家都愿意为德尚而战。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世界杯也是一个人性的舞台，他真的有很多这个闪光的地方，感人的地方，这次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他闪光的一面。
1: 对，我觉得确实之前我们其实在赛前也讨论过这个德尚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啊，因为他是已经确定要离队了，在本届杯赛之后啊，那么齐达内等着来接了哈。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确实这个教练他有可能陷入到一种比较尴尬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法国队到目前为止，截至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这个问题处理的比较好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前提，就上届杯赛，他们差那一点点没有能够完成卫冕。这其实是我认为多少是会给这个队伍，给德尚的这个队伍啊，给所有的参加过上届杯赛的这些法国队的球员，包括姆巴佩他们啊，留下一个未完成的这种题目。而他们这一次世界杯，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完成了，我们可以把那个遗憾弥补上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影响他们对于本届世界杯认知的，无论是情感认知还是理性认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存在，所以使得我们在一个完全有可能变得特别尴尬的这样的一个主教练执教的一个过程当中，反而看到了一个特别和谐的队内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前的种种的传闻啊，包括姆巴佩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传闻，他并没有凸显出来这些问题啊，反而是被这种和谐的氛围给他给化解掉了，或者是暂时就已经退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这样一个高光的这个位置上。这就说明法国队到目前为止全队是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对于一个足球队来讲，对于像这种集体运动的这个队伍来讲的话呢，你只要全队能够清晰的知道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他就能够把其他所有的不和谐的因素都排除掉。所以我觉得法国队目前确实在这方面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还是那个问题啊，跟墨西哥队一样的，就是你高歌猛进的过程当中，你是一定要有危机意识的，就万一下一次没那么顺了怎么办？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0: 就是世界杯要夺冠的确是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哈。但是法国队确实是一战成大热，那很多听友也在催我们说，节目一开始你们都说要前瞻，到现在我们等了这么久啊，赶紧的，明天凌晨零点呢，16分之1决赛，英格兰对阵刚果金。那这场比赛也是被认为英格兰怎么样破刚果金的这个铁桶阵是一大看点，彭议员怎么看呢？
1: 是我觉得英格兰队啊真的是有点他们在小组赛里面高开低走嘛，大家都知道啊。而且呢是暴露了一些问题，其实也不能叫暴露一些问题，本来他们这个问题就存在啊，就是他们进攻效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英格兰队有一点就像我刚才在谈论这个挪威队，我觉得你有些时候你要用一点传统的办法吧，稍微这个老套的这样的一些得分的套路吧。英格兰队也是啊，我觉得他们在面对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要考虑这你要破对手的密集防守的时候啊，你要考虑的问题就在于哪一种方法最有效，你就用哪一种方法。因为为什么破密集防守变成世界性的难题呢？就是因为大家试了很多方法之后发现都没有效果，所以他才会不断的累积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啊，那么导致出现自己反而出现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对英格兰队来讲，你也是拥有相当不错的这样一条攻击线吧，但也许达不到法国队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是非常有实力的这样一个攻击线。那你就要考虑我能不能够有更多的办法去面对刚果金，你有这个plan A plan B plan C plan D， 你起码有三四套的这样的一种方案，你才能够说在面对一个有可能给你打铁桶阵的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时候啊，你能够更加从容啊。尤其是要考虑效率问题。因为你打稳守反击的这样的队伍，他的目标就是限制你得分的机会或者限制你的得分。那如果是你在得到机会的时候你不珍惜他，你要是再像以前那样去挥霍的话，那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会走到一个你不想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英格兰队来讲，这场比赛确实啊可以用身体的时候啊，我觉得用一下身体，当然可能刚果金也不触这一条。
0: 因为对于刚果金来说，他从这个世预赛开始，他世预赛就打得非常的艰难，然后这次也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到了淘汰赛。他一路走来其实很不容易，但是这支球队他很少 单场比赛丢两球以上，它是一支抗压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也是一支防守纪律特别强的球队，经常摆出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阵型，而且他不管是五后卫还是四后卫他都能打得很好，所以这支球队确实对于英格兰来说现在就是破密集防守怎么破吧。

0: 啊，这个难题摆在你面前了，就是要打得有耐心，尤其是这个短船渗透和你这个长船要结合起来，
1: 对，
0: 一定要打得有耐心啊。
1: 关键时刻不妨啊，两边起高球，让凯恩在中间争一下。
0: 嗯，此外呢，就是明天凌晨4点，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因为很多人看到这样一对组合，都觉得好像更看好塞内加尔一些，因为比利时在小组赛实在是有点跌跌撞撞。彭彦元觉得呢？
1: 这两个队伍还真有点难兄难弟的意思啊。其实都是被大家认为有实力，但是在近年来吧，或者在本届杯赛吧，整体的表现呢，多少有一点低于期待啊。但他们都进了淘汰赛，就说明他们还是有调整能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队伍还是可以深挖潜力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去强调的。那么对于他们两个人的相遇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比利时队呢恐怕还是要考虑，就是如何把自己在进攻方面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要那有一个更加流畅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那我们经常说说这个德布劳内的问题啊，就是你依靠德布劳内啊，很多时候呢就会变成依赖德布劳内。那万一德布劳内不行啊，或者今天状态不好，或者被对手给他限制住了啊，你看像比如像挪威面对科特迪瓦就把哈兰德大部分时间都限制住了。那如果德布劳内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他不能够像哈兰德那样啊，说是最后时刻去摆脱出来的话，那对比利时队来讲的话，这场面对塞内加尔的这样的比赛恐怕就会比较的难打啊。而且呢，塞内加尔呢，我觉得他们总体来讲还是会拥有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些优势的啊，还是可以跟对手去做身体上的这样一种对抗的。那如果是比利时要面对塞内加尔这种高强度的身体对抗的时候啊，你这个阵容啊能不能够扛得住啊，它其实也是个问题。
0: 尤其是他自己球队这个中前场的这个梳理呀，就是还是要更好的把它理顺啊，这是一点。此外呢，明天早间8点，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呢会在旧金山进行，因为明天凌晨是两个东道主都要登场哈。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呢，很多人一看这个组合，感觉这个波黑队应该是扛不住美国队的冲击啊。彭彦元觉得呢？
1: 对，因为波黑队他确实也是整体来讲一般吧，他也是这个小组第三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的。但美国队呢，反观之下却表现非常的好啊，这就是东道主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表现吧，就跟墨西哥队相比有点不遑多让的那么个意思啊。那么我觉得呢，这场比赛的话，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他们真的是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优势啊，作为这个东道主。而且呢，那两个东道主啊，就是加拿大队和墨西哥队都晋级了。那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呢，他也一定不想掉队啊。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也是会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而且他们的几个主力球员啊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美国队晋级的概率还是相当大的。
0: 而且美国队确实他也有东道主这种天时地利人和啊，他给自己设计的这个赛程也好啊，各方面非常的舒服。相比之下呢，波黑队就是一路特别的折腾啊，赛程比较辛苦，所以美国队相当于是一个以逸待劳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面对美国队的时候，本身他就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进行了轮换的，所以他尽管是输了球，但是球迷考虑到他进行了轮换，觉得可以理解。其实他是休息得很好，他的主力得到了充分的这个休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波黑队，我觉得他的确是有一些体能上的这个优势，而且他本身平均年龄就不到25岁，这样一支球队本身他就很能跑能冲，突破能力很强，真的是我觉得比赛的时候波黑队一定要拿出自己这种经验，是不是？
1: 我觉得对于波黑队来说，这场比赛不妨打一打防守反击吧。你就跟美国队，你就跟东道主打铁桶阵啊，也说不定会有奇效。
0: 但是像普利西奇也好，巴洛贡也好，的确像蒂尔曼状态都不错，就他们几个形成这种比较立体的攻势的时候，确实对于波黑队来说够他们喝一壶的。然后波黑队这边呢，哲科是他们这个进攻的一个支点，全队的一个进攻的一个体系，但是呢感觉哲科这个赛季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然后本届世界杯还没有进球，当然他在比赛当中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哈，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球，所以大家也是很期待看看这个哲科同样是老将哈，能不能在本场比赛打入进球。所以这次呢，很多球迷也是说，对于美国队，因为他前几场比赛小组赛这种表现呢，对他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彭彦元怎么看？他会成为几个东道主里面走得最远的吗？
1: 我觉得从这个表现来看，他可能墨西哥队是表现最无可挑剔的 的一个队伍啊，但是美国队就胜在他这个球队本身啊，让人看到了就是更多的活力啊，这个是美国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我觉得可能像墨西哥队这种更有底蕴的队伍，在这种杯赛制的，尤其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吧，或许他会表现会更加稳健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当然因为墨西哥队下一场有可能打英格兰啊，那么这也是一个不是很好打的这样的一个晋级的一个路线吧。美国队这边他如果赢了波黑的话，他可能会碰到这个塞内加尔或者是比利时，感觉无论是哪个都还是可以一战的。如果是从这个晋级路线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美国队可能稍微要希望更大一点。
0: 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也是在建议哈，说其实波黑队呢中前场组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比赛经验，可以对美国队的这个右路防守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彭媛媛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了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

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琴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可燃冰资源，改写能源版图。可燃冰这位21世纪能源界的超级明星，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安家的，他堪称能源界的豪宅鉴赏家，想要邀请他入住必须同时满足四个严苛的条件。低温别墅，温度必须低于10摄氏度，越冷他越喜欢。这就像人类喜欢住在冬暖夏凉的别墅里，可燃冰也喜欢住在终年寒冷的低温别墅中。高压套房，压力必须大于50标准大气压，压力越大它越舒适。这就像我们喜欢住在明亮舒适的套房里，可燃冰也喜欢住在压力巨大的高压套房中，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充足的气源供应，天然气必须像自助餐一样充足供应，保证他吃饱喝足。这就像我们人类需要充足的食物

来维持生命，可燃冰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天然气来维持它的存在。宽敞的储极空间，储极空间必须足够大，让它能够自由呼吸。这就像我们喜欢住在空间宽敞的屋子里，可燃冰也需要足够的空间来舒展它的身体。如此苛刻的择居标准，决定了可燃冰在全球范围内只能在两类豪宅中安家落户。第一类，深海别墅区，在水深超过500米的深海区域，这里终年黑暗、寒冷，压力巨大，正是可燃冰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园。在这里，可燃冰安静地躺在海底下0到700米厚的松散沉积层中，就像一位沉睡的巨人，等待着被唤醒。第二类，极地冻土豪宅，该类豪宅主要是位于两极地区。这里虽然不像深海那样压力巨大，但常年低温的环境也足以让可燃冰感到宾至如归。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现了234处可燃冰的豪宅，其中49处还采集到了可燃冰的样本。这些发现就像一张张藏宝图，指引着科学家不断探索，追寻更多可燃冰的踪迹。可燃冰的豪宅虽然难以寻觅，但一旦找到，就将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清洁能源未来的大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燃冰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伙伴。可燃冰这位神秘的能源新贵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它像一位隐居的世外高人，选择在深海秘境和人迹罕至的极地安家落户。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充满活力的西半球。在大西洋海域，墨西哥湾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气聚宝盆，孕育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加勒比海也毫不逊色，它像一颗镶嵌在加勒比地区的蓝色宝石，闪耀着能源的光芒。南美洲东部陆源和非洲西部陆源，这两个来自不同大陆的区域，同样蕴含着这片海域的能源宝藏。而美国东海岸外的布莱克海苔，则像一处安静的能源秘境，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前来探寻。接下来，让我们横跨太平洋，来到辽阔的东半球。西太平洋海域，从白令海到新西兰北部海域，简直就是一条充满生机的能源走廊。白令海这片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海域，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可燃冰的理想家园。鄂霍茨克海、千岛海沟、冲绳海槽、日本海、四国海槽、中国南海海槽、苏拉威西海等海域，如同一个个闪耀的明珠，串联起了西太平洋的能源版图。然后我们来到环太平洋地带，这里无疑是可燃冰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东太平洋海域、中美洲海槽、加利福尼亚冰外和秘鲁海槽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这些海域像一条条能源的黄金海岸，吸引着科学家们的目光。除了上述区域，印度洋的阿曼海湾也同样隐藏着可燃冰的秘密。南极的罗斯海和威德尔海，这两片冰雪世界的海域以及极端的环境，成为了可燃冰的另一个乐园。北极的巴伦支海和波伏特海，则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搭建了连接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能源桥梁。此外，大陆内的黑海和里海，这两个内陆湖泊，也以其独特的环境孕育了可燃冰资源。可燃冰的全球版图就像一幅神秘的藏宝图，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我们将揭开更多可燃冰的秘密，为人类的未来能源之路指明方向。在浩瀚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之下，隐藏着一个令人激动的秘密——可燃冰。这种冰与火的奇妙结合体，正等待

0: 我们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国科学家早已踏上征程，在波涛汹涌的海域中开启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可燃冰探索之旅。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重要的调查钻探航次，感受中国可燃冰的发现之旅吧。2004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德国基尔大学的莱布尼茨海洋研究所携手合作，共同探索东海的秘密。他们运用海底观测系统 OFOS、 电视抓斗、电视多管取样等先进技术，如同深海侦探一般，仔细搜寻着海底冷泉和浅表层可燃冰可能存在的地点。尽管这次合作调查并未直接发现可燃冰的踪迹，但科学家却意外地发现了430平方千米的碳酸盐盐结壳。这些结壳如同海底的神秘碑文，专家们解读之后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可燃冰分解后留下的痕迹，这为可燃冰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间接证据。时间来到200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南海神湖海域展开了更为深入的钻探工作。他们如同深海钻探先锋，一口气完成了8个钻孔，在第3个钻孔中首次获取了可燃冰实物样品。这一发现如同在黑暗中点燃了一束希望的火焰。可燃冰呈细小的砂糖状，当科学家点燃它时，蓝色的火焰在实验室中跳跃，仿佛在诉说着深海的秘密。分析显示，这些可燃冰中的甲烷成分可能既有生物成因的，也有热解成因的，为研究可燃冰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时间来到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珠江口盆地东部海域再次吹响了探索的号角。他们如同深海猎人，精准地在海床上完成了13个钻孔，其中5个钻孔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发现了可燃冰。更令人惊喜的是，第8号钻孔中一块晶莹剔透的白色块状可燃冰映入眼帘，这可是中国海域可燃冰探索的重大突破，就像在深海中发现了一颗璀璨的宝石，彻底揭开了可燃冰神秘的面纱，让世人得以一睹它的真容。201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神湖海域完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能源壮举，他们成功实现了连续试采60天，总产量超过30万立方米的目标，一举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次试采不仅刷新了世界纪录，更在多项理论和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可燃冰的商业开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神湖海域可燃冰的试采成功，如同在能源领域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使我国在可燃冰勘探开发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预示着我国可燃冰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在距离珠海320千米的神湖海域，蔚蓝的大海环绕着一座100多米高的钢铁巨兽蓝鲸一号海上钻井平台。平台右侧机械轰鸣，一股橘红色的火焰正熊熊燃烧，那是可燃冰试采点燃的希望之火。这座看似普通的平台却承载着中国深海探索的梦想，被业界誉为奇迹。这座庞然大物从设计建造到调试，展现了中国海洋工程的强大实力。作为全球首座第7代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一号实现了中国6大技术体系20项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是中国深海科技的一张亮丽名片。蓝鲸一号的体量令人叹为观止，长117米，宽92.7米，高118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从平台底部到钻井架顶端相当于37层楼高，它的质量达到了惊人的42000吨， 拥有27345台设备，4万多根管路，120万米电缆拉放长度。这些数字不仅彰显了它的庞大，更体现了其技术的复杂性与精密性。蓝鲸一号是目前全球作业水深钻井深度最大的半潜式钻井平台，最大作业水深可达3658米，最大钻井深度更是达到了15240米，适用于全球深海作业。它如同一尊深海巨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探寻着深海的奥秘，为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驾护航。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掌握可燃冰试采这项尖端技术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海域可燃冰试采的成功让中国一跃成为可燃冰勘探研发和试采领域的领跑者，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场深海角逐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国家实力的较量。中国将继续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人类探索新能源的未来贡献力量。可燃冰，这位沉睡在深海和冻土之下的能源巨人，承载着人类对未来清洁能源的美好憧憬。可以说，可燃冰的未来既关乎能源结构的重塑，也将直接推动深海经济体系的全面升级。在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碳中和战略逐步推进，传统化石燃料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可燃冰不仅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资源，更是一项具有产业拉动能力的战略资源。在未来20年内，谁能率先具有可燃冰的规模化、稳定化、低成本的开发能力，谁就可能在新一轮能源体系构建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比石油更清洁、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替代能源，可燃冰的出现为全球能源系统注入了新的想象力。它的能源密度高，燃烧产物相对洁净，释放的主要成分是甲烷，与煤炭和石油相比，碳排放更低，理论上更符合低碳转型的总体要求。尽管在甲烷泄漏控制方面仍然需要解决工程与环境风险问题，但是从能源质量与体积转换效率来看，可燃冰已经具备成为主流能源的技术逻辑基础了。在未来全球能源供需平衡中，可燃冰的角色可能不再只是补充，而是部分替代。特别是在远洋岛屿、极地站点、航运补给点、深海平台等传统能源难以触达的区域，可燃冰具备原位开发、就地转化的技术潜力，是构建进场能源系统的关键。不过，要真正释放可燃冰的经济价值，必须依赖一整套深海开发技术的联动支持，这包括深海地质勘探、钻采系统、水下动力学建模、压控解析工艺、海底环境监测等多个关键技术。围绕这些技术，未来将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体系，从材料制造、装备研发到工程服务、智能控制，整个技术系统的升级将极大地带动高端制造业和新型装备工业的迭代发展。特别是在智能海工装备、深海自动化平台、水下机器人、远程感测通信等领域，可燃冰项目对精度、稳定性、响应速度、安全控制的高标准要求将反过来推动这些技术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可燃冰不仅是能源，更是技术进步的试验场，是构建国家深海战略能力的重要推手。此外，从战略角度来看，可燃冰储量分布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化石能源储量分布。过去以中东为代表的石油资源集中地，在可燃冰资源上并不具备同样优势。相反，像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拥有广阔海域和极地边缘的国家，其深海或冻土地区可燃冰更具开发潜力， 这种储量分布的变化有可能打破传统能源地缘格局，使能源供给的权力中心发生新的转移。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找到一条经济环保的可燃冰开采之路。届时，可燃冰将不再沉睡，将为人类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这位能源巨人的华丽登场。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打破纪录。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华南一带，未来三天闷热感也将增强，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 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竟至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当地时间6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生物基因，开启海洋生命宝库。深海这片神秘的领域并非生命的荒漠，而是孕育着无数奇迹的宝藏之地。这里包含海山、洋中脊、深海平原、深渊、海沟等多种复杂的地质地貌，以及热液口、冷泉等独特的生态样貌。这些环境对于陆生生物而言如同生命的禁区，高盐、高压、低温、寡营养、无氧和无光照。然而深海生物却凭借其惊人的适应能力，在这里繁衍生息，进化出了独特的基因和生理特性。这些深海生物如同掌握着生命奥秘的魔法师，凭借耐寒、耐热、耐高压、结构奇特、活性多样的特性，它们不仅能在极端环境中生存，更为人类开发新型医药、环保产品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深海这座生物活性物质的宝库正等待着我们去开发。例如海葵毒素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这种从海葵中提取的生物活性物质拥有比吗啡还强数倍的镇痛效果，它如同一个精密的疼痛开关，能够作用于人体的神经系统，阻断疼痛信号的传递。目前科研人员正致力于研究海葵毒素，希望能够开发出新型镇痛药物，为癌症疼痛、神经痛等顽固性疼痛患者带来福音。除了海葵毒素，深海微生物也是生物制药的重要资源，它们如同一个个小小的药物工厂，能够自主地产生多种具有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活性物质。深海极端环境塑造着这些微生物独特的多样性和代谢机制，使它们成为新结构天然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深海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极其丰富，从大洋表层到2500多米甚至更深的海底都有它们的身影。这些深海新物种的科学价值、环境作用和资源价值目前还难以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将为现代创新药物研发提供重要的结构信息，是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人类重大疾病药物先导化合物的重要源泉。随着病毒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研发新药的需求日益迫切，科学家将目光投向了生命看似在其中艰难求生的极端环境，特别是深海。深海极端微生物在医药卫生、生物技术等领域展现出了巨大活力，开展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勘探和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科学热点。深海生物资源在环保领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国际上新资源研究与开发的前沿方向，也是各海洋强国进军深海的重要关切，体现着各国重大深海安全和战略资源利益。深海这片充满挑战和希望的领域，正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利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深海生物将为人类带来更多惊喜和福祉。在浩瀚无垠的海洋深处，隐藏着一个充满神秘与潜力的世界，那便是深海生物资源宝库。宝库不仅包含各种奇特的物种，还蕴藏着珍贵的基因资源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也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支撑。深海环境极端特殊，却孕育了丰富的深海极端微生物，如嗜热菌、嗜冷菌等。这些微生物的基因资源被视为未来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石，科学家正致力于研究这些基因，以开发出更多造福人类的产品。深海微生物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生物医药，深海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是未来新药研发的重要物质来源，对解决超级细菌耐药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工业催化，低温生物催化剂以及抗冻剂等产品的开发，为工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环境保护，深海微生物在环境治理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此外，深海生物资源在日用化工、绿色农业等领域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深海生物资源产业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显著的社会效益。目前，各类深海极端微生物及其基因资源的开发应用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形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规模。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宝库将被进一步挖掘，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深海生物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个宝库，探索其无限可能，为人类的未来点亮希望之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对深海生物资源重要性认识的提升，世界各国纷纷加大投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制定了长期的政府资助研究计划，推动深海极端微生物的研究和开发。这些国家希望利用深海生物资源研发高效低毒的创新药物，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类健康挑战。在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中，知识产权保护尤为关键。自进入21世纪初以来，与海洋生物资源相关的专利数量逐年增长，目前已发现近30000种天然产物，并有大约5000项专利。美国、英国、中国和韩国是专利申请数量占优的国家。在深海生物资源带来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安全风险。深海生物病毒等未知因素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因此在开发深海生物资源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风险，以确保人类和环境的安全。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已经全面打响，各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争夺的不仅是资源，更是未来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共同关注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为人类的未来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你有没有想过，在万米深海的极端环境中，生命是如何存在的呢？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如同一位勇敢的深海探险家，深入马里亚纳海沟，为我们揭开了这片神秘领域的面纱。这就是我国的明渊计划。明渊计划全称为马里亚纳海沟环境与生态研究计划，
依托

0: 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开展，旨在系统探索全球最深海域马里亚纳海沟的环境与生态系统。当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深海，冲破1100个大气压的死亡禁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并非寂静的荒漠，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高压生命绿洲。研究团队通过33次奋斗者号潜航，采集到了1648份沉积物、622个钩虾样本以及11种深海鱼类，构建了全球首个深渊生物大数据库。令人震撼的是，在6000米以下的极端环境中，竟有 89.4% 的微生物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其多样性堪比过去十年全球已发现的海洋微生物总和。在这次深海试验中，端足类钩虾成为了一大亮点。这种仅指甲盖大小的生物竟然拥有比人类更庞大的基因组，大小达到了 13.92GB， 是人类基因组的 4.3 倍，刷新了无脊椎动物的基因复杂度记录。研究发现，钩虾在深渊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能量枢纽的角色，其独特的基因序列和代谢机制使其能够在极端环境中高效转化有机碎屑，支撑起整个食物链的能量流动。明渊计划的研究成果不仅让我们惊叹生命的奇迹，更带来了许多现实的应用价值。在海底发现的全新微生物拥有各种超能力，有望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更多帮助。例如，某些菌株能降解传统工艺难以处理的芳香族污染物，为海洋石油泄漏治理提供新方案。另一些嗜压菌产生的酶在常温下仍能保持活性，可大幅降低工业酶制剂的生产能耗。更令人振奋的是，超过 30% 的微生物携带新型抗生素合成基因簇，这或将成为抗击超级细菌的重要手段。深海试验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利器，成功下潜至万米深海，展现了我国在深海科技领域的突破。其载人舱采用全球首创的钛 62A 钛合金，可承受 1.1 万吨的等效压力。它配备的国产化水声通信系统，能够在万米海底实时传输 4K 视频。这种集中力量攻关重大课题的体制优势，正是中国深海科技实现弯道超车的核心驱动力。当西方仍沉迷于技术封锁的旧梦时，中国科学家已用开放共享的胸怀，在人类认知的边界插上了五星红旗。从马里亚纳海沟的微生物基因库，到细胞杂志封面的中国方案，这场深海攻坚战不仅拓展了生命的认知疆域，更彰显着东方智慧对全球科技治理的卓越贡献。中国正以科技自信为纽带，书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这或许才是明渊计划留给世界最珍贵的启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ercomputer。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凌盛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凌盛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 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了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伊朗方面表示，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方面证实，美伊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双方技术性谈判涉及哪些方面？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技术性谈判已取得良好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表示，除非备忘录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伊朗不会开启进一步谈判。美伊双方态度差别巨大，下一步的谈判如何进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这意味着原来被外界预期的美伊直接会谈已告搁浅。6月30号，卡塔尔方面也证实，美伊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 不过，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官方宣布，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关于伊朗国内当前的气氛、美伊对待谈判的态度，以及卡塔尔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稍早前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报道。
19: 今天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3: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那么双方技术性谈判的主要内容究竟涉及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0: 所谓技术性谈判呢，聚焦的内容就是在备忘录当中已经达成共同意向但还没有明确落地方案的议题。那从目前各方披露的内容拼凑起来看，技术性谈判的内容可能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规则问题，这里呢并不是指大的原则，而是具体的通航秩序约定。那船只到底走哪条航线，要不要提前报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偏离航线的船只会如何处置，那么排雷工作由谁来执行，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目前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伊朗和美国对于备忘录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诠释，伊朗坚持所谓主权管辖，而美国则是要求多国共管。第二呢，就是伊朗资产解冻的操作流程。那么美国要求相关资金是必须进入托管账户，只能购买美国商品，但伊朗方面对此是完全拒绝。第三呢，就是石油销售许可的具体执行。那备忘录给了伊朗60天临时售油窗口，但哪些买家可以买，用什么货币结算，美方签发许可的具体范围和限制条件，这些都需要逐一来敲定。 那么第四呢，就是核问题的前期技术准备。虽然伊朗明确强调核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当中才会敲定，而在备忘录的前置条款没有得到执行之前，伊朗不会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但有关核问题的前期技术性接触，伊方呢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技术谈判目前涉及的恰恰是备忘录当中文本叙述相对模糊的这些关键议题，而美伊分歧本就非常巨大，想要达成一致就非常困难。但是如今呢，美伊却是进一步的来去推迟相关技术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后续可能会给双方的谈判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3: 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谈判是否可以称为直接会谈与技术性谈判并存或互补的形式？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主要的双轨机制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0: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推迟技术性谈判，但保留政治接触渠道，这并不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直接谈判和技术性谈判并行的机制性安排。恰恰相反呢，这其实是双方在目前谈判降级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对伊朗来说，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进行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而美方和伊朗方面的人员即便同期都在多哈，但却并不会会面，甚至呢并不会就相同的议题进行讨论，那有限的信息仍然是在靠间接传话的方式来进行传递，那这本身就是对待谈判的一种消极态度，而且也是外交上很典型的降级形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外交降级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直接会谈呢需要的是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是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的。那其次就是目前这种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反而给双方更大的操作空间，谈成了呢可以说进展良好，而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那第三就是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机制反而是让双方都保留了各自的面子，伊朗呢可以说我没有跟美国人谈判，而美国呢则可以说谈判在推进，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高级别直接会谈将作为一种目标被悬置，真正的博弈呢还是发生在技术层面和中间人层面，形成一种名义上准备直接谈，实际上呢仍然在靠间接技术沟通这种并行的状态。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互信缺失倒逼出来的一种默契。
3: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卡塔尔重申将持续开展调解工作，并支持基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推进的全部谈判路线。美国高级官员也透露了多哈会谈相关情况，称技术性谈判仍在进行，已取得良好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则表示，除非备忘录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伊朗不会开启进一步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表示，针对旨在结束中东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若美国有任何违约行为，伊朗都将予以回应。美伊双方为何态度差别巨大？这对下一步的谈判有何影响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0: 美方说取得良好进展，伊朗表态却非常保守，那这种表态上的差距主要还是各自在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叙事，并且双方呢也都在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局势。美方看重的是渠道还在，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顺利抵达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举行会谈，技术层面的沟通没有中断，停火默契虽然受到军事摩擦的挑战，但大体还在维持。那这些在华盛顿看来就是重要的进展。更关键的是呢，美方需要对外来释放乐观信号。特朗普面临着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那国际油价虽然下降，但是美国消费者关心的终端汽油价格仍然是很高的。白宫需要市场来相信，目前谈判仍然在正轨上。所以良好进展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件外交工具。而伊朗的关注点则完全不同。就目前的备忘录来说，基本上呢是满足了伊朗的主要诉求。所以伊朗对于备忘录文本 的本身落实是很看重的，但当前全域停火显然是难以实现，而伊朗认为备忘录给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背书也没有得到认可与执行，而资产解冻、制裁解除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也是刚刚在起步，还没有明确的成效，所以伊朗方面呢，仍然在对当前的美伊停火持高度的戒备心理。那美伊当下这种对于局势的不同态度，会让双方短期之内都缺乏做实质性让步的动力，双方因为缺乏互信，都在等待对方做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展现出更多的诚意。那目前60天谈判窗口呢，已经过了近两周，真正有突破价值的成果却非常有限。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8: 德国称欧盟预算难以负担，要求削减4000亿欧元。德国为何有此番表态？德国的表态是否预示着下一期7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媒体近日披露的一份德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德国要求将欧盟执委会提出的2028至2034年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4000亿欧元，约合4560亿美元，并警告称目前的方案难以负担。德国方面认为，即使按照其提议削减4000亿欧元，新预算规模仍将比当前预算高出27%。这将使德国每年的出资超过500亿欧元。此前，在欧盟峰会上，欧盟预算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作为欧盟内的经济强国和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为何声称难以负担欧盟预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分析。
1: 德国此次态度强硬，要求欧盟委员会呢提出的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为4000亿欧元，背后有多重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呢，德国的经济疲软，自身呢就面临较大的这个财政压力。德国经济呢正面临多重困境，2023年和2024年已经连续2年衰退，2025年呢经济增长也仅0.2%，2026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呢依然不乐观，那已经由最初的这个1.3%的这个预期呢下调成了近0.9%。那与此同时，德国当下的这个国内支出的刚性也极强，俄乌冲突之后呢，这个国防支出大幅加码，能源转型的巨额投入以及老龄化的问题，还有工业衰退的问题呢，都在同步挤压德国本土的这个财政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政府呢是无法一方面呢向本国选民解释这个国内呢需要勒紧裤腰带，而另一方面呢却持续扩大对欧盟预算的输血。那其次呢，其净出资国的身份呢长期失衡，一直以来德国承担了约1/4的欧盟总预算，是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每年向布鲁塞尔上缴的资金呢仅3成多呢能够回流到本土，那大量资金通过凝聚力基金、农业补贴流向南欧、东欧等国家。那么净出资国呢持续单向输血，而净受益国呢享受大量的转移支付，却无需承担对等的缴款义务，也引发了德国的强烈不满。那么第三点呢，德国在新预算的这个资金分配与德国的核心利益呢存在冲突，现有的方案对本土的这个农业制造业的配套扶持削减过多，新增的房屋、地缘援助等刚性支出呢完全由出资国分摊，却没有配套的成本分担机制。德国内部文件批评预算是重外部地缘支出而轻成员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扶持，投入产出不对等。 那么最后一点呢，国内的政治约束呢也不容小觑。今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将举行五场州议会选举和四场地方选举。那三月份已经结束的巴伐州和莱法州的这个议会选举呢，执政两党的选举形势呢都不容乐观。那么在这个民意压力的作用之下呢，政府也需要强硬表态，控制欧盟的这个缴款规模，否则呢可能会失去进一步失去这个中产还有工商业选民的这个基本盘。
3: 德国的这一态度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预示着下一期七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呢？再来听吴岩的分析。
1: 那毫无疑问，欧盟接下来的谈判呢将面临巨大的困难。首先，这个欧盟预算

0: 那是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的。德国呢，不仅是最大的净出资国，也是欧盟的经济火车头，那么其反对立场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欧盟内部现在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德国为首，包括荷兰、丹麦、奥地利等净出资国呢，主张大幅削减预算，而以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等净受益国为代表的凝聚力之友阵营呢，却呼吁增加资金，不愿削减自身的这个份额。那塞浦路斯作为这个轮值主席国呢，提出的这个首轮的妥协方案呢，已经遭到了双方的同时否决。
1: 由于欧盟预算需要全部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德国的强烈反对预示着未来面临艰难谈判。从目前欧盟内部的不同态度来看，欧盟预算问题能否找到解决的出路呢？再来听吴岩的分析。
0: 短期之内呢，找到各方满意的出路呢，确实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本轮的这个分歧深度呢，远超前几轮的这个7年预算谈判。过往的矛盾呢，我们看多是呢这个小幅的增减或者是返还折扣的这个问题。但是本次的这个预算总规模呢，是涉及到20%级别的巨大落差。那节俭国要求砍4000亿，受益国呢最多能接受几百亿的削减。那核心分歧其实无法通过微小的这个调整来抹平的，同时呢还叠加这个地缘财政、国内选举等多重矛盾，谈判周期呢可能会被大幅拉长。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依然还是存在一定的妥协的空间呢，因为这个后果是各方都无法承受的。如果长期无法达成新的预算，那么2028年之后，欧盟只能通过每年呢临时滚动短期预算，对于无论是净受益国也好，还是净出资国也好，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个损失。那么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的双核心，都无法承担预算谈判失败、欧盟财政失去的政治代价，双方呢可能最后也都会寻找到还有释放一定的这个妥协空间。
1: 如果欧盟预算问题无法解决，对于欧盟来说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吴岩的分析。
0: 毫无疑问，将会对欧盟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冲击。首先，我们从政治层面来看，它无疑代表着是一体化进程的严重倒退。欧盟预算是欧盟政策的钱袋子，是所有共同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预算谈判失败，将直接动摇欧盟的合法性根基，证明27国在核心利益上已经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其次，在经济层面我们来看呢，将进一步加剧欧洲的这个竞争力危机。预算案将重点放在防务、科研和竞争力的提升上面，旨在应对中美竞争、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挑战上。那若预算这个难产呢，欧盟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呢将被大幅延迟，与中美的差距呢也将进一步拉大。那么其次，在安全层面我们再来看，那么现在欧洲力主的防务自主呢也将化为泡影。欧盟正推动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预算中的防务资金是这一战略的这个核心支撑。那么预算僵局将使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削弱其战略自主性。社会层面呢，东西欧的这个裂痕也将进一步拉大。净受益国呢，主要是中东欧和南欧国家，依赖的是欧盟补贴推动区域发展，改善民生。那如果预算这个削减或者冻结，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遭受进一步的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个东西欧之间的对立，也为这个极右翼势力提供土壤。德国现在我们看到，德国的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呢，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呢都是持续攀升的。那么预算争议如果处理不当的话，那也有可能进一步助推民粹主义。最后在制度层面呢，此次僵局呢如果无法妥善解决的话，那么无疑呢将进一步再次暴露欧盟一致同意决策机制的脆弱性，一个成员国或少数几个即可阻挡整个联盟的前进。那么这可能重启关于多数欧洲或者核心欧洲的讨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进一步讨论允许意愿强烈的成员国先一步推进一体化，而不必等待全体一致，这也可能进一步加速欧盟内部的分裂。
1: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打破纪录。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华南一带，未来三天闷热感也将增强，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当地时间6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以借此对李乙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李乙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定于7月1号审查美墨加协定贸易条款，并宣布是否希望将该协定再延长16年。媒体普遍预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会延长美墨加协定。目前三国仍在就拟议修改内容进行艰难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修订共识，美墨加协定真的会在2036年到期吗？这对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负责人定于当地时间7月1号举行线上会议，审查美墨加协定的贸易条款，并宣布是否希望将该协定再延长16年。路透社6月30号的报道称，预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会延长美墨加协定，从而启动一个为期10年的倒计时，以终结这一已有32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三国仍在就拟议修改内容进行艰难谈判。据报道，美国政府的声明将开

0: 起为期六年的审查期。这是特朗普首个任期内谈判达成的日落条款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为何很可能选择不延长美墨加协定，从而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真的想终结北美自由贸易？如何理解这种不续签但继续谈的策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的分析。
1: 从策略的维度看，根据美国的关于政治谈判的评估模型，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等举措，都倾向于指向极限施压策略。例如2026年5月18日，美加常设的联合防务委员会被美国宣布无限期暂停，这是1940年至今这一北美大陆防务合务做的最高层次咨询与协调机制在86年历史上首次停摆。考虑到美加合作的真正的重要机制北美防空司令部仍正常运转，这些举措更多是政治色彩。所以从加拿大的反应看，美国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等策略只会加剧加拿大对特朗普 2.0 的对加政策他的不满情绪。那么对于美国采取的政治谈判中的极限施压策略，墨西哥方面做出的反应与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契合。5月31日，墨西哥新鲍姆总统在其大选周年的大型集会上批评美国的干涉行径，称美国司法部对墨西哥高层官员发起诉讼并非真正旨在联手打击贩毒集团，而是给墨西哥的稳定造成冲击。就在新鲍姆发表此番言论前，5月28日和29日墨西哥众议院、参议院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将外国势力干预列为选举作废的法定事由之一。对此，国际舆论的分析是，新鲍姆一改其素来沉稳克制的行事风格，做出此番转变，主要是外因和内因耦合作用的结果。对外，墨西哥需要在美国施压环境下维系执政党内部团结；对内，越来越多的墨西哥民众对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表示出不满。综上所述，总体上美方不续签但继续谈的策略属于西方政治谈判范畴里策略选择与使用的常规做法。加拿大与墨西哥截至目前的一系列反应也在程度上印证了这个判断。
0: 目前美国仅与墨西哥举行正式谈判回合，将加拿大晾在一边，原因是美加双边一系列的贸易摩擦，包括加拿大受限的乳制品市场，以及加拿大各省从美国商店货架上撤下美国酒类产品。墨西哥官员透露，墨西哥和美国在美墨加协定的问题上大体达成共识，墨西哥和美国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正在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美国仅与墨西哥举行正式谈判，将加拿大晾在一边，这种安排是美方有意分化两国，还是墨西哥和加拿大本身议价能力存在差异呢？继续来听刘琛的分析。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在内因维度，美墨加的实际情况以及因此而构成的双边、三边关系确实存在复杂性和差异性。就这个分析结论，已经结束的两轮谈判的主题设置可以提供一个注脚。第一轮谈判在五月在墨西哥城，谈判主题是经济安全以及关键工业品的原产地规则。第二轮谈判是六月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主题是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然而在加美经贸关系方面，加拿大做出了强硬反击，拒绝主权让步，没有像日本、韩国、英国和欧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那样与美国进行贸易让步谈判。实际上自2026年3月至今，美加谈判进程一直未正式启动，因此从主题设计看，针对性相对明晰和确定。在外因维度，加拿大在经贸问题上截至目前暂时无意满足美方条件，因此创新加拿大的国际合作范式 进一步推动加拿大伙伴多元化将成为加拿大的必然选择。这一选择已经在加欧持续拓展升温的合作中得到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强国深化合作已经日渐成为加拿大与欧洲的一个明晰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到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考虑到自由党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补选中获胜，从少数党政府转为多数党政府，意味着目前自由党至少将执政至2029年下次大选。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看到这意味着加拿大增强与欧洲等合作是会给美国造成若干实质性压力，美国在本次谈判当中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
0: 特朗普的首届政府谈判达成美墨加协定，以取代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在2020年该协定生效时称赞其为我们签署过的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他很快对美墨加协定感到不满，因为美国对墨西哥的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如果无法达成修订共识，美墨加协定真的会在2036年到期吗？这对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什么？再来听刘琛的分析。
1: 总体上，目前大可不必为美墨加协定是否会到期而过于忧心忡忡。尽管有预计美加墨三国本周无法就签订续签达成共识，但也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总统本人他认可这份协定的价值。例如，所有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均被排除在美国加征关税的范围之外。此外，美加墨三国的不同领域的代表和研究报告也多数支持这个主张和判断。他们的关键核心证据是，美墨加协定每年支撑着三国约2万亿美元规模的贸易往来。此外，就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的意义来说，在全球经济深度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现实条件下，世界各国做出理性判断与政策选择是应有的责任担当。这不仅关乎本国利益，也会影响到世界的福祉。仅举最近期的一个代表性实例，6月30日，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2.2日元，创下1986年以来最低点。日本央行已将利率上调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最终仍未能扭转颓势。分析结果显示，美日两国的利差是推动此次日元走弱的核心因素之一。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理性、客观、负责任的对待深度依赖、深度关联的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 日元汇率跌至40年来最低，日元持续贬值的最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日本政府会出手干预吗？是否还能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7月1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新低，当前推动日元持续贬值的最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的分析。
3: 那么我们知道呢，7月1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162美元，直逼163美元的大关，创下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弱的货币。那么日美利率的这种悬殊呢，应该是说日元承压的一个关键的推手。那么美联储呢，目前维持的是3.5至3.75的基准利率区间， 而日本央行呢，虽然在6月16日将政策

0: 老龄化的加速，还有长期的这个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这个投资吸引力。那么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债务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纪律松弛，甚至是漠视财政纪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26年初以来，日本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多次突破了历史高点，因此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的这种担忧，也在进一步加重日元的抛售压力。那么总体来看呢，日元的这种持续走弱，它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经济的这种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还有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这种集中体现。
1: 日元持续贬值对日本经济究竟是利是弊？一方面，疲软日元推高了出口企业利润，并带动日股屡创新高；另一方面，进口食品和能源成本上升，签证费大幅上调，航空燃油附加费逆势上涨等，正在加重普通家庭负担。这种股市繁荣、民生承压的撕裂格局，是否意味着日元贬值正在加剧日本国内的经济分化呢？再来听李清如的分析。
0: 我们说日元贬值呢，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利或者弊的问题，但目前呢，这种负面效应确实正在显著的超过正面的效应。那么日元贬值它有利的一面主要体现在这个资本市场。那么日元贬值呢，它其实可以大幅提升出口企业和海外投资的这种账面的利润，就推动了日经指数持续攀升。我们知道日本股市已经站在70000点的这个高位，但是呢，日本作为资源、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这种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食品、原材料、能源等进口成本。尽管当前日本股市已经站在了70000点的高位，但是这种股价的抬升其实是严重依赖日元贬值带来的账面利润折算的。那么这种资产价格上行呢，主要惠及的也是大企业和富裕阶层，中小企业呢，因为日元的弱势和成本上升而面临很大的压力，居民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那么普通的工薪家庭呢，生活负担在加大，拖累了消费复苏，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长乏力的趋势。那么上市公司还有大型的出口企业与内需型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富裕阶层与普通家庭之间，这种利益鸿沟正在逐渐的拉大。
1: 此前日本政府已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干预，但成果已全数回吐。在162.80这个水平上，日本当局还会出手吗？如果干预，这次会有效果吗？日本是否正在耗尽有效的政策工具呢？再来听李清如的分析。
0: 那么日本当局呢，在162至163这个水平上出手干预的概率还是有的，但是呢，决心和力度可能存在一定的疑问。因为日本媒体呢警告称呢，如果放任当前的这个贬值的趋势，那么汇率甚至有可能会冲击170的这种大关。那么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恢复市场的信心呢，日本政府可能会有所动作。但是即便日本政府出手，效果呢也很可能是短暂的，并且是有限的。如果说推动汇率走弱的这个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那么日美利差呢仍然维持在高位，市场呢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不减的话，那么干预所带来的这种短期效果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汇率的这种迅速反弹。那么此前呢数次干预的经验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当前呢，日本政府仍有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所以说是可以进行干预的。但是呢，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市场对于干预的意义并不肯定，也就是说市场并不认为干预会有用。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政府手中呢确实很难拿出能够立竿见影并且持续有效的这样一种工具。因此从趋势上来看呢，日元有可能将继续试探更低的这个底线。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

0: 攻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
2: 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英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富裕国家的历任及现任领导人都主张，鉴于自身当前的碳排放占比仅为1%，因此本国的减排行动无足轻重，这些国家也无力遏制当前极端天气日趋恶化的趋势。英国《卫报》6月30号发表文章，对这类论调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文章分析称，这类国家的历史累计排放规模要大得多，而这正是影响全球变暖最核心的衡量指标。同时，这些国家也拥有更充足的资金来推进减排工作。从人均维度来看，欧洲国家的历史排放量远超合理比例，直到近年清洁能源转型取得进展，才让自身的年度排放水平逐步趋近全球人均值。文章援引利兹大学气候学家皮尔斯·福斯特教授的分析说，如果一国最富有的1%群体全都拒绝纳税，这些领导人肯定不会接受这种逻辑。所以，这套排放占比的说辞完全站不住脚，本质上就是甩锅行为。未来的全球变暖完全由后续新增排放驱动。任何国家、任何个体，每少排放一吨二氧化碳，都能为子孙后代缓解气温攀升和极端热浪的危害。尽管如此，文章称这套说辞仍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来为拖延减排行动提供正当理由。过去两年间，西欧五大经济体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及能源事务发言人全都援引这一论调，为呼吁弱化气候政策的主张辩护。对此，《卫报》援引智库能源与气候情报小组董事会成员、气候科学家埃拉·吉尔伯特博士的观点说，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搭建更绿色的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英国这类背负最大历史排放责任的国家。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排放的影响完全一致。吉尔伯特进一步指出，一些国家当前的全球排放占比或许仅为1%，但要为自身的全部排放负责。现有科学结论早已明确，通过实现近零排放、遏制碳排放，是修复气候系统、规避气候临界点的唯一路径。
0: 以上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 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6: 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 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

0: 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了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他们中有人50多年来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为牧民送医送药。
3: 党员是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了以后就是干日常服务嘛。
2: 有人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4: 光是嘴上讲不得用，这个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送，带着他们干。
2: 有人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5: 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根植于人民，在奋斗中践行初心。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子楠。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认识其中3位。

0: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园内科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跟随牧民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送医送药，在茫茫草原上撑起了一个个流动医疗点。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始终守护着牧区各族群众的健康。
1: 这是狗舌的药，这个是猩猩痛的药，还有是疼的药，这个。
0: 弃医前夕，总台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正准备进山巡诊。71岁的他已经退休11年了，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从未停歇。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如今，公路已通到各个牧区，开车就能到达。但在过去，山路崎岖难行，巡诊全靠骑马走路，碰上暴风雪更是险象环生。吴哈斯的徒弟叶尔江库坎说，
2: 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睡了，他自己也睡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时候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1: 我们谁还不行，那个病人20公里、30公里
2: 没路，就那时候狗一叫，就按照那狗叫声音去，就找到了一个牧民家，然后他们把我们带过去。
0: 牧区偏远，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和穆拜说，
3: 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比如说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0: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裕民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50多年来，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裕民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吴哈斯跑了个遍，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他给牧民看病不但免费，遇到生活困难的牧民还自己贴钱买药。牧民们说，草原上的花有多少，吴哈斯的好事就做了多少。对此，吴哈斯说，
1: 我说的话嘛少一点行，他们就说牧民说嘛大一点行。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他说，
1: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党员是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了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以后我身体好的话嘛，还要干。
0: 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吸纳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与此同时，他进山巡诊的脚步也从未停歇，每年仍多次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让草原上的流动医疗服务接续传承。社区居民们说，
4: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5: 那么大的雪，又是风又是雨的，你说为这些老百姓们多辛苦呀、啊、
6: 我们给他点赞。
0: 吴哈斯的奉献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家人，如今他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基层一线。采访结束时，吴哈斯告诉记者，自己的普通话不好，他要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念给我们听。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谋事一生，事后各族牧民讲抗是我应该做的事。和平入围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义务工作者的肯定。我愿意作为官民，燃烧自己，温暖别人。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七一前夕，记者抵达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时，正逢当地入梅后首场大雨，连片水稻田正值插秧后拔节管护的关键期。已经85岁的赵亚夫照旧站在田埂上查看秧苗扎根情况，这是他扎根农村一线的第65个年头。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
8: 自己去干，看到那个医院不算大，挤满了乡下来的农民，很多农民就摔在地上，所以就想这个我们现在的农民啊这么苦，自己学农能够学到一些农业知识，将来参加工作以后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贫苦，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怀揣这份初心，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当时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不适合大规模水稻种植，只能种低产杂粮，农民收入微薄。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一年后学成归国。他带回了13箱农业技术书籍和20株草莓原种苗。他调整了研究方向，从传统稻麦栽培转向高效农业，提出水田保量、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回忆说：
9: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认准一条路，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为此他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他说，
8: 光是嘴上讲不得用，这个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我们送给他苗不收他钱，帮助他们销，赚到钱了他们就心里就踏实了。
0: 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白兔镇谢塘村村民张东才回忆说，
10: 他为了这个手把手的教我们，他蹲在那边一蹲就是半天，不管手艺多长也把土拔出来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都细致的教我们。
0: 到1987年，露天草莓种植面积已扩至7000多亩，至2003年，全镇种植规模超过2万亩，句容市也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张东才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变。
10: 那个时候万元户已经不稀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吃楼房，家里买电视、买摩托车，在我们当地啊流行的一个顺口溜叫“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老百姓只要找到他，他都是能够带着好的技术、好的项目，帮助农民富裕。
0: 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8: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来富起来， 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这个任务没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接棒的担子还没有全部挑起来，以志愿者的身份来为农民服务，来继续干下去，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专注于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以高附加值打开增收空间。与此同时，他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8: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来注册，要成立合作社，而且这个合作社呢，一定要党支部书记来担任理事长，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不是为人家种地，效益全部都返回到农民身上了，农民就愿意参加这个合作社。
0: 历经二十余载深耕，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成片，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村集体经济从负债80万元逆袭为年收入520万元。60余年来，赵亚夫始终恪守三不准则：不收农户指导费，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有偿顾问。他无偿奉献全部的技术与心血，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为了让科技兴农的火种代代相传，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正式成立。目前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赵亚夫既践行了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也诠释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如今，耄耋之年的赵亚夫依然坚守田野，步履不停。
8: 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科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党的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共同富裕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我们现在搞的绿色发展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既把蛋糕做大了，又把蛋糕供人民公正分配了。
0: 钟珏，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首倡极端制造学术思想，为国之重器走向深海、深空扫清障碍。1936年。钟珏生于江西南昌，为抗击外辱，他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从他记事开始，就跟着母亲颠沛流离，家仇国恨在钟珏年少的心底埋下了奋斗报国的种子。
11: 5、6岁的小姑娘，我跟着母亲背着行李包，就在农村的小道上走，刮风下雨毫不例外，生怕日本人赶过来了，就恐惧又压力很大。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周恩来总理关于重工业是国家工业根基的报告，在少年钟珏心中埋下深耕重工的种子。19岁的他义无反顾填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
1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0: 大学毕业后，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日本引进当时国内最大的一套热联闸机，还没正式投产，传动系统就出现严重故障。日方专家一口咬定故障源于我方操作失误。钟珏课题组受邀负责故障排查。这是一场关乎中国科技工作者尊严的战斗，钟珏下定决心要拿出铁证。
11: 后来我们带了一个团队在现场搞了一个多月，都把它从现象到数据一个都不漏的拿到以后再进行分析比较，就肯定了这是你日本人的原因。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才认输，把整个传统系统赔了，然后向我们道歉，所以感觉非常自豪。我中国人不比你差一点，完全可以做得超过你们。
0: 1998年，科技部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终结多方游说、据理力争，在其中设立先进制造专项，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时间完整理清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打破了国外技术与材料的封锁，为中国铝业技术整体升级做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中觉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期间，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他认为，要提升国家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攻克在极端环境和服役条件下制造高性能产品的技术。无论是万米深海的耐压壳体，还是航空航天器的超轻构件，都需要突破材料、工艺和装备的极限。
11: 我自己访问学者，特别是访问了施昌旭先生，我说施先生，你认为我们国家现在什么东西不会做，什么东西做不出来？他就说那个特别大的做不好，特别小的也做不好。
0: 2014年，中觉和团队再次迎难而上，挑战长征九号十米级储箱整体过度环延制任务。此前，国内只有5米环的制造经验，而升级至10米环，远不是尺寸翻倍那么简单。在轧制、锻打过程中施加的作用力，哪怕出现微小偏差，都会造成构件经力失衡、形变扭曲，直接导致成品报废。对此，中觉说：“
11: 我说办法总会是有的，无外乎我们回到物理原理上头去。你要凝固就要有凝固条件，凝固条件不够，说明你这个能量不行。我加了超声场，加了电磁场，加进去以后，让它整个能场均匀，它就均匀了。”
0: 中觉鼓励团队跳出传统工艺思维，大胆创新，提出先用材料取样做物理模拟试验。在1年半的时间里，团队累计开展了200多组模拟试验，最终摸索出一套全新工艺。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副院长易佑平介绍说，
12: 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后来就组织了实际的建的一个生产十米大环的一个研制，第一次的话就把那个件给做出来了，而且性能达到指标的要求。
0: 十米级整体过渡环研制成功，不仅为长征九号重型火箭的发射扫清了一大障碍，也为载人登月、大型深空探测器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科技支撑。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他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说：“
13: 因为他做一个中子探测的项目，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看凝聚态物理、中子散射在凝聚态物理中间的应用。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了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觉说，
1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如今中觉仍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一线，啃着一块块硬骨头，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迎接新型空天装备、空天运载功能升级带来的新挑战。七一勋章获得者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每位党员都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打破纪录。

0: 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华南一带，未来三天闷热感也将增强，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竟至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当地时间6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 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对中国发展变迁有着亲身感受和认识。
11: 到处是青山绿水，连最轻微的污染都没有。
12: 中国的铁路越来越发达，中国乡村那边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人们过得很幸福。
13: 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
10: 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这背后有怎样的成功密码？
14: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党。
15: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统筹规划和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
1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国家发展并惠及世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认识几位外国友人，一起了解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故事，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俄罗斯友人叶列娜在中国生活了25年，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名外籍专家，主要工作包括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文件。在他办公桌上有一本翻旧了的俄汉词典，书页间加满了不同颜色的便签条。他说，翻译这些文献，每一种新表述的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故事，自己也渐渐读懂了文字背后的内涵。
13: 在很多报告中一些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比如脚踏实地，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还有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民至上。我来中国20多年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国的路越来越宽，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0: 这些年，叶莲娜走访了安徽、贵州等中国多地。她说，到各地考察是自己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可以亲眼看到路是怎么变宽的，生活是怎么变好的。
13: 每次出差，我会带一些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但是我感觉最宝贵的是中国给我的影响，就是我能更好理解中国。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
10: 在中国各地考察，最让叶莲娜感到震撼的场景有两处，一个在历史的深处，一个在发展的前沿。
13: 如果让我用两个方面来总结这些考察中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是遵义会议旧址里的那间朴素的房间，正是在那里一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决策被做出。另一个方面是安徽现代的实验室，年轻的科学家在那里创造未来的科技。这两个场景相隔几十年，但是被同一种精神连接在一起，那就是对自己发展路线的自信。遵义时期强调独立自主，到今天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同一种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的延续。
10: 叶莲娜说，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她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13: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能力，不仅记住自己的历史，更能把历史变成推动发展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面向未来的长期优势。我坚信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已经不会再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其发展的步伐。中国将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拥有更加坚实的人民基础，在健全法治体系保障下，实现更加的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10: 福佩吉来自法国，父亲是法国共产党员，他从小就常听父亲谈起中国，这让他对遥远的中国有着极强的亲近感，也让他产生了想亲眼看看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如今福佩吉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从事翻译工作，用另一种语言梳理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脉络。
14: 在中国快15年了，你现在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工作。我做中央文献翻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调研，比如江苏、湖北、甘肃和新疆。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更好的了解。
10: 走过那么多地方，福佩吉说，最让他震撼的是新疆。
14: 比如说第一次我去新疆，基础设施都很现代化，乌鲁木齐有地铁、公交啊，而且路很宽很新。印象最深的是天山胜利隧道。
10: 天山胜利隧道是乌豫高速公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这条隧道全长22.13公里，是目前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它穿越天山中部，施工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穿越16处地质断裂带，采用3洞加4竖井方案。这样一个原本计划10年才能攻克的超级工程，最终仅用了52个月就实现了贯通。
14: 我觉得椒江很困难，但是不到五年还能建设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去建设，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成果。以前需要好几个小时能过那个千山，现在就不到20-30分钟都能过。
10: 福佩奇也在思考，时常变化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力量能凿通天山呢？
14: 听说一句话说，千山那边有人民，所以要把千山隧道打通。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别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一个党，人民可以信任党。
10: 福佩奇说，行走在新疆的街头巷尾，自己处处能感受到这里充满了安全感和幸福感。
14: 我看到了很多孩子在外面玩到很晚，老人在树下聊聊天啊，跳跳舞啊，还有唱唱歌，我感觉大家都很开心。晚上我们出去溜一溜，溜达溜达，然后走走那些小路，走小路以后有几个孩子看我，然后就这样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然后慢慢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很多孩子，有个孩子来跟我说，来跟我们一起玩吧，我们想跟你交流啊，所以我们后来玩了老鹰抓小鸡，我们都很开心，然后这是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些孩子又开心又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能看各个民族一起生活，然后很和谐。这个经历让我感觉到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我觉得每个人在中国真的是很幸福。
10: 透过这份和谐美好，福佩奇也感受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将新疆等中国西部省区与中亚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这种联通不仅带动了中国西部的发展，也为共建国家创造了共同繁荣的机遇。
14: 中国投资很多在西部，通过一带一路沿和新疆和其他西部的地区跟中亚地区，也是在帮助其他旁边的国家发展，共同富裕和的共同发展。
1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来，各领域合作成果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让福佩奇感动的是，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也同世界共享发展成果。
14: 共产党起这个人类民共同体这个概念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中国想让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的人民脱贫幸福，但也是想帮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也脱贫，也让他们的老百姓、他们的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民共同体这个概念，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党。
10: 吉莱是土耳其汉学家、翻译家，多年来他研读并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著作。作为一名长期奔走于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学者，多年来他参与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也亲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2025年，吉莱到福建三明拍摄一部纪录片，期间参观的一家当地钢铁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1: 最让我震惊的是，我们是在抵达城市后的第3或第4天才去这家工厂拍摄的，而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城里有一家工厂，因为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没有任何污染迹象。随后我们进入工厂，发现厂内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系统，我看到他们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不污染环境。这让我在现实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态文明理念的体现。
10: 同时，吉兰还走访了福建三明及其周边的许多村庄、乡镇和地区，这里美丽的自然风貌令他惊喜不已。
11: 到处是青山绿水，连最轻微的污染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来自工厂的污染，这无疑是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
10: 吉莱表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过去40年里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中国通过系统性治理与制度创新，在大气改善、生态修复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11: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事实上，在我看来，生态文明的概念不仅是当下，更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人类议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我们可以认为，生态文明的理念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世界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发展路径。

0: 也持续不断的。事实上，与过去相比，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呈现出也十分显著，而且这些技术并非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被真正应用于日常生活，进入了普通人的世界。换句话说，这些技术是实用的，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让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坚定向好的表现。
1: 骆家岩来自尼日利亚，2017年来到中国，目前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进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后，他最为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2: 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每一门课都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通过这段博士学习的过程中，我希望能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将来我也能够把这些知识运到汉语国际和跨文化交流当中去的，帮助更多的外国人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也能为促进中外文明互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九年的学习生活让骆家岩慢慢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
2: 之前我都是从课本上了解的，来了之后才发现，比如同样的发展生产力，中国会想着怎么眷顾大家的生活，像健保、账房、网上医保，这些都是在解决实际的问题。之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种发展是有包容性的，就是以人民为上，就是让普通人也真正的有受益的。能以人民为上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最让我有感触的。就不管发展的怎么程度，都得带上自己的人民，一个不落下。
1: 留学期间，陆家岩接触了许多中国同学，在一次次的课堂讨论和社会实践中，他逐渐感受到当代中国青年对于个人成长、家庭责任以及国家发展的理解与热情。
2: 我接触的中国同学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他们都特别的努力，也有很有想法。比如我有一个同学，平时上课很认真，周末还会去做和专业相关的实践活动，就是带孩子做帮助家乡的那些农产品做线上推广，特别有干劲儿。和尼日利亚的年轻人比起来，大家其实都一样，都想好好的去奋斗，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也关心国家的未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是中国这边的机会更多，比如有高铁啊、互联网这些基础设施都很方便，他们接触新东西、尝试的机会的渠道也更多，这对国家的发展的参与感就是也更强一些。
1: 骆家岩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他加入吉林大学“一带一路”中外大学生联合支教服务团，远赴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实验中学，进一步体会实践出真知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的学习和观察，让骆家岩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他说：“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自己希望做尼日利亚和中国交流的桥梁。”
2: 就是我打算就是毕业之后就是计划先在中国一段时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然后就是希望毕业以后做一名外交官，我要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为我的国家做出我的一份贡献。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我希望继续做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一份就是交流的桥梁。
1: 德国青年克里斯蒂安·施泰纳特，中文名叫施旭尧，18岁时开始自学中文。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施旭尧曾在德国孔子学院工作，并选择在30岁那年来到四川大学攻读汉语言专业。今年本科毕业后，他还将继续。

0: 攻读新闻传播硕士。求学前，施旭尧曾数次到访中国，更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十几年前已经来过几次中国，我觉得变化还是很大，很可计划。然后你现在到处都可以坐高铁，不管你想去哪儿，就是特别就是方便快捷。中国的铁路越来越发达，中国乡村那边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人们过得很幸福。
0: 四通八达的高铁，普及的数字化生活，刷新了施旭尧对中国的印象。而在这个德国小伙子看来，中国的魅力不仅在城市的发展活力，更在广袤乡村蕴藏的文化底蕴与发展变化。
1: 我以前以为中国的农村可能会比较偏僻，比较落后，然后经济不是很发达。然后后来我到了彭州的那个农村之后，我发现了其实根本不是，它的经济就是很发达，而且建筑修得很漂亮。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专门从大城市搬到农村，开始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做生意。
0: 多年来，施旭尧走访过四川不少乡村，亲眼见证乡村振兴带来的全新面貌，也找到了中国快速发展的答案。
1: 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最大的执政目标就是人民幸福，他们会不断地去推出一些对人们很友好的政策，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成就越来越多，而且中国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
0: 来自西班牙的胡安·罗哈斯·梅里诺，中文名叫胡瑞阳，目前他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学习汉语言专业。初到中国时，他还担心自己中文不好，办理各类手续会费时费力，而实际体验却超出预期。
2: 刚来的时候需要办理很多手续，就是入境登记啊这类的事项，那时候我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我的中文可能没有那么好，也有可能要等待很多时间。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这里办事的效率还是挺高的，就是办理事情还是蛮快的。
0: 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只是其一，完善立体的交通体系，普及全国的移动支付，都让胡瑞阳十分赞叹。
2: 这里的交通非常让我吃惊，无论是地铁或者是公交车或者是共享单车都非常非常好啊，支付的方式也非常不错。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国家并没有的，很难有的，所以也很值得我们学习，非常非常方便。
0: 亲身感受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胡瑞阳认为这一切发展成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引领。
2: 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统筹规划和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基础设施，或者是在科技创新，或者是在改善民生，我觉得他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中国拥有勤劳、团结、富有创造力的人民，他们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人民的共同努力，人民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庄元新、董方远、金佑珍、赵雄，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computer。 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凌盛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凌盛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

0: 召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了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七月一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二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三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可燃冰资源，改写能源版图。可燃冰，这位21世纪能源界的超级明星，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安家的，他堪称能源界的豪宅鉴赏家，想要邀请他入住，必须同时满足四个严苛的条件。低温别墅，温度必须低于10摄氏度，越冷他越喜欢。这就像人类喜欢住在冬暖夏凉的别墅里，可燃冰也喜欢住在终年寒冷的低温别墅中。高压套房，压力必须大于50标准大气压，压力越大它越舒适。这就像我们喜欢住在明亮舒适的套房里，可燃冰也喜欢住在压力巨大的高压套房中，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充足的气源供应，天然气必须像自助餐一样充足供应，保证他吃饱喝足。这就像我们人类需要充足的食物来维持生命，可燃冰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天然气来维持它的存在。宽敞的储积空间，储积空间必须足够大，让它能够自由呼吸。这就像我们喜欢住在空间宽敞的屋子里，可燃冰也需要足够的空间来舒展它的身体。如此苛刻的择居标准，决定了可燃冰在全球范围内只能在两类豪宅中安家落户。第一类，深海别墅区，在水深超过500米的深海区域，这里终年黑暗寒冷，压力巨大，正是可燃冰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园。在这里，可燃冰安静地躺在海底下0到700米厚的松散沉积层中，就像一位沉睡的巨人，等待着被唤醒。第二类，极地冻土豪宅，该类豪宅主要是位于两极地区，这里虽然不像深海那样压力巨大，但常年低温的环境也足以让可燃冰感到宾至如归。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现了234处可燃冰的豪宅，其中49处还采集到了可燃冰的样本，这些发现就像一张张藏宝图，指引着科学家不断探索，追寻更多可燃冰的踪迹。可燃冰的豪宅虽然难以寻觅，但一旦找到，就将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清洁能源未来的大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燃冰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能源伙伴。可燃冰这位神秘的能源新贵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他像一位隐居的世外高人，选择在深海秘境和人迹罕至的极地安家落户。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充满活力的西半球，在大西洋海域，墨西哥湾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气聚宝盆，孕育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加勒比海也毫不逊色，它像一颗镶嵌在加勒比地区的蓝色宝石，闪耀着能源的光芒。南美洲东部陆源和非洲西部陆源，这两个来自不同大陆的区域，同样蕴含着这片海域的能源宝藏。而美国东海岸外的布莱克海苔，则像一处安静的能源秘境，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前来探寻。接下来，让我们横跨太平洋，来到辽阔的东半球。西太平洋海域，从白令海到新西兰北部海域，简直就是一条充满生机的能源走廊。白令海这片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海域，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可燃冰的理想家园。鄂霍茨克海、千岛海沟、冲绳海槽、日本海、四国海槽、中国南海海槽、苏拉威西海等海域，如同一个个闪耀的明珠，串联起了西太平洋的能源版图。然后我们来到环太平洋地带，这里无疑是可燃冰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东太平洋海域、中美洲海槽、加利福尼亚冰外和秘鲁海槽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这些海域像一条条能源的黄金海岸，吸引着科学家们的目光。除了上述区域，印度洋的阿曼海湾也同样隐藏着可燃冰的秘密。南极的罗斯海和威德尔海，这两片冰雪世界的海域以及极端的环境，成为了可燃冰的另一个乐园。北极的巴伦支海和波福特海，则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搭建了连接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能源桥梁。此外，大陆内的黑海和里海，这两个内陆湖泊，也以其独特的环境孕育了可燃冰资源。可燃冰的全球版图就像一幅神秘的藏宝图，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我们将揭开更多可燃冰的秘密，为人类的未来能源之路指明方向。在浩瀚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之下，隐藏着一个令人激动的秘密——可燃冰。这种冰与火的奇妙结合体，正等待着我们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国科学家早已踏上征程，在波涛汹涌的海域中，开启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可燃冰探索之旅。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重要的调查钻探航次，感受中国可燃冰的发现之旅吧。2004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德国基尔大学的莱布尼茨海洋研究所携手合作，共同探索东海的秘密。他们运用海底观测系统 OFOS、 电视抓斗、电视多管取样等先进技术，如同深海侦探一般，仔细搜寻着海底冷泉和浅表层可燃冰可能存在的地点。尽管这次合作调查并未直接发现可燃冰的踪迹，但科学家却意外地发现了430平方千米的碳酸盐盐结壳。这些结壳如同海底的神秘碑文，专家们解读之后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可燃冰分解后留下的痕迹，这为可燃冰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间接证据。时间来到200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南海神湖海域展开了更为深入的钻探工作。他们如同深海钻探先锋，一口气完成了8个钻孔。在第3个钻孔中，首次获取了可燃冰实物样品。这一发现如同在黑暗中点燃了一束希望的火焰。可燃冰呈细小的砂糖状，当科学家点燃它

0: 时蓝色的火焰在实验室中跳跃，仿佛在诉说着深海的秘密。分析显示，这些可燃冰中的甲烷成分可能既有生物成因的，也有热解成因的，为研究可燃冰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时间来到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珠江口盆地东部海域再次吹响了探索的号角。他们如同深海猎人，精准地在海床上完成了13个钻孔，其中5个钻孔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发现了可燃冰。更令人惊喜的是，第8号钻孔中一块晶莹剔透的白色块状可燃冰映入眼帘，这可是中国海域可燃冰探索的重大突破，就像在深海中发现了一颗璀璨的宝石，彻底揭开了可燃冰神秘的面纱，让世人得以一睹它的真容。201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神湖海域完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能源壮举，他们成功实现了连续试采60天，总产量超过30万立方米的目标，一举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次试采不仅刷新了世界纪录，更在多项理论和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可燃冰的商业开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神湖海域可燃冰的试采成功，如同在能源领域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使我国在可燃冰勘探开发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预示着我国可燃冰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在距离珠海320千米的神湖海域，蔚蓝的大海环绕着一座100多米高的钢铁巨兽蓝鲸一号海上钻井平台。平台右侧机械轰鸣，一股橘红色的火焰正熊熊燃烧，那是可燃冰试采点燃的希望之火。这座看似普通的平台，却承载着中国深海探索的梦想，被业界誉为奇迹。这座庞然大物从设计建造到调试，展现了中国海洋工程的强大实力。作为全球首座第7代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一号实现了中国6大技术体系20项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是中国深海科技的一张亮丽名片。蓝鲸一号的体量令人叹为观止，长117米，宽92.7米，高118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从平台底部到钻井架顶端相当于37层楼高，它的质量达到了惊人的42000吨，拥有27345台设备，4万多根管路，120万米电缆拉放长度。这些数字不仅彰显了它的庞大，更体现了其技术的复杂性与精密性。蓝鲸一号是目前全球作业水深钻井深度最大的半潜式钻井平台，最大作业水深可达3658米，最大钻井深度更是达到了15240米，适用于全球深海作业。它如同一尊深海巨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探寻着深海的奥秘，为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驾护航。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掌握可燃冰试采这项尖端技术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海域可燃冰试采的成功让中国一跃成为可燃冰勘探研发和试采领域的领跑者，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场深海角逐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国家实力的较量，中国将继续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人类探索新能源的未来贡献力量。可燃冰，这位沉睡在深海和冻土之下的能源巨人，承载着人类对未来清洁能源的美好憧憬。可以说，可燃冰的未来既关乎能源结构的重塑，也将直接推动深海经济体系的全面升级。在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长， 碳中和战略逐步推进，传统化石燃料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可燃冰不仅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资源，更是一项具有产业拉动能力的战略资源。在未来20年内，谁能率先具有可燃冰的规模化、稳定化、低成本的开发能力，谁就可能在新一轮能源体系构建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比石油更清洁、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替代能源，可燃冰的出现为全球能源系统注入了新的想象力。它的能源密度高，燃烧产物相对洁净，释放的主要成分是甲烷，与煤炭和石油相比，碳排放更低，理论上更符合低碳转型的总体要求。尽管在甲烷泄漏控制方面仍然需要解决工程与环境风险问题，但是从能源质量与体积转换效率来看，可燃冰已经具备成为主流能源的技术逻辑基础了。在未来全球能源供需平衡中，可燃冰的角色可能不再只是补充，而是部分替代，特别是在远洋岛屿、极地站点、航运补给点、深海平台等传统能源难以触达的区域，可燃冰具备原位开发、就地转化的技术潜力，是构建进场能源系统的关键。不过，要真正释放可燃冰的经济价值，必须依赖一整套深海开发技术的联动支持，这包括深海地质勘探、钻采系统、水下动力学建模、压控解析工艺、海底环境监测等多个关键技术。围绕这些技术，未来将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体系，从材料制造、装备研发到工程服务、智能控制，整个技术系统的升级将极大地带动高端制造业和新型装备工业的迭代发展。特别是在智能海工装备、深海自动化平台、水下机器人、远程感测通信等领域，可燃冰项目对精度、稳定性、响应速度、安全控制的高标准要求，将反过来推动这些技术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可燃冰不仅是能源，更是技术进步的试验场，是构建国家深海战略能力的重要推手。此外，从战略角度来看，可燃冰储量分布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化石能源储量分布。过去以中东为代表的石油资源集中地，在可燃冰资源上并不具备同样优势。相反，像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拥有广阔海域和极地边缘的国家，其深海或冻土地区可燃冰更具开发潜力。这种储量分布的变化有可能打破传统能源地缘格局，使能源供给的权力中心发生新的转移。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找到一条经济环保的可燃冰开采之路。届时，可燃冰将不再沉睡，将为人类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这位能源巨人的华丽登场。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打破纪录。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华南一带，未来三天闷热感也将增强，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今年七月一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竟至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当地时间6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 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纪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生物基因，开启海洋生命宝库。深海这片神秘的领域，并非生命的荒漠，而是孕育着

无数奇迹的宝藏之地。这里包含海山、洋中脊、深海平原、深渊、海沟等多种复杂的地质地貌，以及热叶口、冷泉等独特的生态样貌。这些环境对于陆生生物而言，如同生命的禁区。高盐、高压、低温、寡营养、无氧和无光照。然而，深海生物却凭借其惊人的适应能力，在这里繁衍生息，进化出了独特的基因和生理特性。这些深海生物如同掌握着生命奥秘的魔法师，凭借耐寒、耐热、耐高压、结构奇特、活性多样的特性，它们不仅能在极端环境中生存，更为人类开发新型医药、环保产品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深海这座生物活性物质的宝库正等待着我们去开发，例如海葵毒素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这种从海葵中提取的生物活性物质拥有比吗啡还强数倍的镇痛效果，它如同一个精密的疼痛开关，能够作用于人体的神经系统，阻断疼痛信号的传递。目前科研人员正致力于研究海葵毒素，希望能够开发出新型镇痛药物，为癌症疼痛、神经痛等顽固性疼痛患者带来福音。除了海葵毒素，深海微生物也是生物制药的重要资源，它们如同一个个小小的药物工厂，能够自主地产生多种具有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活性物质。深海极端环境塑造着这些微生物独特的多样性和代谢机制，使它们成为新结构天然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深海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极其丰富，从大洋表层到2500多米甚至更深的海底，都有它们的身影。这些深海新物种的科学价值、环境作用和资源价值目前还难以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将为现代创新药物研发提供重要的结构信息，是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人类重大疾病药物先导化合物的重要源泉。随着病毒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研发新药的需求日益迫切，科学家将目光投向了生命看似在其中艰难求生的极端环境，特别是深海。深海极端微生物在医药卫生、生物技术等领域展现出了巨大活力，开展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勘探和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科学热点。深海生物资源在环保领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深海生物能够降解海洋中的有机污染物，如石油、塑料等。科学家利用这些生物的特性，开发出了新型的生物降解材料和生物修复技术。例如，从深海细菌中提取的一种酶，能够高效降解塑料，有望解决塑料污染这一全球性难题。因此，利用新技术在深海中开发新的生物资源，从技术和资源的源头进行创新研究，既是国际上新资源研究与开发的前沿方向，也是各海洋强国进军深海的重要关切，体现着各国重大深海安全和战略资源利益。深海这片充满挑战和希望的领域，正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利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深海生物将为人类带来更多惊喜和福祉。在浩瀚无垠的海洋深处，隐藏着一个充满神秘与潜力的世界，那便是深海生物资源宝库。宝库不仅包含各种奇特的物种，还蕴藏着珍贵的基因资源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也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支撑。深海环境极端特殊，却孕育了丰富的深海极端微生物，如嗜热菌、嗜冷菌等。这些微生物的基因资源被视为未来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石。科学家正致力于

此外，深海生物资源在日用化工、绿色农业等领域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深海生物资源产业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显著的社会效益。目前，各类深海极端微生物及其基因资源的开发应用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形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规模。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宝库将被进一步挖掘，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深海生物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个宝库，探索其无限可能，为人类的未来点亮希望之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对深海生物资源重要性认识的提升，世界各国纷纷加大投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制定了长期的政府资助研究计划，推动深海极端微生物的研究和开发。这些国家希望利用深海生物资源研发高效低毒的创新药物，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类健康挑战。在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中，知识产权保护尤为关键。自进入21世纪初以来，与海洋生物资源相关的专利数量逐年增长，目前已发现近3万种天然产物，并有大约5000项专利。美国、英国、中国和韩国是专利申请数量占优的国家。在深海生物资源带来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安全风险。深海生物病毒等未知因素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因此在开发深海生物资源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风险，以确保人类和环境的安全。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已经全面打响，各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争夺的不仅是资源，更是未来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共同关注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为人类的未来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你有没有想过，在万米深海的极端环境中，生命是如何存在的呢？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如同一位勇敢的深海探险家，深入马里亚纳海沟，为我们揭开了这片神秘领域的面纱。这就是我国的鸣渊计划。鸣渊计划全称为马里亚纳海沟环境与生态研究计划，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开展，旨在系统探索全球最深海域马里亚纳海沟的环境与生态系统。当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深海，冲破1100个大气压的死亡禁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并非寂静的荒漠，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高压生命绿洲。研究团队通过33次奋斗者号潜航，采集到了1648份沉积物、622个钩虾样本，以及11种深海鱼类，构建了全球首个深渊生物大数据库。令人震撼的是，在6000米以下的极端环境中，竟有 89.4% 的微生物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其多样性堪比过去10年全球已发现的海洋微生物总和。在这次深海试验中，端足类钩虾成为了一大亮点。这种仅指甲盖大小的生物竟然拥有比人类更庞大的基因组，大小达到了 13.92GB， 是人类基因组的 4.3 倍，刷新了无脊椎动物的基因复杂度记录。研究发现，钩虾在深渊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能量枢纽的角色，其独特的基因序列和代谢机制使其能够在极端环境中高效转化有机碎屑，支撑起整个食物链的能量流动。鸣渊计划的研究成果不仅让我们惊叹生命的奇迹，更带来了许多现实的应用价值。在海底发现的全新微生物拥有各种超能力，

0: 有望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更多帮助。例如某些菌株能降解传统工艺难以处理的芳香族污染物，为海洋石油泄漏治理提供新方案。另一些嗜压菌产生的酶在常温下仍能保持活性，可大幅降低工业酶制剂的生产能耗。更令人振奋的是，超过 30% 的微生物携带新型抗生素合成基因簇，这或将成为抗击超级细菌的重要手段。深海试验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利器，成功下潜至万米深海，展现了我国在深海科技领域的突破。其载人舱采用全球首创的钛 62A 钛合金，可承受 1.1 万吨的等效压力。它配备的国产化水声通信系统，能够在万米海底实时传输 4K 视频。这种集中力量攻关重大课题的体制优势，正是中国深海科技实现弯道超车的核心驱动力。当西方仍沉迷于技术封锁的旧梦时，中国科学家已用开放共享的胸怀，在人类认知的边界插上了五星红旗。从马里亚纳海沟的微生物基因库，到细胞杂志封面的中国方案，这场深海攻坚战不仅拓展了生命的认知疆域，更彰显着东方智慧对全球科技治理的卓越贡献。中国正以科技自信为纽带，书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这或许才是鸣渊计划留给世界最珍贵的启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0: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

0: 起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4: It was a dream.
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4: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4: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5: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与多哈举行了3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了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 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4: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当卡尔里克山的冰雪融水浸润亿万年的土壤，当干旱气候常年日照与四季风沙在哈密相遇，这片亚欧大陆腹地的土地孕育出了独步天下的哈密瓜。从丝绸之路上的野生植物，到历经4000多年驯化的甜蜜珍馐，哈密瓜的传奇是自然禀赋与农耕智慧的完美交融，更是丝路文化与民族交融的甜蜜见证。天山横亘，造就南北错季的天然优势，226座冰川化作固体水库滋养土地，高温盐碱大昼夜温差的独特环境，让哈密瓜在逆境中锤炼出浓郁风味。一代代瓜农以双手呵护，将古老的农耕智慧融入每一颗瓜果的生长。从1698年哈密王贡瓜进京，到成为流传百年的贡瓜文化象征；从野生种质资源的珍贵基因，到近300个品种的缤纷谱系，哈密瓜早已超越水果本身。它是中国唯一以地名命名的厚皮甜瓜，是丝路商贸交流的鲜活缩影，更是哈密人刻入血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瓜果的香甜，走进哈密的戈壁绿洲，探寻冰雪与风沙如何孕育出这份极致甜蜜，看世代瓜农如何以匠心守护古老技艺，感受一颗哈密瓜背后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坚守，品味那穿越千年的丝路甜香。
2: 卡尔里克山冰雪融水浸润了亿万年沧海变桑田后层层叠叠的土壤，干旱气候长日照甚至四季轮转的风沙都在这里相遇，自然与地理多要素协同，
15: 塑造出了哈密这片独一无二的农耕大地。

0: 哺育出一种以它命名的独特瓜果。从古老先民到现代瓜农，历经四千多年驯化与探索，将丝绸之路上的野生植物搬进农田，赋予它甜蜜使命，成就了一个属于哈密瓜的传奇。哈密瓜的蜜并不是甜蜜的蜜，其名取自哈密市，作为世界厚皮甜瓜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新疆拥有占中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辽阔土地，哈密位于最东端，天山山脉横亘其间，将一座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高南低，为作物错季成熟创造了天然条件。这里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受青藏高原影响，是全国降水量最少的地区之一。但与此同时，东天山主脉卡尔里克山和西部巴里坤山山高陡峻，226座冰川如同固体水库，有效调节地表径流和地下潜流，经年累月滋养着哈密的土地，也塑造出了哈密瓜独特的生长习性。六月中旬是晚熟哈密瓜最后的播种期。天山以北，哈密北部的伊吾县，梁娟英家的500亩瓜田还未尽数完成播种，一家三口加上请来帮忙的十多号工人，在凌晨四点就出门了。三人协同是哈密瓜播种的最佳组合方式，一人在前戳孔备播，一人在中与每个孔穴点播两粒瓜种，一人在后覆土，为种子创造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和萌发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阻力。哈密风大，风沙终日侵袭，沙土中丰富的养分四处安家，塑造了土壤的肥力，是哈密瓜生长的沃土。但与此同时，高盐度的土壤时刻激发作物对水的渴求。哈密夏日高温，雨水稀少，空气极度干燥，并不优渥的生存条件却塑造了哈密瓜独特的生长习性，喜高温，耐盐碱，需要强昼夜温差。播种后三五天，哈密瓜种子破土萌发，细幼的植株难以抗衡肆虐的风和一早一晚的寒凉，瓜农会在头一年夏天就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传统哈密瓜种植中用于幼苗保温的古朴技艺。人们在前一年夏天找一处沙壤荒地，挖下几行土坑，坑中灌水、填土、活草泥，用长把葫芦再上一压一转，就形成了一个泥碗。时间和强烈的日照会快速将其定型，它们会被搁置在角落，静待来年早春瓜苗破土。哈密瓜苗日间享受充足的日照，晚上有泥碗庇护，防止春寒霜冻。看似厚重的泥碗，因为稻草掺杂其间，加之沙壤土本身特质，实则透气性绝佳。用这种方式培育的哈密瓜在端午节就可以上市。这只承载了古老农耕智慧的泥碗，就是哈密历史上设施农业的雏形。鲜美胜于芽密，各地移植，其味中逊，往年进贡。这是清乾隆年间重修《宿州新志》中对哈密瓜的评述。公元1698年的秋末，100颗色泽碧绿、网纹均匀、大小适中的哈密瓜，在当时哈密王额贝都拉护送下，途经新疆、内蒙古、山西，历时70余天抵达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这是一次古代物流的奇迹。两个多月的颠簸， 这些瓜依然甜似蜜，脆似梨，因此深得康熙喜爱，遂以出产地为名，赐名哈密瓜。从此，哈密这方珍奇瓜果物产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它不仅是千年丝路往来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彼此交融的甜蜜见证，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贡瓜文化。寻找野生哈密瓜种植资源是郭艳霞的一项重要工作。野生哈密瓜口感苦涩，因没有食用价值而自在生长，无人问津，但却是乌鸦等鸟禽的美食。瓜子难以消化，随它们的粪便落在旷野，风和流水加速了传播，野生哈密瓜得以岁岁年年延续至今。虽然它们其貌不扬，但隐藏着古老的基因，为选育更优良的哈密瓜品种提供了最原始的基因密码。千百年来，野生哈密瓜虽居无定所，却生生不息。细瘦枝干和小巧果实是哈密瓜原产自哈密的佐证，也是这一珍奇物产历经数千年驯化的见证。如今，在哈密年年种植的新老哈密瓜品种有近300个，其中传统品种27个。曾经的贡瓜品种加格达，因其独特的文化渊源，仍深受市场欢迎。动物总比人类更先察觉瓜田里的动静。小刺猬喜食嫩瓜，当哈密瓜田出现它们的身影，就到了该打瓜叉选瓜的时候了。7月下旬，晚熟哈密瓜初长成，对养分的需求与日俱增，肆意生长的叶片会和幼瓜争夺养分，瓜农们出手了。数次打瓜叉之后，哈密瓜个头渐长，新的管护工序开始了。在同一植株上结出多颗果实，以确保物种繁衍，这是植物的天性。但作为商品，为了保证哈密瓜的个头和品相，瓜农只会留下最理想的一颗，为之选瓜。打瓜叉和选瓜是瓜农舍与得的智慧。每一年，他们在动辄上百亩的田间劳作几十个来回，脚步触及过每一寸土地，双手呵护过每一颗果实，成就了这份追求极致的甜蜜匠心。苦豆子，一种生长于干旱地区的野生豆科植物。在春夏交际，哈密瓜刚刚做瓜时，这种田边地头随处可见的植物会忽然受到瓜农青睐。这是一种在当地沿用了至少几百年的天然绿肥。亚历坤是第14代贡瓜传承人，300多年时光，他的家族见证了贡瓜文化的诞生和发展，依然传承着哈密瓜最传统的栽培技艺。埋入苦豆子的时机并非稍纵即逝，一般情况下以哈密瓜植株刚作瓜阶段埋下为宜。苦豆子内含丰富生物碱，在一定程度上可防病虫害，加之豆科植物有固氮和改良土壤的作用，能够助力哈密瓜生长。强日照会加速土层下苦豆子的发酵。不久之后，他们将浸树转变为绿肥，滋养出哈密瓜的香甜，可谓苦尽甘来。近年来，节水滴灌技术逐渐取代了深沟漫灌，在新疆等缺水地区广泛普及。原始的培肥方式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农业技术和科学理念的发展，又为苦豆子培肥这一古老技艺拓展出了新方法。 将苦豆子置于清水中，露天晾晒数日，发酵的过程就在铁桶里提前完成了。这种气味不太友好的发酵液，就是哈密瓜的理想绿肥。世代瓜农与土地亲近，生存所需的一切取之于地，用之于田，在日复一日的观察摸索中，洞悉了自然万物互为协作的奥秘，后世取之精华传承延续，古老智慧历久弥新。从七月到九月，错季栽培的哈密瓜会陆续进入成熟期，时值哈密的盛夏，昼夜温差始终保持在10至15摄氏度以上，这对果实糖分的积累至关重要。果实在这一阶段迅速膨大，原本平滑的表皮会被撑裂，又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在风吹日晒中愈合。哈密瓜得充足日照和强昼夜温差，生长力旺盛，表皮不断裂开又愈合，如此反复塑造出了独特的表皮纹路，这是它成长的印记，也是一颗哈密瓜忠诚气候的勋章。哈密瓜长势喜人，瓜农的喜悦溢于言表，这份丰收的盼头也离不开外界助力。一个月前，周国标家的600亩瓜田在农资采购上出现资金短缺，面对稍纵即逝的农时，助农信贷送来一场及时雨，瓜田有了新希望。哈密瓜熟了，丰收，普天下农人的共同节日，虽不同时不同地，喜悦心情如出一辙。瓜农们互相帮助，踩着农时赶着每个地块最适宜的丰收时刻。最理想的瓜会被放置在显眼位置，对于传统瓜农来说，丰收之后还有一项重要农事，需要借助当年优中选优的果实。即使现如今已经能够随处购买哈密瓜种子，亚历坤也依然坚持以最古老的方式，在每年丰收时进行除种。将瓜瓤连带瓜子一同挖出，用混有草木灰的湿泥土包裹起来，甩到土墙上。这一奇特的地方性除种方式，在200多年前已有学者专门记录在册。清代学者纪晓岚所作《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对哈密瓜除种技艺的技术新奇有趣。瓜则充贡品者，真出哈密，其法当以灰培瓜子，注于不湿不燥之空仓，3-5年后乃可用，年愈久则愈佳，得气足也。这是气候资源造就的生命奇迹。哈密干燥，在水分极度稀少的条件下，种子中的胚芽胚乳会进入湿活状态，因此能够长久保存。待到何时，水、温度和氧气在人为因素的助力下触发种子的萌发机制，它们才会如重生般再度生长。瓜子在墙上安了家，自此在昼夜更替中吸收风沙水土和日月精华，等待1年2年甚至10年8年后再次被唤醒。而这看似不经意的随手一挥， 是自野生哈密瓜驯化以来，先民历经千年时光，一点一滴摸索出的农耕智慧，更是对生命科学的无限探索。七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哈密瓜节如期而至。这是专为每年的哈密瓜丰收举办的盛大节庆，也是天山脚下的哈密绿洲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从1993年延续至今，历经30余载，已经举办了19届。每年的瓜节都会持续月余，各式民间活动演出在城市各个角落绽放，从田间到市井，整个哈密都被瓜的香甜气息浸润。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品种，从外观、颜色到纹路、口感都各有千秋，但无一例外，所有这些都是哈密瓜。上千年传承，哈密瓜早已根植于这座城市的血脉，对文化影响深远。哈密的艺术创作、文创产品，处处可见哈密瓜的影子。在哈密人心里，哈密瓜已不仅仅是借以果腹的食物，更是美满生活的象征。丰收季节过后，风沙会再次席卷而来。采摘后的瓜田经过飞沙走石的洗礼，会褪去绿意，换上秋装。哈密的风总带着不由分说的决绝，但农人知道，这看似冷硬的风是带着礼物而来。它卷起沙土，也将大地丰富的养分带进瓜田。这份大地的恩赐会在瓜田里安家落户，为土壤赋予新的能量，年复一年，静待每个春来。
1: 从1698年哈密王贡瓜进京，到成为流传百年的贡瓜文化象征，从丝路节点的商贸珍馐，到哈密瓜节上的城市符号，哈密瓜早已超越了味觉的享受，成为丝路文化的载体，民族交融的象征，更根植于哈密人的生活，成为美满与红火的象征。丰收后的风沙卷着养分回归土壤，静待来年的新生。正如哈密瓜的故事，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代代延续。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打破纪录。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华南一带，未来三天闷热感也将增强，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 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当地时间6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闽北大地。当武夷山脉的清泉浸润闽北大地，一段深埋土下的竹蔗根茎，在福建松溪续写着近300年的生命传奇。从1727年扎根这片土地，松溪百年蔗以独有的宿根栽培智慧，在沙溪河畔筑起绿色生态屏障。蔗根固土，蔗干制糖，蔗渣还田，一套世界罕见的生态循环系统，让甜润的蔗香穿越时光，成为活着的农业文明史。这里的竹蔗藏着自然的馈赠，火山熔岩造就的优质水土让其发达的地下走茎生生不息，更藏着世代蔗农的匠心。清明深耕护垄，去劣存优一众，盛夏防风固株以虫制虫，立冬精准砍收，蔗叶还田，每一道工序都是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从先民摸索的传统栽培技艺，到农技人员的土壤监测、生物防治，再到科研团队的种质保护、品种选育，古老蔗田在科技护航下焕发新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清甜的蔗香，走进松溪的百年蔗田，探寻一段根茎何以延续300年生机，看自然禀赋与农耕智慧如何共荣共生，品味这份藏在闽北山水间的甜蜜传承，感受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密码。
14: 竹蔗不仅是甜的来源，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一段深埋土下的根茎，历经近300年的岁月轮回，依然年年萌发新芽。在福建松溪的青山绿水间，孕育出了一套世界罕见的竹蔗栽培系统。蔗根固土，蔗杆制糖，杆渣还田，它不仅是一种作物的延续，更是一部活着的农业文明史。 松溪县版画院创作室内，蔡丽正伏案于一块木板前，专注地运刀。刻刀游走间，木屑纷飞。这夜的漫

0: 脉络以初具形态。版画作品创作的源头正是这片生长了近300个春秋的竹柘林。先民们利用竹柘发达的地下走经，在松溪两岸的沙土地上筑起了一道道绿色的堤坝，创造了以柘固土的生态奇迹。松溪位于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北端，仙霞岭南麓，地处福建母亲河、闽江上游、涧溪支流、松溪河流域的源头。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的万钱村，这片种植于1727年的竹柘，宿根已生长近300年，被称为百年柘，也被誉为中国甘蔗的活化石。松溪竹柘长相酷似竹子，根部有发达的地下走茎系统，通过地下走茎可以持续横向扩展，不断长出新柘新根，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珍贵的宿根柘种质资源，更是古人选育和驯化作物的智慧体现。位于系统保护范围河东乡，约2.3亿年前，超激性火山岩喷发形成的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火山熔岩遗址，这些火山熔岩中铁镁含量最高，能够吸附水体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对改善水生态环境具有显著效果，为竹柘的生长提供了优质水源。春分至，万物苏。每年的清明前后，当气温已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浙农王世友便迎来了忙碌的日子。沉睡了一冬的竹柘已经吐露嫩芽，它们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唤醒。深耕破垄是竹柘延续百年的智慧，通过深翻柘垄可以促进柘头发芽。破垄时用锄头把柘兜四周的土壤扒开，深度要达到柘头以下，切断部分表根及柱扎根，既促使土壤风化晒白，又使柘兜通气，也更容易把柘根附近的地下害虫彻底除掉。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之后，柘兜根部便开始萌芽生长。经过春雨浇灌，竹柘已陆续萌发出新芽，新生的柘芽破土而出，宣告着又一轮生命循环的开启。此时柘农们最重要的工作，对柘兜进行筛选与移种也如期而至。这看似简单的筛选，实则是数百年经验的传承。
1: 不要让那么很大，如果很大枝的话，那个是甘蔗质量会差，每一次分兜出来就大概就是4个苗。
0: 这套去劣存优、分兜移栽的方法，正是松溪竹柘能够突破普通甘蔗3到6年宿根极限，实现近300年不断扩种与延续的核心智慧之一。竹柘的强大根系如同大地的血脉，牢牢锁住沙土，防止水土流失。柘田与森林、村落、溪流共同构成一幅百里松阴碧长溪的生态画卷。在这生命萌动的关键时期，松溪县农业站的罗逢华和同事会准时出现在柘田里。
2: 我来挖一个看一下。
0: 他们的身影穿梭在柘垄间，在柘田的不同区域进行着土壤取样。每一个样本都将被详细分析其养分构成与潜在的病虫信息，最终生成一份针对这片柘园的体检报告与营养配方。从古代先民以柘固土的生存策略，到今天农技人员精准监测的科技护航，他们共同守护的不仅是这片绿意盎然的柘海，更 更是一种顺应自然永续发展的农业文明。在松溪县的天敌昆虫研究繁育中心，叶响清站长和同事正在照料一批特殊的虫子，它们叫做竹蝽。竹蝽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它们从幼虫期就具备捕食能力，在数分钟内即能发现并锁定害虫，将口针刺入害虫体内，吮吸其体液，并分泌麻醉剂，导致猎物麻痹死亡。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病虫害易发生。为了避免虫害影响竹蔗的产量和蔗糖分，今天这些竹蝽即将以生物防治手段对抗农业害虫，为松溪竹蔗健康生长构筑生命防线。释放竹蝽在蔗园，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防治竹蔗蔗鸣。人工释放的竹蝽在田间自然繁殖，可长期发挥控虫作用，有效减少甚至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以绿色生物防治方法实现竹蔗有机栽培的目标。盛夏时节，竹蔗进入了最旺盛的生长期，此时闽北山区的风雨也愈发活跃，蔗田管理重在顺天应时。为了避免遭遇大风、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场与风雨赛跑的蔗田保卫战悄然展开。一旦竹蔗倒伏，不仅会相互挤压，影响通风采光，更会折断蔗茎，导致糖分积累前功尽弃。因此，他们世代传承着一套精细的防风固蔗智慧。在田块外围，蔗农们用竹竿或木棍为竹蔗搭起坚实的支架，如同为高挑的蔗林穿上防风甲。他们将数株竹蔗作为一组，在植株中部和上部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立冬后，松溪的山野间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在万钱村的百年蔗亩本源，古老的农耕智慧正与现代科技悄然对话。蔗农通过咀嚼蔗杆来判断竹蔗收割的时间，依靠的是时间赋予的经验。石碑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正悄然运转，土壤温湿度、蔗茎糖分积累、气象变化等数据，让蔗农能够精准把握最佳收获时机。传统经验品蔗杆，现代科技看数据，两者结合，让收获决策更精准。天刚微亮，蔗农王进宝就开始了一天的准备。一把合格的蔗刀是砍收季节重要的工具。今天即将迎来竹蔗收割的日子。松溪的蔗刀不同于普通柴刀或砍刀，这把代代相传的月牙形蔗刀，其独特的弧度与角度，凝聚着数百年来无数双劳作之手的经验与智慧。收获时节的蔗田是一年中最富生机的舞台。当深秋的风染黄蔗梢，松溪的蔗农们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广袤的蔗海里，一场传承了数百年的收获交响曲正酣畅上演。蔗农们弯腰挥刀，动作迅捷而精准。砍收竹蔗绝非简单的力气活，而是一门精准的手艺。刀光闪动，手起刀落，在贴近地面处精准砍断蔗杆，完好保留地下的蔗头。砍高了浪费，砍低了伤根，留好蔗头，明年才能再发新芽。收获后的蔗田并未沉寂，蔗农随即便将蔗叶和蔗梢剥掉， 些蔗叶并不会随便丢掉，而是均匀覆盖在蔗垄上，形成天然的棉被。这道工序既是防

这一套完整的农事链条完美诠释了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循环智慧。竹蔗不仅是蔗农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更是融入血脉的精神象征。村落依蔗田而建，形成了独特而温润的蔗文化。松溪人相信，在秋冬之交吃下这节节高升的甘甜，未来一年的生活都会平安顺遂。而将这份节节高升的寓意与滋补暖身的智慧结合，最完美的莫过于松溪立冬的招牌菜竹蔗炖羊肉。羊肉温补，竹蔗清润，甜的正，香味足。一碗温润的甜汤，一桌家常的饭菜，凝聚着家人之间的关爱，也延续着这片土地上古朴而智慧的生活哲学。在松溪，甜蜜的记忆从未中断。收获后的竹蔗经过清洗后，榨出的蔗汁如溪流般汇入收集槽，而这仅仅是制糖的第一步。真正的精髓在于接下来的八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头两道为煮水锅，沸腾捞沫，三四锅继续蒸发，五六锅去除更细杂质，第七锅已成浓稠糖浆，需不停打锤防焦，第八口锅用于打冷锤加速冷却。熬糖的火候就要靠制糖人的经验。舀起一勺糖浆，糖浆滴水成珠，糖就熬好了。百年蔗红糖成品虽甜度低于普通机制红糖，但保留了百年蔗中的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誉为东方巧克力。当最后一滴糖浆在锅中凝结成块，竹蔗的使命却远未结束。榨尽甘甜的蔗渣，即将开启它另一段滋养生命的旅程。这些充满纤维的蔗渣，在茶树根部形成天然的覆盖层，在微生物作用下缓慢分解，最终化作腐殖质，反哺茶树的生长。而这赶渣还甜的精妙一环，正是松溪先民所创立的生态循环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笔。在松溪竹蔗的守护者中，有一支特殊的科研力量。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邓祖福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现代科学的钥匙，试图解开这片古老蔗田的生命密码。邓祖福团队常年扎根田间，在松溪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百年蔗种质保育基地和展示示范基地，研究百年蔗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以及不同土壤、宿根年限、不同生长时期、不同部位的功能活性物质多糖、多酚等含量和积累规律。福建农林大学的科研团队正搭建起一座连接古老智慧与未来科技的桥梁。百年蔗的甜蜜从不只停留在熬糖的锅中，这份源自土地的甘醇，经由一双双巧手点化，演变成席间一道道精致的茶点，延续着蔗糖与日常生活的绵长对话。蔗糖的旅程在成糖之后开启了新的篇章。古法熬制的百年蔗红糖色泽褐红，沙感十足，带着浓郁的蔗香与矿物气息，成为茶点独一无二的灵魂。它们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味觉记忆的延续。这些茶点将农耕文明的产出巧妙地融入日常饮食，维系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在松溪，保护这种提升产业效益的实践正在田间地头悄然展开。竹蔗移植并非简单的重复，

0: 而是在科学规划下的优化与提升。蔗农用锄头开出一条条笔直深浅一致的种植沟，随后将蔗种按照芽眼朝向的方式平稳放入沟中。通过规范行距和深度，不仅能有效利用光热资源，还便于后期机械化管理。对松溪竹蔗进行科学的扩繁，是保护和发展的核心。在松溪万钱村的百年蔗研学基地，一场自然课堂正在蔗林中展开。孩子们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蔗田间，即将开启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在老师的帮助下，每一位同学都收获了甜蜜。心急的同学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竹蔗的甘甜。当新鲜的竹蔗被送入榨汁机，随着轮轴转动，清亮的蔗汁缓缓流出，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清新的甜香。
1: 每个人都有，没关系。
0: 从砍收再到榨汁品鉴，这份从自己劳动中获得的甜蜜在唇齿间流淌。从一味糖到一条链，再到一座城的绿色转型，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展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宝贵样本。它像一根甜蜜的纽带，将自然、农业、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也为全球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振兴贡献出一份珍贵的中国方案。
2: 从传统栽培到科学扩繁，从单一制糖到全链发展，从田间劳作到研学体验，松溪竹蔗栽培系统早已超越了作物本身，成为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样本。它也让我们看到顺应自然的智慧永不过时，守正创新的传承方能长久。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computer。 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灵胜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灵胜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灵胜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

0: 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了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官窑方盆。第一次见到这件代表宋代官窑最高成就的杰作时，脑中首先冒出的词儿居然是横平竖直。不要小看横平竖直，没有比这更简单，也没有比这更难的。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总结30多年学书法的经验给出的四个字就是横平竖直。这当然大有玄机，是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三重境界。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论书法云，初学分部，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勿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意思也差不多。看山，看字，看词，道同。除去美学境界上的高下，还另有一层意思，是技术。横平竖直，看似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最难。一笔下去，任何细微的不平不直都显露无遗，标准又极简单，真刀真枪，一板一眼，没有任何取巧的余地。瓷器就更直接了，古玩行里会说一方顶十圆。圆形的器物，杯盏也好，碗盘也罢，瓮、罐、瓶、尊都要在转动的轱辘车上成型，这叫拉坯。这种工艺借助机械，又快又好，想做的不圆倒不容易。而方形器成型则是另一番天地，每一面要先做成泥片，然后像家具一样拼接起来，行里叫镶接，所以呢又叫镶器。泥片要做到绝对平整已不容易，而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泥片，而是烧制。瓷器在烧的时候有收缩，口沿、转角、底部各处收缩比例不同，原来的平一烧就容易不平，相接处又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于是镶器难度之大就远非圆器可比。技术之外还要看艺术，比如写个十字，90度直角，四面长度一致，线条绝对均匀，那就不是写字，更不是书法。横平竖直是平正，不羁不立，风归自远。其实何绍基的书法没有一笔用尺量横平竖直，甚至时时东歪西倒，但就是稳，就像高空中走钢丝的表演。细看这个花盆，俯视是个平平稳稳的长方形，侧看由上而下微微一收，力往下沉，足收的极小，远看几不可见，却稳稳站住，举重若轻。细节的处理并不简单，立面的四边并没有刚硬的直角，口沿处最有趣，完完整整包起了金边。这种做法根据记载，最早是因为定窑白瓷供玉，却因为口沿没有釉，会露出胎骨的毛边不好用，俗称盲口。宫廷里想到的办法就是包金边，这看似出于实用考虑的做法，却给瓷器带来一种特殊的美。不过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小动作纯属多余，因而很少使用。倒是数百年后，中国瓷器风行世界，欧洲人却极爱给瓷器镶上复杂的金属，使其成为一件全新的艺术品。这件官窑花盆却是个例外，已经无从考证何时又出于何种目的包上金口，却给它带来了别样的风韵。中国另有一种工艺叫金镶玉，金与玉都珍贵，金之贵在表，玉之贵在里。金张扬华美，耀眼夺目，玉温润内敛，
含而不露。把两种名贵材料叠加起来，好上加好，所以好的姻缘会叫做金玉良缘。金配玉，内外兼修，相得益彰。这或许出自偶然，因为金在瓷上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补救措施，满足简单的需要，因而完全不加装饰。瓷器也正是如此。尽管我们看到器身表面纵横的冰裂纹，但那出于天成，已经成为质地的一部分，就好像木纹之于木。于是这里的金与瓷相配，仅仅依赖材质本身的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是另一种横平竖直。宋官窑笔帖。乾隆皇帝喜好题诗题句，这是出了名的。他前前后后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上题了55处，最后实在再无空白处，挤在最后一个角落写下以后展完亦不复题时矣，才算放过了这个长卷。而他到死也不知道，被他题满的那一卷呀，是伪作，真迹窃喜地躺在库房里，直到数百年后重见天日，也让后人唏嘘感叹，幸亏乾隆没看出来。当然了，这是玩笑话。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乾隆把诗提到瓷器上，这就前无古人了。在画上提诗句，信笔写就，可瓷器上有难度。首先呢，墨不容易写上去，即使写上去了，一蹭

0: 就没了，干干净净。但这却也难不倒皇帝。比如我们要提到的这件宋官窑笔帖，这件椭圆的器物背后就题写了皇帝的诗句，写着椭片出越窑，叫唐宋应酒，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是成无用器，何以保同酒，图因月岁深，沧桑护真守，既肯七丁存，唐宋或福取。这其中呢，出越窑的这个窑字啊，已经磨损无法识别，只是后人的猜测。这首诗可以说保持了乾隆皇帝的惯常水准，说得很像是白话，但是包含的信息很丰富。说这个椭片它非盘亦非碟，盛水不盈口，所以呢他认为是无用器，却像美玉一般珍贵。皇帝说这完全是因为岁月的沧桑。而这种非盘非碟又不能盛水的椭片，其实是文人写字的用具，叫做笔帖。毛笔写字时常常需要理顺笔锋，调整笔中含墨的多少，那就要用到笔帖了。这笔帖看上去平平无奇，一块椭片却又不是规则的椭圆，简直就像是匠人随手取块泥，用手压平，然后稍作修整，上釉就扔进窑里一烧。不过如果细看背部，就不能得出这样草率的结论了。这笔帖的底部有七个小圆点儿，圆点儿是采用特殊的支烧方式留下的痕迹。这种方法叫支钉烧，是用钉状物把坯支起来入窑烧造。这样的方法可以使器物底部尽可能被釉覆盖，烧好之后只有支钉处没有釉。但其实这种做法非常费事，大大提高了烧制难度。在历代的窑业中用的很少，即使是在最鼎盛时期的清三代官窑，也只是偶尔为之。于是这看似随意的椭片却是别有用心了。它没有具体的形，也没有特别的意，就是平平一躺，有如右军坦腹东床，自是一番潇洒风流。表面非盘非碟，只是微微下凹的弧面，有如微风吹拂的弧面，这同样是出于使用的需要，却又不着痕迹。乾隆诗中说是无用之用，而这里的用其实是说日常之用，如饥餐可饮，而非文人之用，如书如画。将这件官窑笔帖置于传世的官窑瓷器之间，显得非常独特。官窑那些点正、均衡、柔美的线条、优雅的风度，在这里无影无踪，可它却更能反映古代文人审美最高妙的追求，不是雕琢，大巧若拙。宋定窑白瓷孩儿枕。宋定窑白瓷孩儿枕并非一件雕塑，一件实用器，一个枕头。难以想象这么高又如此坚硬要如何安睡。古人说高枕无忧，实在让人费解。从现代医学角度，高枕非但不无忧，甚至还很容易得颈椎病。可传世的瓷枕多数都如这孩儿枕般，说明古代的确是流行高枕。看上去一个孩童趴在垫子上，双手交叠胸前，两脚交叉与之呼应，头侧仰凝视天空，背部自然向下弯曲，刚好是头枕的位置，无愧瓷枕的称号。孩童面部刻画精湛，圆圆的翘鼻，撅着的小嘴儿，一边耳朵因为压在手上而扭曲， 婴儿肥的脸几乎可以感受到肉嘟嘟的弹性，让人忍不住想掐上一把。只是他出神的大眼睛又显露出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神情。尽管只是纯白颜色，仍然看出孩童身着华丽服饰，纹饰细腻，甚至身下的垫子也同样布满精美的花纹。古人讲究多子多福，寓意多子的纹样都大受欢迎，比如石榴。最直接的当然是婴戏图，描绘儿童欢闹玩耍，闲看儿童捉柳花。婴戏图中最经典的要数苏汉臣的《秋庭婴戏图》，画得精细，一物一件无不逼真，神情样貌无不逼笑。婴戏图在民间越画越流行，儿童玩耍的场景也越画越多，渐渐地扩展为百子图。宋代陶瓷上也不鲜见，同样是瓷枕，磁州窑上就频繁出现，生动活泼。瓷枕的造型功力放在雕塑史上来看也是专业水准，而制作的工艺难度不但需要高超的造型能力，还需要一整套制作技术与之相配。事实上，在陶瓷工艺中，雕塑相较器皿难度就更大。非但如此，在中国古代雕塑里，汉代以后表现世俗人物的极为少见，瓷器就更不寻常。在陶瓷史上，这件陶瓷雕塑的杰作真如横空出世，既没有可靠的源头可以见其师承，更后继无人。它何以出现，又为何消失，也许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不过，近代的窑址发掘也许能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定窑窑址在今天的河北曲阳被发现，而历史上曲阳一直是以石雕闻名的。而这白瓷枕，若远远看，也正有如石雕。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打破纪录。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华南一带，未来三天闷热感也将增强，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 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当地时间6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 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六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

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美丽。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官窑弦纹盘口瓶。官窑是皇家窑口，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像地方土特产，皇帝觉得好的再来点儿，继续来，年年进贡。十八世纪，英国维奇伍德瓷器要博得声名，极力争取为皇室烧造瓷器，女王若能使用，自然是最大的广告。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成功，至今都在宣扬。这也算是贡品，或者说是英国官窑。宋代瓷器进贡给皇帝的自然不少，早期最有名的是定窑，但定窑常常口朝下趴着烧，所以口沿处没有釉，也就是盲口，不堪用。但其实定窑有定窑的美和珍贵，仍然很受重视。盲口是个缺点，想到的办法居然是口上包金银，要知道金银比瓷器可贵多了。于是又用了汝窑，汝窑后世声名大噪，为宋瓷之冠，与此不无关系。定窑、汝窑之外，景德镇的青白瓷也是。宋真宗景德元年进贡了一批青白瓷，大受皇帝喜爱，小镇还因此得名。其他越窑、耀州窑、龙泉窑等前前后后都有贡瓷。到了宋徽宗这儿，进贡的瓷器不能满足要求，干脆自己建窑来烧，才有了真正的官窑。这和进贡的瓷器在身份上就有了本质区别。徽宗美学素养高，既是一流画家，又是美学教育家。王希孟十八岁完成不朽名作《千里江山图》，徽宗指导得好，对美的要求不比常人。皇帝是否亲

字监督致辞，史书上没有记载，甚至窑址至今都是谜。官窑设立的时间大约在政和年间，离北宋的灭亡不过十余年，因而北宋官窑的瓷器数量极为稀少。到了南宋，在最初的动荡之后，只把杭州做汴州，官窑再兴，建在了杭州。不过这时候设立官窑另有深意，目的是烧造礼器。北宋朝廷所用礼器在战乱中丧失殆尽，新朝廷只好另造。礼器原本多用金属，但材料难得，瓷器就成了最好的替代方案。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烧造什么样的器物，南宋官窑与北宋官窑在美学上一脉相承。官窑瓷器被认为是宋代陶瓷美学的巅峰，可与汝窑比肩。事实上，一眼看去，北宋时期官窑和汝窑很相似，甚至有学者认为，所谓北宋官窑就是皇帝在汝州设立的窑厂，单独为皇帝烧造瓷器。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件宋官窑弦纹盘口瓶，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却极具匠心。自上而下有三层，最上是瓶口，往下是井，再是肩腹，每一层都有一圈圈凸起，这种凸起在井部与肩腹就叫做弦纹。明明是凸起，却叫做纹，斑纹的纹，可见纯粹出于装饰。口部呢就不叫纹了，叫盘口，被视作结构性的改变。盘口像是一个强音，如大石入水，往下乐音渐缓，漾开了三层，颈部而下再展开，如玉巨石，玉河岸波纹一起，密密层层，最后乐音与石与波浪都归于沉寂，水波不兴，仿佛一切未曾发生。足微微往外张开，安静中有一种上升的势头，动静相宜，又像力士岔开脚，肩负千钧，凸显出平身的分量。足部还开有两个洞，可以穿戴，具体的作用并不清楚。奇怪的是，如此精妙的造型，后世并未流传开来。毕竟官窑烧造时间既短，数量也极有限，落选的残次品又要被打碎掩埋。直到清代，这类造型的瓷器忽然得到宫廷重视。雍正乾隆时期，皇帝钟爱有加，下旨御窑厂仿烧，宫里用来插花。插花的情形还被乾隆时期著名的西洋传教士郎世宁画了下来。我在画册上见过两幅，除了花插的不同，两幅画上的瓷器几乎一模一样。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暴露了各自身份，其中一幅瓶身上有不规则的细线，另一件没有，几乎可以断定前者就是本文所讲述的这件。这种细线也并非无足轻重，它叫开片，也叫做冰裂纹。在宋代瓷器中，开片并不显见，但裂纹的差异巨大。明代文人细细观察过种种不同的开片，并一一命名，排定座次，说冰裂扇穴为上，梅花片末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又有叫蟹爪纹的。这件大瓶的开片可以说是纵横捭阖，疏密有致，属开片中的上品。裂纹如闪电，咔嚓一声直贯而下，劈天斩地。有趣的是，瓷器烧好之后，开片其实是个漫长过程。釉面开裂时有金声，叮叮当当不绝于耳，甚至长达数月。行内的说法叫做惊釉，您琢磨一下惊字用得多好。一件大瓶置于案头，
您正在潜心默读呢，四下无声，忽然叮的一声，是不是让人一惊？

质感，颜色更是如此。釉面如润如酥，泛着幽微的光芒，若有似无。在透明与湿透之间，它呈现出某种青绿色调，难以形容，难以捉摸。固然有运气成分，背后却是对极致的追求。在宋代以前，所谓青釉有偏黄有偏绿，但都叫青釉，这是因为釉的组成基本相同，只是烧成氛围不同。这里所说的氛围，简单理解就是烧制时氧气与一氧化碳的浓度变化，氧气足叫氧化焰，一氧化碳浓叫还原焰，那前者烧出的青釉就偏黄，后者则偏绿。当然了，后者难度更大，想要烧出如官窑这般的釉色，需要高度成熟的烧造工艺，对温度与氛围的精确把握，这在那个仅凭肉眼观火测温的年代，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官窑表面温文尔雅，气定神闲，不假装饰，背后却是一代又一代匠人对技术的革新、经验的积累以及无可预料的运气。它是控制与失控的较量，是人工与天然的共谋，是鬼斧神工又是浑然天成，是不可捉摸、难以言表，又是精妙设计、神来之笔，是无限丰富的内心的波澜壮阔。宋歌谣《双鱼耳香炉》。中国人用香的历史要追溯到商周，但香势最盛还要数宋代。敬时焚香，行时配香，连祭时都要用香，简直时时用香，处处用香，又无香不用。不过香的用法就没有那么繁复了，最寻常的用法仍是焚香，而焚香最需香炉，这件双鱼耳炉便是其中的经典。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宋人原创，还有更早的灵感来源是青铜器。双鱼耳炉模仿对象是鬼，鬼是盛饭的器皿，饭有饭香，并不违和。炉身宽薄，平和中正，颈部缓缓收起，口沿微微外展，优雅从容。两边有耳，其实耳在瓷器里不多见，宋瓷中就更少。经典的是双鱼耳指垂瓶，毕竟耳增加了器物的复杂性，弄不好容易画蛇添足。这里却用得巧，如两条游鱼跃跃欲动，实在是大写意手法。鱼嘴、鱼眼、鱼鳞盖覆缺如。宋代瓷器上以鱼为装饰非常普遍，无论定窑、磁州窑、耀州窑，或景德镇窑，又或龙泉窑，或画、或刻、或印，都不缺细节，哪像这里没头没尾，全靠想象。后来明代有个三鱼碗，或许也是从此处得了灵感。说没头没尾也有些冤枉，耳的下部有意做成分叉，一看就是鱼尾，再往上看就看出了头。鱼耳不能简单理解为附加的装饰，因为去掉耳，器形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这件香炉出自宋代歌谣，表面布满经典的金丝铁线，有一种破碎的紧张感。不知道他何时流入宫廷，得到乾隆皇帝的真爱。乾隆还亲自题诗一首刻在底部：依谁唤西熏，香亚至今闻，至自重于耳，色由邪善闻，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晕，便见八环壁，鼻根何处分。这诗中提到香亚至今闻，就值得一提了。

0: 宋人用香炉焚香，至今还能闻到，这是一种博古通今的幽思。后来晚清民国流传宋瓷会散发香味，或许就与此有关。光绪年间成书的《陶雅》里面说道，或谓宋瓷有以香质入料，久则异香喷发，且香气随年代而改变，嗅而知为某代之物，其说非也。盖瓷胎净细，月岁近久，自发古香，书籍亦然，非别有香料也。到了民国时，尹留斋说瓷则进一步发挥，说香瓷能于座间发出香气。盖宋瓷至胚胎往往杂以香料，历年既久，异香喷溢，最为珍罕之品，有土胎香者，有姜胎香者，有瓷胎香者。还说香瓷之香乃在胎骨，宋制器皿又不到底，稍漏胎骨于外，故能发香。这完全是一种缺乏科学常识的说法，至今闻的怎有可能是瓷香？张岱说听一出好戏，恨不能打包存于后世，一壶茶，一炉香，无不如此。不过戏曲不传，就真难再现。茶室、香室的器具传世却久，一样画葫芦，常常就能复现古人风雅。这样看来，一件小小的香炉就足以复现那个时代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与多哈举行了3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了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0: 可燃冰资源，改写能源版图。可燃冰这位21世纪能源界的超级明星，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安家的，他堪称能源界的豪宅鉴赏家，想要邀请他入住必须同时满足四个严苛的条件。低温别墅，温度必须低于10摄氏度，越冷他越喜欢。这就像人类喜欢住在冬暖夏凉的别墅里，可燃冰也喜欢住在终年寒冷的低温别墅中。高压套房，压力必须大于50标准大气压，压力越大它越舒适。这就像我们喜欢住在明亮舒适的套房里，可燃冰也喜欢住在压力巨大的高压套房中，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充足的气源供应，天然气必须像自助餐一样充足供应，保证他吃饱喝足。这就像我们人类需要充足的食物来维持生命，可燃冰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天然气来维持它的存在。宽敞的储积空间，储积空间必须足够大，让它能够自由呼吸。这就像我们喜欢住在空间宽敞的屋子里，可燃冰也需要足够的空间来舒展它的身体。如此苛刻的择居标准，决定了可燃冰在全球范围内只能在两类豪宅中安家落户。第一类，深海别墅区，在水深超过500米的深海区域，这里终年黑暗寒冷，压力巨大，正是可燃冰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园。在这里，可燃冰安静地躺在海底下0到700米厚的松散沉积层中，就像一位沉睡的巨人，等待着被唤醒。第二类，极地冻土豪宅，该类豪宅主要是位于两极地区，这里虽然不像深海那样压力巨大，但常年低温的环境也足以让可燃冰感到宾至如归。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现了234处可燃冰的豪宅，其中49处还采集到了可燃冰的样本，这些发现就像一张张藏宝图，指引着科学家不断探索，追寻更多可燃冰的踪迹。可燃冰的豪宅虽然难以寻觅，但一旦找到，就将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清洁能源未来的大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燃冰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伙伴。可燃冰这位神秘的能源新贵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他像一位隐居的世外高人，选择在深海秘境和人迹罕至的极地安家落户。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充满活力的西半球。在大西洋海域，墨西哥湾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气聚宝盆，孕育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加勒比海也毫不逊色，它像一颗镶嵌在加勒比地区的蓝色宝石，闪耀着能源的光芒。南美洲东部陆源和非洲西部陆源，这两个来自不同大陆的区域，同样蕴含着这片海域的能源宝藏。而美国东海岸外的布莱克海苔，则像一处安静的能源秘境，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前来探寻。接下来，让我们横跨太平洋，来到辽阔的东半球。西太平洋海域从白令海到新西兰北部海域，简直就是一条充满生机的能源走廊。白令海这片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海域，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可燃冰的理想家园。鄂霍茨克海、千岛海沟、冲绳海槽、日本海、四国海槽、中国南海海槽、苏拉威西海等海域，如同一个个闪耀的明珠，串联起了西太平洋的能源版图。然后我们来到环太平洋地带，这里无疑是可燃冰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东太平洋海域、中美洲海槽、加利福尼亚滨外和秘鲁海槽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 这些海域像一条条能源的黄金海岸，吸引着科学家们的目光。除了上述区域，印度洋的阿曼海湾也同样隐藏着可燃冰的秘密。南极的罗斯海和威德尔海这两片冰雪世界的海域，以及极端的环境，成为了可燃冰的另一个乐园。北极的巴伦支海和波伏特海则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搭建了连接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能源桥梁。此外，大陆内的黑海和里海这两个内陆湖泊，也以其独特的环境孕育了可燃冰资源。可燃冰的全球版图就像一幅神秘的藏宝图，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我们将揭开更多可燃冰的秘密，为人类的未来能源之路指明方向。在浩瀚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之下，隐藏着一个令人激动的秘密——可燃冰。这种冰与火的奇妙结合体，正等待着我们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国科学家早已踏上征程，在波涛汹涌的海域中，开启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可燃冰探索之旅。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重要的调查钻探航次，感受中国可燃冰的发现之旅吧。2004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德国基尔大学的莱布尼茨海洋研究所携手合作，共同探索东海的秘密。他们运用海底观测系统 OFOS、 电视抓斗、电视多管取样等先进技术，如同深海侦探一般，仔细搜寻着海底冷泉和浅表层可燃冰可能存在的地点。尽管这次合作调查并未直接发现可燃冰的踪迹，但科学家却意外地发现了430平方千米的碳酸盐盐结壳。这些结壳如同海底的神秘碑文，专家们解读之后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可燃冰分解后留下的痕迹，这为可燃冰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间接证据。时间来到200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南海神湖海域展开了更为深入的钻探工作。他们如同深海钻探先锋，一口气完成了8个钻孔，在第3个钻孔中首次获取了可燃冰实物样品。这一发现如同在黑暗中点燃了一束希望的火焰。可燃冰呈细小的砂糖状，当科学家点燃它时，蓝色的火焰在实验室中跳跃，仿佛在诉说着深海的秘密。分析显示，这些可燃冰中的甲烷成分可能既有生物成因的，也有热解成因的，为研究可燃冰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时间来到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珠江口盆地东部海域再次吹响了探索的号角。他们如同深海猎人，精准地在海床上完成了13个钻孔，其中5个钻孔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发现了可燃冰。更令人惊喜的是，第8号钻孔中一块晶莹剔透的白色块状可燃冰映入眼帘，这可是中国海域可燃冰探索的重大突破，就像在深海中发现了一颗璀璨的宝石，彻底揭开了可燃冰神秘的面纱，让世人得以一睹它的真容。201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神湖海域完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能源壮举，他们成功实现了连续试采60天，总产量超过30万立方米的目标，一举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次试采不仅刷新了世界纪录，更在多项理论和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可燃冰的商业开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神湖海域可燃冰的试采成功，如同在能源领域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使我国在可燃冰勘探开发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预示着我国可燃冰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在距离珠海320千米的神湖海域，蔚蓝的大海环绕着一座100多米高的钢铁巨兽蓝鲸一号海上钻井平台。平台右侧机械轰鸣，一股橘红色的火焰正熊熊燃烧，那是可燃冰试采点燃的希望之火。这座看似普通的平台，却承载着中国深海探索的梦想，被业界誉为奇迹。这座庞然大物从设计建造到调试，展现了中国海洋工程的强大实力。作为全球首座第七代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一号实现了中国六大技术体系20项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是中国深海科技的一张亮丽名片。蓝鲸一号的体量令人叹为观止，长117米，宽92.7米，高118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从平台底部到钻井架顶端相当于37层楼高，它的质量达到了惊人的42000吨，拥有27345台设备，4万多根管路，120万米电缆拉放长度。这些数字不仅彰显了它的庞大，更体现了其技术的复杂性与精密性。蓝鲸一号是目前全球作业水深钻井深度最大的半潜式钻井平台，最大作业水深可达3658米，最大钻井深度更是达到了15240米，适用于全球深海作业。它如同一尊深海巨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探寻着深海的奥秘，为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驾护航。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掌握可燃冰试采这项尖端技术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海域可燃冰试采的成功让中国一跃成为可燃冰勘探研发和试采领域的领跑者，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场深海角逐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国家实力的较量。中国将继续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人类探索新能源的未来贡献力量。可燃冰，这位沉睡在深海和冻土之下的能源巨人，承载着人类对未来清洁能源的美好憧憬。可以说，可燃冰的未来既关乎能源结构的重塑，也将直接推动深海经济体系的全面升级。在全球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碳中和战略逐步推进，传统化石燃料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可燃冰不仅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资源，更是一项具有产业拉动能力的战略资源。在未来20年内，谁能率先具有可燃冰的规模化、稳定化、低成本的开发能力，谁就可能在新一轮能源体系构建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比石油更清洁、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替代能源，可燃冰的出现为全球能源系统注入了新的想象力。它的能源密度高，燃烧产物相对洁净，释放的主要成分是甲烷，与煤炭和石油相比，碳排放更低，理论上更符合低碳转型的总体要求。尽管在甲烷泄漏控制方面仍然需要解决工程与环境风险问题，但是从能源质量与体积转换效率来看，可燃冰已经具备成为主流能源的技术逻辑基础了。在未来全球能源供需平衡中，可燃冰的角色可能不再只是补充，而是部分替代。特别是在远洋岛屿、极地站点、航运补给点、深海平台等传统能源难以触达的区域，可燃冰具备原位开发、就地转化的技术潜力，是构建进场能源系统的关键。不过，要真正释放可燃冰的经济价值，必须依赖一整套深海开发技术的联动支持，这包括深海地质勘探、钻采系统、水下动力学建模、压控解析工艺、 海底环境监测等多个关键技术。围绕这些技术，未来将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体系，从材料制造、装备研发到工程服务、智能控制，整个技术系统的升级将极大地带动高端制造业和新型装备工业的迭代发展。特别是在智能海工装备、深海自动化平台、水下机器人、远程感测通信等领域，可燃冰项目对精度、稳定性、响应速度、安全控制的高标准要求将反过来推动这些技术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可燃冰不仅是能源，更是技术进步的试验场，是构建国家深海战略能力的重要推手。此外，从战略角度来看，可燃冰储量分布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化石能源储量分布。过去以中东为代表的石油资源集中地，在可燃冰资源上并不具备同样优势。相反，像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拥有广阔海域和极地边缘的国家，其深海或冻土地区可燃冰更具开发潜力。这种储量分布的变化有可能打破传统能源地缘格局，使能源供给的权力中心发生新的转移。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找到一条经济环保的可燃冰开采之路。届时，可燃冰将不再沉睡，将为人类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这位能源巨人的华丽登场。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打破纪录。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华南一带，未来三天闷热感也将增强，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

0: 在那边了。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竟至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当地时间6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生物基因，开启海洋生命宝库。深海这片神秘的领域并非生命的荒漠，而是孕育着无数奇迹的宝藏之地。这里包含海山、洋中脊、深海平原、深渊、海沟等多种复杂的地质地貌，以及热液口、冷泉等独特的生态样貌。这些环境对于陆生生物而言如同生命的禁区，高盐、高压、低温、寡营养、无氧和无光照。然而深海生物却凭借其惊人的适应能力，在这里繁衍生息，进化出了独特的基因和生理特性。这些深海生物如同掌握着生命奥秘的魔法师，凭借耐寒、耐热、耐高压、结构奇特、活性多样的特性，它们不仅能在极端环境中生存，更为人类开发新型医药、环保产品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深海这座生物活性物质的宝库正等待着我们去开发，例如海葵毒素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这种从海葵中提取的生物活性物质拥有比吗啡还强数倍的镇痛效果，它如同一个精密的疼痛开关，能够作用于人体的神经系统，阻断疼痛信号的传递。目前科研人员正致力于研究海葵毒素，希望能够开发出新型镇痛药物，为癌症疼痛、神经痛等顽固性疼痛患者带来福音。除了海葵毒素，深海微生物也是生物制药的重要资源，它们如同一个个小小的药物工厂，能够自主地产生多种具有

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的活性物质。深海极端环境塑造着这些微生物独特的多样性和代谢机制，使它们成为新结构天然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深海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极其丰富，从大洋表层到2500多米甚至更深的海底都有它们的身影。这些深海新物种的科学价值、环境作用和资源价值目前还难以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将为现代创新药物研发提供重要的结构信息，是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人类重大疾病药物先导化合物的重要源泉。随着病毒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研发新药的需求日益迫切，科学家将目光投向了生命看似在其中艰难求生的极端环境，特别是深海。深海极端微生物在医药卫生、生物技术等领域展现出了巨大活力，开展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勘探和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科学热点。深海生物资源在环保领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深海生物能够降解海洋中的有机污染物，如石油、塑料等。科学家利用这些生物的特性，开发出了新型的生物降解材料和生物修复技术。例如，从深海细菌中提取的一种酶，能够高效降解塑料，有望解决塑料污染这一全球性难题。因此，利用新技术在深海中开发新的生物资源，从技术和资源的源头进行创新研究，既是国际上新资源研究与开发的前沿方向，也是各海洋强国进军深海的重要关切，体现着各国重大深海安全和战略资源利益。深海这片充满挑战和希望的领域，正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利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深海生物将为人类带来更多惊喜和福祉。在浩瀚无垠的海洋深处，隐藏着一个充满神秘与潜力的世界，那便是深海生物资源宝库。宝库不仅包含各种奇特的物种，还蕴藏着珍贵的基因资源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也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支撑。深海环境极端特殊，却孕育了丰富的深海极端微生物，如嗜热菌、嗜冷菌等。这些微生物的基因资源被视为未来生物产业发展的基石，科学家正致力于研究这些基因，以开发出更多造福人类的产品。深海微生物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生物医药，深海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是未来新药研发的重要物质来源，对解决超级细菌耐药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工业催化，低温生物催化剂以及抗冻剂等产品的开发，为工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环境保护，深海微生物在环境治理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此外，深海生物资源在日用化工、绿色农业等领域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深海生物资源产业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显著的社会效益。目前，各类深海极端微生物及其基因资源的开发应用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形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规模。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宝库将被进一步挖掘，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深海生物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个宝库，探索其无限可能，为人类的未来点亮希望之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对深海生物资源重要性认识的提升，世界各国纷纷加大投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

专利申请数量占优的国家。在深海生物资源带来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安全风险。深海生物病毒等未知因素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因此，在开发深海生物资源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风险，以确保人类和环境的安全。深海生物资源争夺战已经全面打响，各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争夺的不仅是资源，更是未来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共同关注深海生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为人类的未来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你有没有想过，在万米深海的极端环境中，生命是如何存在的呢？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如同一位勇敢的深海探险家，深入马里亚纳海沟，为我们揭开了这片神秘领域的面纱。这就是我国的鸣渊计划。鸣渊计划全称为马里亚纳海沟环境与生态研究计划，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开展，旨在系统探索全球最深海域马里亚纳海沟的环境与生态系统。当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深海，冲破1100个大气压的死亡禁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并非寂静的荒漠，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高压生命绿洲。研究团队通过33次奋斗者号潜航，采集到了1648份沉积物、622个钩虾样本，以及11种深海鱼类，构建了全球首个深渊生物大数据库。令人震撼的是，在6000米以下的极端环境中，竟有89.4%的微生物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其多样性堪比过去10年全球已发现的海洋微生物总和。在这次深海试验中，端足类钩虾成为了一大亮点。这种仅指甲盖大小的生物竟然拥有比人类更庞大的基因组，大小达到了 13.92GB， 是人类基因组的 4.3 倍，刷新了无脊椎动物的基因复杂度记录。研究发现，钩虾在深渊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能量枢纽的角色，其独特的基因序列和代谢机制使其能够在极端环境中高效转化有机碎屑，支撑起整个食物链的能量流动。鸣渊计划的研究成果不仅让我们惊叹生命的奇迹，更带来了许多现实的应用价值。在海底发现的全新微生物拥有各种超能力，有望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更多帮助。例如，某些菌株能降解传统工艺难以处理的芳香族污染物，为海洋石油泄漏治理提供新方案。另一些嗜压菌产生的酶在常温下仍能保持活性，可大幅降低工业酶制剂的生产能耗。更令人振奋的是，超过30%的微生物携带新型抗生素合成基因簇，这或将成为抗击超级细菌的重要手段。深海试验离不开强大的科技支撑，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深海利器，成功下潜至万米深海，展现了我国在深海科技领域的突破。其载人舱采用全球首创的钛 62A 钛合金，可承受1.1万吨的等效压力。它配备的国产化水声通信系统，能够在万米海底实时传输 4K 视频。这种集中力量攻关重大课题的体制优势，正是中国深海科技实现弯道超车的核心驱动力。当西方仍沉迷于技术封锁的旧梦时，中国科学家已用开放共享的胸怀，在人类认知的边界插上了五星红旗。从马里亚纳海沟的微生物基因库，到细胞杂志封面的中国方案，这场深海攻坚战不仅拓展了生命的认知疆域，更彰显着东方智慧对全球科技治理的卓越贡献。
中国正以

0: 科技自信为纽带，书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这或许才是鸣冤计划留给世界最珍贵的启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computer， 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凌盛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凌盛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9: 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7: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9: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了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了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4: 伊朗方面表示，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方面证实， 美伊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

0: 双方技术性谈判涉及哪些方面？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技术性谈判已取得良好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表示，除非备忘录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伊朗不会开启进一步谈判。美伊双方态度差别巨大，下一步的谈判如何进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这意味着原来被外界预期的美伊直接会谈已告搁浅。6月30号，卡塔尔方面也证实，美伊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不过，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官方宣布，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关于伊朗国内当前的气氛、美伊对待谈判的态度，以及卡塔尔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稍早前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今天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那么双方技术性谈判的主要内容究竟涉及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所谓技术性谈判呢，聚焦的内容就是在备忘录当中已经达成共同意向但还没有明确落地方案的议题。那从目前各方披露的内容拼凑起来看，技术性谈判的内容可能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首

0: 先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规则问题，这里呢并不是指大的原则，而是具体的通航秩序约定。那船只到底走哪条航线，要不要提前报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偏离航线的船只会如何处置，那么排雷工作由谁来执行，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目前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伊朗和美国对于备忘录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诠释，伊朗坚持所谓主权管辖，而美国则是要求多国共管。第二呢，就是伊朗资产解冻的操作流程。那么美国要求相关资金是必须进入托管账户，只能购买美国商品，但伊朗方面对此是完全拒绝。第三呢，就是石油销售许可的具体执行。那备忘录给了伊朗60天临时售油窗口，但哪些买家可以买，用什么货币结算，美方签发许可的具体范围和限制条件，这些都需要逐一来敲定。那么第四呢，就是核问题的前期技术准备。虽然伊朗明确强调核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当中才会敲定，而在备忘录的前置条款没有得到执行之前，伊朗不会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但有关核问题的前期技术性接触，伊方呢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技术谈判目前涉及的恰恰是备忘录当中文本叙述相对模糊的这些关键议题，而美伊分歧本就非常巨大，想要达成一致很就非常困难。但是如今呢，美伊却是进一步的来去推迟相关技术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后续可能会给双方的谈判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谈判是否可以称为直接会谈与技术性谈判并存或互补的形式？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主要的双轨机制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推迟技术性谈判，但保留政治接触渠道，这并不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直接谈判和技术性谈判并行的机制性安排，恰恰相反呢，这其实是双方在目前谈判降级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对伊朗来说，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进行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而美方和伊朗方面的人员即便同期都在多哈，但却并不会会面，甚至呢并不会就相同的议题进行讨论，那有限的信息仍然是在靠间接传话的方式来进行传递，那这本身就是对待谈判的一种消极态度，而且也是外交上很典型的降级形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外交降级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直接会谈呢需要的是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是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的。那其次就是目前这种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反而给双方更大的操作空间，谈成了呢可以说进展良好，而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那第三就是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机制反而是让双方都保留了各自的面子，伊朗呢可以说我没有跟美国人谈判，而美国呢则可以说谈判在推进，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高级别直接会谈将作为一种目标被悬置，真正的博弈呢还是发生在技术层面和中间人层面，形成一种名义上准备直接谈，实际上呢仍然在靠间接技术沟通这种并行的状态。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互信缺失倒逼出来的一种默契。
1: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卡塔尔重申将持续开展调解工作，并支持基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推进的全部谈判路线。美国高级官员也透露了多哈会谈相关情况，称技术性谈判仍在进行，已取得良好进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则表示，除非备忘录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伊朗不会开启进一步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表示，针对旨在结束中东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若美国有任何违约行为，伊朗都将予以回应。美伊双方为何态度差别巨大？这对下一步的谈判有何影响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方说取得良好进展，伊朗表态却非常保守，那这种表态上的差距主要还是各自在维护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叙事，并且双方呢也都在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当下的局势。美方看重的是渠道还在， 那魏特科夫和库什纳顺利抵达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举行会谈，技术层面的沟通没有中断，停火默契虽然受到军事摩擦的挑战，但大体还在维持。那这些在华盛顿看来就是重要的进展。更关键的是呢，美方需要对外来释放乐观信号。特朗普面临着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那国际油价虽然下降，但是美国消费者关心的终端汽油价格仍然是很高的。白宫需要市场来相信，目前谈判仍然在正轨上。所以良好进展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件外交工具。而伊朗的关注点则完全不同。就目前的备忘录来说，基本上呢是满足了伊朗的主要诉求。所以伊朗对于备忘录文本的本身落实是很看重的，但当前全域停火显然是难以实现，而伊朗认为备忘录给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背书也没有得到认可与执行，而资产解冻、制裁解除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也是刚刚在起步，还没有明确的成效，所以伊朗方面呢仍然在对当前的美伊停火持高度的戒备心理。那美伊当下这种对于局势的不同态度会让双方短期之内都缺乏做实质性让步的动力，双方因为缺乏互信都在等待对方做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展现出更多的诚意。那目前60天谈判窗口呢已经过了近两周，真正有突破价值的成果却非常有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德国称欧盟预算难以负担，要求削减4000亿欧元。德国为何有此番表态？德国的表态是否预示着下一期7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媒体近日披露的一份德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德国要求将欧盟执委会提出的2028至2034年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4000亿欧元，约合4560亿美元，并警告称目前的方案难以负担。德国方面认为，即使按照其提议削减4000亿欧元，新预算规模仍将比当前预算高出27%。这将使德国每年的出资超过500亿欧元。此前，在欧盟峰会上，欧盟预算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作为欧盟内的经济强国和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为何声称难以负担欧盟预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分析。
4: 德国此次态度强硬，要求欧盟委员会呢提出的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为4000亿欧元，背后有多重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呢，德国的经济疲软，自身呢就面临较大的这个财政压力。德国经济呢正面临多重困境，2023年和2024年已经连续2年衰退，2025年呢经济增长也仅0.2%，2026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呢依然不乐观，那已经由最初的这个1.3%的这个预期呢下调成了近0.9%。那与此同时，德国当下的这个国内支出的刚性也极强，俄乌冲突之后呢，这个国防支出大幅加码，能源转型的巨额投入以及老龄化的问题，还有工业衰退的问题呢，都在同步挤压德国本土的这个财政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政府呢是无法一方面呢向本国选民解释这个国内呢需要勒紧裤腰带，而另一方面呢却持续扩大对欧盟预算的输血。 那其次呢，其净出资国的身份呢长期失衡，一直以来德国承担了约四分之一的欧盟总预算，是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每年向布鲁塞尔上缴的资金呢，仅三成多呢能够回流到本土，那大量资金通过凝聚力基金、农业补贴流向南欧、东欧等国家。那么净出资国呢持续单向输血，而净受益国呢享受大量的转移支付，却无需承担对等的缴款义务呢，也引发了德国。

0: 国的强烈不满。那么第三点呢，德国在新预算的这个资金分配与德国的核心利益呢存在冲突。现有的方案对本土的这个农业制造业的配套扶持削减过多，新增的房屋、地缘援助等刚性支出呢完全由出资国分摊，却没有配套的成本分担机制。德国内部文件批评预算是重外部地缘支出而轻成员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扶持，投入产出不对等。那么最后一点呢，国内的政治约束呢也不容小觑。今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将举行5场州议会选举和4场地方选举。那三月份已经结束的巴伐州和莱法州的这个议会选举呢，执政两党的选举形势呢都不容乐观。那么在这个民意压力的作用之下呢，政府也需要强硬表态，控制欧盟的这个缴款规模，否则呢可能会失去进一步失去这个中产还有工商业选民的这个基本盘。
1: 德国的这一态度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预示着下一期7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呢？再来听吴岩的分析。
0: 那毫无疑问，欧盟接下来的谈判呢将面临巨大的困难。首先，这个欧盟预算呢是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的。德国呢不仅是最大的净出资国，也是欧盟的经济火车头，那么其反对立场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欧盟内部现在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德国为首，包括荷兰、丹麦、奥地利等净出资国呢主张大幅削减预算，而以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等净受益国为代表的凝聚力之友阵营呢却呼吁增加资金，不愿削减自身的这个份额。那塞浦路斯作为这个轮值主席国呢提出的这个首轮的妥协方案呢已经遭到了双方的同时否决。
1: 由于欧盟预算需要全部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德国的强烈反对预示着未来面临艰难谈判。从目前欧盟内部的不同态度来看，欧盟预算问题能否找到解决的出路呢？再来听吴岩的分析。
0: 短期之内呢找到各方满意的出路呢确实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本轮的这个分歧深度呢远超前几轮的这个7年预算谈判。过往的矛盾呢我们看多是呢这个小幅的增减或者是返还折扣的这个问题，但是本次的这个预算总规模呢是涉及到20%级别的巨大落差。那节俭国要求砍4000亿，受益国呢最多能接受几百亿的削减，那核心分歧其实无法通过微小的这个调整来抹平的。同时呢还叠加这个地缘财政、国内选举等多重矛盾，谈判周期呢可能会被大幅拉长。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依然还是存在一定的妥协的空间呢，因为这个后果是各方都无法承受的。如果长期无法达成新的预算，那么2028年之后欧盟只能通过每年呢临时滚动短期预算，对于无论是净受益国也好还是净出资国也好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个损失。那么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的双核心都无法承担预算谈判失败、欧盟财政失去的政治代价，双方呢可能最后也都会寻找到还有释放一定的这个妥协空间。
1: 如果欧盟预算问题无法解决，对于欧盟来说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吴岩的分析。
0: 毫无疑问将会对欧盟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冲击。首先我们从政治层面来看，它无疑代表着是一体化进程的严重倒退。欧盟预算是欧盟政策的钱袋子，是所有共同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预算谈判失败将直接动摇欧盟的合法性根基，证明27国在核心利益上已经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其次在经济层面我们来看呢，将进一步加剧欧洲的这个竞争力危机。预算案将重点放在防务、科研和竞争力的提升上面，旨在应对中美竞争、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挑战上。那若预算这个难产呢，欧盟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呢将被大幅延迟，与中美的差距呢也将进一步拉大。那么其次在安全层面我们再来看，那么现在欧洲 力主的防务自主呢也将化为泡影。欧盟正推动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预算中的防务资金是这一战略的这个核心支撑。那预算僵局将使欧洲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削弱其战略。

0: 自主性。社会层面呢，东西欧的这个裂痕也将进一步拉大。净受益国呢，主要是中东欧和南欧国家，依赖的是欧盟补贴推动区域发展，改善民生。那如果预算这个削减或者冻结，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遭受进一步的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个东西欧之间的对立，也为这个极右翼势力提供土壤。德国现在我们看到德国的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呢，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呢都是持续攀升的。那么预算争议如果处理不当的话，那也有可能进一步助推民粹主义。最后在制度层面呢，此次僵局呢，如果无法妥善解决的话，那么无疑呢将进一步再次暴露欧盟一致同意决策机制的脆弱性，一个成员国或少数几个即可阻挡整个联盟的前进。那么这可能重启关于多数欧洲或者核心欧洲的讨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进一步讨论允许意愿强烈的成员国先一步推进一体化，而不必等待全体一致，这也可能进一步加速欧盟内部的分裂。
1: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打破纪录。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华南一带，未来三天闷热感也将增强，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度以上，请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

0: 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的受损情况。当地时间6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入黎巴嫩南部视察以军前线部队，并再次强调，在威胁彻底消除之前，以军绝不撤出黎巴嫩。华盛顿邮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朗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出的关税威胁再次表明，美方仍将关税作为政治施压工具。他表示，欧盟并非毫无准备，已具备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工具。朗格表示，欧盟将密切关注协议执行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采取必要行动。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7月1号盘中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2月27号以来新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比利时警方当地时间7月1号称，位于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搜寻受害者。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火灾已造成6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双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并捐赠大约5300万枚鸡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定于7月1号审查美墨加协定贸易条款，并宣布是否希望将该协定再延长16年。 媒体普遍预计美国特朗普政

0: 不会延长美墨加协定。目前三国仍在就拟议修改内容进行艰难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修订共识，美墨加协定真的会在2036年到期吗？这对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负责人定于当地时间7月1号举行线上会议，审查美墨加协定的贸易条款，并宣布是否希望将该协定再延长16年。路透社6月30号的报道称，预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会延长美墨加协定，从而启动一个为期10年的倒计时，以终结这一已有32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三国仍在就拟议修改内容进行艰难谈判。据报道，美国政府的声明将开启为期6年的审查期，这是特朗普首个任期内谈判达成的日落条款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为何很可能选择不延长美墨加协定，从而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真的想终结北美自由贸易？如何理解这种不续签但继续谈的策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的分析。
3: 从策略的维度看，根据美国的关于政治谈判的评估模型，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等举措，都倾向于指向极限施压策略。例如2026年5月18日，美加常设的联合防务委员会被美国宣布无限期暂停，这是1940年至今这一北美大陆防务合务做的最高层次咨询与协调机制在86年历史上首次停摆。考虑到美加合作的真正的重要机制北美防空司令部仍正常运转，这些举措更多是政治色彩。所以从加拿大的反应看，美国启动日落条款、倒计时等策略只会加剧加拿大对特朗普 2.0 的对加政策他的不满情绪。那么对于美国采取的政治谈判中的极限施压策略，墨西哥方面做出的反应与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契合。5月31日，墨西哥新鲍姆总统在其大选周年的大型集会上批评美国的干涉行径，称美国司法部对墨西哥高层官员发起诉讼并非真正旨在联手打击贩毒集团，而是给墨西哥的稳定造成冲击。就在新鲍姆发表此番言论前，5月28日和29日，墨西哥众议院、参议院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将外国势力干预列为选举作废的法定事由之一。对此，国际舆论的分析是，新鲍姆一改其素来沉稳克制的行事风格，做出此番转变，主要是外因和内因耦合作用的结果。对外，墨西哥需要在美国施压环境下维系执政党内部团结；对内，越来越多的墨西哥民众对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表示出不满。综上所述，总体上美方不续签但继续谈的策略属于西方政治谈判范畴里策略选择与使用的常规做法。加拿大与墨西哥截至目前的一系列反应也在程度上印证了这个判断。
1: 目前美国仅与墨西哥举行正式谈判回合，将加拿大晾在一边，原因是美加双边一系列的贸易摩擦，包括加拿大受限的乳制品市场，以及加拿大各省从美国商店货架上撤下美国酒类产品。墨西哥官员透露，墨西哥和美国在美墨加协定的问题上大体达成共识，墨西哥和美国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正在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美国仅与墨西哥举行正式谈判，将加拿大晾在一边，这种安排是美方有意分化两国，还是墨西哥和加拿大本身议价能力存在差异呢？继续来听刘琛的分析。
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在内因维度，美墨加的实际情况以及因此而构成的双边、三边关系确实存在复杂性和差异性。就这个分析结论，已经结束的两轮谈判的主题设置可以提供一个注脚。第一轮谈判在五月在墨西哥城，谈判主题是经济安全以及关键工业品的原产地规则。第二轮谈判是六月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主题是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然而在加美经贸关系方面，加拿大做出了强硬反击，拒绝主权让步，没有像日本、韩国、英国和欧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那样与美国进行贸易让步谈判。实际上自2026年3月至今，美加谈判进程一直未正式启动，因此从主题设计看，针对性相对明晰和确定。在外因维度，加拿大在经贸问题上截至目前暂时无意满足美方条件，因此创新加拿大的国际合作范式，进一步推动加拿大伙伴多元化，将成为加拿大的必然选择。这一选择已经在加欧持续拓展升温的合作中得到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等强国深化合作已经日渐成为加拿大与欧洲的一个明晰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到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考虑到自由党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补选中获胜，从少数党政府转为多数党政府，意味着目前自由党至少将执政至2029年下次大选。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看到这意味着加拿大增强与欧洲等合作是会给美国造成若干实质性压力，美国在本次谈判当中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
1: 特朗普的首届政府谈判达成美墨加协定，以取代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在2020年该协定生效时称赞其为我们签署过的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他很快对美墨加协定感到不满，因为美国对墨西哥的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如果无法达成修订共识，美墨加协定真的会在2036年到期吗？这对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什么？再来听刘琛的分析。
3: 总体上，目前大可不必为美墨加协定是否会到期而过于忧心忡忡。尽管有预计美加墨三国本周无法就签订续签达成共识，但也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总统本人他认可这份协定的价值。例如，所有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均被排除在美国加征关税的范围之外。此外，美加墨三国的不同领域的代表和研究报告也多数支持这个主张和判断。他们的关键核心证据是，美墨加协定每年支撑着三国约2万亿美元规模的贸易往来。此外，就北美企业和全球供应链的意义来说，在全球经济深度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现实条件下，世界各国做出理性判断与政策选择是应有的责任担当。这不仅关乎本国利益，也会影响到世界的福祉。仅举最近期的一个代表性实例，6月30日，日元汇率跌至一美元对162.2日元，创下1986年以来最低点。日本央行已将利率上调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最终仍未能扭转颓势。分析结果显示，美日两国的利差是推动此次日元走弱的核心因素之一。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理性、客观、负责任的对待深度依赖、深度关联的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0: 日元汇率跌至40年来最低，日元持续贬值的最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日本政府会出手干预吗？

0: 否还能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7月1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新低。当前推动日元持续贬值的最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的分析。
2: 那么我们知道呢，7月1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162美元，直逼163美元的大关，创下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弱的货币。那么日美利率的这种悬殊呢，应该是说日元承压的一个关键的推手。那么美联储呢，目前维持的是3.5至3.75的基准利率区间，而日本央行呢，虽然在6月16日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是日美之间的这个政策利差仍然高达250个基点以上。这种悬殊的利差就使得介入低成本日元来兑换美元投资高收益资产的这种长期以来的套利交易的利润空间仍然是非常丰厚的。那么同时呢，日本国内的这个结构性因素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日本经济的增长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产业竞争力呢也在不断下滑，无法呢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日本国内老龄化的加速，还有长期的这个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这个投资吸引力。那么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债务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纪律松弛，甚至是漠视财政纪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26年初以来，日本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多次突破了历史高点，因此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的这种担忧，也在进一步加重日元的抛售压力。那么总体来看呢，日元的这种持续走弱，它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经济的这种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还有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这种集中体现。
1: 日元持续贬值对日本经济究竟是利是弊？一方面，疲软日元推高了出口企业利润，并带动日股屡创新高；另一方面，进口食品和能源成本上升，签证费大幅上调，航空燃油附加费逆势上涨等，正在加重普通家庭负担。这种股市繁荣、民生承压的撕裂格局，是否意味着日元贬值正在加剧日本国内的经济分化呢？再来听李清如的分析。
2: 我们说日元贬值呢，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利或者弊的问题，但目前呢，这种负面效应确实正在显著的超过正面的效应。那么日元贬值它有利的一面主要体现在这个资本市场。那么日元贬值呢，它其实可以大幅提升出口企业和海外投资的这种账面的利润，就推动了日经指数持续攀升。我们知道日本股市已经站在7万点的这个高位，但是呢，日本作为资源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这种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食品、原材料、能源等进口成本。尽管当前日本股市已经站在了7万点的高位，但是这种股价的抬升其实是严重依赖日元贬值带来的账面利润折算的。那么这种资产价格上行呢，主要惠及的也是大企业和富裕阶层，中小企业呢因为日元的弱势和成本上升而面临很大的压力，居民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那么普通的工薪家庭呢生活负担在加大，拖累了消费复苏，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长乏力的趋势。那么上市公司还有大型的出口企业与内需型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富裕阶层与普通家庭之间，这种利益鸿沟正在逐渐的拉大。
1: 此前日本政府已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干预，但成果已

0: 种大关。那么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恢复市场的信心呢，日本政府可能会有所动作。但是即便日本政府出手，效果呢也很可能是短暂的，并且是有限的。如果说推动汇率走弱的这个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那么日美利差呢仍然维持在高位，市场呢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不减的话，那么干预所带来的这种短期效果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汇率的这种迅速反弹。那么此前呢数次干预的经验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当前呢日本政府仍有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所以说是可以进行干预的。但是呢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市场对于干预的意义并不肯定，也就是说市场并不认为干预会有用。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政府手中呢确实很难拿出能够立竿见影并且持续有效的这样一种工具。因此从趋势上来看呢，日元有可能将继续试探更低的这个底线。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
3: 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英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富裕国家的历任及现任领导人都主张，鉴于自身当前的碳排放占比仅为1%，因此本国的减排行动无足轻重，这些国家也无力遏制当前极端天气日趋恶化的趋势。英国《卫报》6月30号发表文章，对这类论调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削减碳排放。文章分析称，这类国家的历史累计排放规模要大得多，而这正是影响全球变暖最核心的衡量指标。同时，这些国家也拥有更充足的资金来推进减排工作。从人均维度来看，欧洲国家的历史排放量远超合理比例，直到近年清洁能源转型取得进展，才让自身的年度排放水平逐步趋近全球人均值。文章援引利兹大学气候学家皮尔斯·福斯特教授的分析说，如果一国最富有的1%群体全都拒绝纳税，这些领导人肯定不会接受这种逻辑。所以，这套排放占比的说辞完全站不住脚，本质上就是甩锅行为。未来的全球变暖完全由后续新增排放驱动。任何国家、任何个体，每少排放一吨二氧化碳，都能为子孙后代缓解气温攀升和极端热浪的危害。尽管如此，文章称这套说辞仍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来为拖延减排行动提供正当理由。过去两年间，西欧五大经济体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及能源事务发言人全都援引这一论调，为呼吁弱化气候政策的主张辩护。对此，卫报援引智库能源与气候情报小组董事会成员、气候科学家埃拉·吉尔伯特博士的观点说， 气候危机是全球性问题，所有国家都应当行动起来。

0: 削减碳排放，搭建更绿色的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英国这类背负最大历史排放责任的国家。气候系统不会区分碳排放的来源，排放的影响完全一致。吉尔伯特进一步指出，一些国家当前的全球排放占比或许仅为1%，但要为自身的全部排放负责。现有科学结论早已明确，通过实现净零排放，遏制碳排放，是修复气候系统、规避气候临界点的唯一路径。
1: 以上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京剧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叙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和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未进一步加以说明。他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会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今年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进行16分之1决赛的争夺，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艰难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义。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行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伟大建党精神被首次提出，并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李大钊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而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

同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记录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压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长征途中女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把青春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一部百年党史
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史诗，也是一首

0: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先锋有了薪火相传的制胜法宝；因砥砺复兴之志，这个民族脊梁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政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

永无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八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100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100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劳模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从七月一号夜间至三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中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天津多云，35到26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2到23度；重庆小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沈阳雷阵雨，28到2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七月一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这条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长1956公里。这条铁路让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到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铁路铺就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一条连接高原与世界的开放通道。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2014年，新观角隧道建成后，列车穿山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20分钟，时速提至160公里，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如今，1000余台智能设备实现全线自动预警，从人力鏖战天险到科技护路，天路变迁见证高原铁路的时代跨越。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

0: 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
3: 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专家分析认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非震中，当地特殊的地质条件加剧地震灾害破坏程度。
2: 德国称欧盟预算难以负担，要求削减4000亿欧元预算。专家认为，各方无法承担预算谈判失败，仍有一定妥协空间。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
2: 一边偏见傲慢，一边温情包容，世界杯见证两种东道主姿态。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
3: 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2: 其他方面，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3: 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
2: 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利亚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2: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 这名嫌疑人名为希尔盖 K， 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1点57分，在阿富汗北纬36.55度、东经70.35度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200公里。哈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
3: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
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了一场1/16决赛的争夺，英格兰队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艰难晋级16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关注美伊会谈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1: 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1号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 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悉，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该消息人士说，
2: 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4: 针对被卢特达克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6: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7: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8: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 该国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 受伤人数上升至11267人， 强震之后发生了782次余震。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 因该国发生严重地震并造成人员伤亡， 全国自1号18点起 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9: 24号 委内瑞拉地震的震中位于距首都加拉加斯约160公里的卡拉沃沃州莫隆地区附近， 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却不是震中，而是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 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未来如何避免此类灾害成为常态？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对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国家地震监测网络协调员弗雷迪·托瓦尔的采访。弗雷迪·托瓦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周边地区受灾程度比此次震中更加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特殊的地质条件，而非距离震中的远近。
10: 说到加拉加斯的情况，当地覆盖着较厚的松散沉积层，当地震波传播经过这些沉积层时，其振幅会被放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灾害和更大的破坏。就此地区而言，无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这里150公里还是200公里之外，当地都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失。此外，土壤类型以及建筑物所采用的建筑材料等因素也会对震撼
9: 震撼程度产生影响。近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和拉瓜伊拉州出现了间歇性降雨。弗雷迪·托瓦尔指出，降雨可能增加滑坡风险，并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导致滑坡发生。至于委内瑞拉这一以沿海地区为主的区域，我们预计不会出现明显的次生地质灾害，但降雨确实可能干扰或者更准确地说妨碍搜救工作的开展。弗雷迪·托瓦尔进一步指出，委内瑞拉北部本身位于板块交接地带，活跃着长约1300公里的活跃断层系统，属于地震高风险地区。此次地震震级大震源浅，未来一段时间仍可能发生多次余震，公众需保持警惕。
10: 而此次连续强震将为当地进一步完善地震风险评估提供重要研究案例，避免此类灾害成为常态。首先是国土空间规划，其理念是基于地震风险评估等各种研究，我们可以不断推进土地利用规划，使人们能够在风险较低的地区定居。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建建筑必须遵循抗震建筑规范，现有建筑也必须加固， 以确保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能够抵御此类灾害。第三点是我所说的抗震文化，人们要意识到自己居住在地震高风险地区，并制定家庭应急计划，参与疏散演习等。
9: 总台记者廖开迪，加拉加斯报道。
8: 一份德国政府内部文件近日披露，德国要求将欧盟执委会提出的2028至2034年2万亿欧元预算削减4000亿欧元，约合4560亿美元，并警告称目前的方案难以负担。由于欧盟预算需要全部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德国的强烈反对预示着未来面临艰难谈判。
9: 作为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对欧盟下一期七年预算的拟议规模感到担忧。与2021年到2027年1.3万亿欧元的预算相比，新预算规模大幅增加。德国政府认为，即使按照其提议削减4000亿欧元，新预算规模仍将比当前预算高出27%，这将使德国每年的出资超过500亿欧元。
8: 在此前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预算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作为欧盟内的经济强国和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为何声称难以负担欧盟预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吴岩的分析。
0: 首先呢，德国的经济疲软，自身呢就面临较大的这个财政压力。德国经济呢正面临多重困境，2023年和2024年已经连续两年衰退，2025年呢经济增长也仅0.2%，2026年的这个经济增长预期呢依然不乐观，那已经由最初的这个1.3%的这个预期呢下调成了近0.9%。那与此同时，德国当下的这个国内支出的刚性也极强，俄乌冲突之后呢，这个国防支出大幅加码，能源转型的巨额投入以及老龄化的问题，还有工业衰退的问题呢，都在同步挤压德国本土的这个财政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政府呢是无法一方面呢向本国选民解释这国内呢需要勒紧裤腰带，而另一方面呢却持续扩大对欧盟预算的输血。那其次呢，其净出资国的身份呢长期失衡，一直以来德国承担了约1/4的欧盟总预算，是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德国每年向布鲁塞尔上缴的资金呢仅3成多呢能够回流到本土，那大量资金通过凝聚力基金、农业补贴流向南欧、东欧等国家。那么净出资国呢持续单向输血，而净受益国呢享受大量的转移支付，却无需承担对等的缴款义务呢，也引发了德国的强烈不满。第三点呢，新预算的这个资金分配与德国的核心利益呢存在冲突。现有的方案对本土的这个农业制造业的配套扶持削减过多，新增的房屋、地缘援助等刚性支出呢完全由出资国分摊，却没有配套的成本分担机制。德国内部文件批评预算是重外部地缘支出而轻成员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扶持，投入产出不对等。那么最后一点呢，国内的政治约束呢也不容小觑。今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将举行5场州议会选举和4场地方选举。那3月份已经结束的巴伐州和莱法州的这个议会选举呢，执政两党的选举形势呢都不容乐观。那么在这个民意压力的作用之下呢，政府也需要强硬表态，控制欧盟的这个缴款规模，否则呢可能会进一步失去这个中产还有工商业选民的这个基本盘。
9: 德国政府的这一表态是否预示着下一期七年预算谈判将陷入极大的困境？欧盟预算问题能否找到解决的出路？继续来听吴岩的分析。
0: 那毫无疑问，欧盟接下来的谈判呢将面临巨大的困难。首先，这个欧盟预算呢是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的。德国呢不仅是最大的净出资国，也是欧盟的经济火车头，那么其反对立场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欧盟内部现在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德国为首，包括荷兰、丹麦、奥地利等净出资国呢主张大幅削减预算，而以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等净受益国为代表的凝聚力之友阵营呢却呼吁增加资金，不愿削减自身的这个份额。短期之内呢找到各方满意的出路呢确实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本轮的这个分歧深度呢远超前几轮的这个七年预算谈判。过往的矛盾呢我们看多是呢这个小幅的增减或者是返还折扣的这个问题，但是本次的这个预算总规模呢是涉及到20%级别的巨大落差。那节俭国要求砍4000亿，受益国呢最多能接受几百亿的削减。那核心分歧是 是无法通过微小的这个调整来抹平的。同时呢，还叠加这个地缘财政、国内选举等多重矛盾，谈判周期呢可能会被大幅拉长。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依然还是存在一定的妥协的空间呢，因为这个后果是各方都无法承受的。如果长期无法达成新的预算，那么2028年之后，欧盟只能通过每年呢临时滚动短期预算，对于无论是净受益国也好，还是净出资国也好，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个损失。那么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的双核心，都无法承担预算谈判失败、欧盟财政失去的政治代价，双方呢可能最后也都会寻找到还有释放一定的这个妥协空间。
8: 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自6月22号起被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用于配合勇敢之盾2026演习，并计划持续部署至9月美澳东方之盾演习结束。低风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兼具对舰对地打击能力。这是低风继去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部署之后，第二次在日本境内部署。
9: 7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简报会上回应了总台记者关于美军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的提问。
2: 各位知道，我们密切关注日本政府加速在军事化的进程。我们认为将日本领土提供给美国，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无论部署期限如何，是临时性的、轮换性的还是长期性的，我们认为此举严重冲击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并对俄罗斯远东边界构成直接威胁。我们曾多次警告日方此类破坏性决定的后果，我们不得不警告，这些决定必将招致我们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国家防御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正与合作伙伴协调努力，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问题上，这种合作和努力当然还会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在美国亚特兰大进行，英格兰队2-1逆转刚果金队晋级16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1: 贝林厄姆自己直接打门，门将将球挡出外围，安东尼戈登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4: 本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

0: 返，刚果金门将姆帕西发挥神勇，多次用高接低挡化解险情。下半场英格兰队两个边路迟迟打不开局面，而刚果金逐渐将整条防线回撤，再次摆起了大巴。第61分钟，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的换人成为比赛的关键转折点，他用戈登换下状态低迷的拉什福德，盘活了球队的边路，逐渐调整球队的进攻。最终刚果金的后防线还是没有能够挡住英格兰队的头号球星哈里凯恩。第75分钟，戈登挑传助攻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第86分钟，又是戈登送出助攻，凯恩爆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击败刚果金。赛后英格兰中场大将贝林厄姆主动找对方门将姆帕西拥抱致意。刚果金整场比赛用顽强的防守展现了全队的战术执行力，而英格兰队在关键时刻由凯恩挺身而出，展现了球星的力量。接下来连续三届世界杯打进16强的英格兰队将在1/8决赛中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
1: 在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1/16决赛中，比利时在加时赛最后阶段获得点球并罚进，最终以3-2战胜塞内加尔，艰难晋级。
2: 本届世界杯，伊朗国家队以小组第三排名第9遗憾出局。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在一场世界杯安保简报会上公开表示，他对伊朗队被淘汰感到很开心，这引发了伊朗的批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3: 我很高兴伊朗踢完了，而且不会再回来了，我简直太开心了。当我们撤销他们的签证并通知他们离开美国领土时，说不定还哼了几首歌，可能还跳了段舞。
1: 6月30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转发美媒相关报道，隔空喊话马林说，你向世界证明美国根本不配主办国际赛事，你们的所作所为堪称一本反面教材，生动演示了如何挥霍东道主本该有的体面。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记者会上公开批评美方作为。
4: 外界针对伊朗队征战世界杯一事议论纷纷，我认为本届世界杯堪称本年度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体育赛事，伊朗国家队也遭受了最为政治化的对待，发生的一切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极度恶意。
1: 本届世界杯，伊朗国家队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球队因签证及入境限制，无法在美国境内训练或停留，被迫将基地设在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仅比赛前可提前1-2天入境美国，且赛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多次投诉参赛期间遭受的不公待遇，对此马林等美方官员辩称，伊朗队从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到洛杉矶的飞行时间仅45分钟，反称伊方无理取闹。签证问题上，马林则坚称，伊朗队一开始申请签证的人员中，近半数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特别是有2名媒体人员，更是隶属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尽管遭遇种种不公，伊朗队还是在第二场小组赛结束后，在美国洛杉矶球场的更衣室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伊朗为荣誉而战，有尊严地离开。最后一轮赛后，伊朗队在离开美国西雅图时再次留下纸条写道，公平竞赛不只是文字，它是足球运动的灵魂，感谢西雅图的招待。 与美高官的态度不同，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其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感受到更多的是善意和理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国家足球队从其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启程回国，不少墨西哥球迷送行。伊朗国家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现场感谢墨西哥人民的盛情款待与善意。
6: 墨西哥的人民与国家已然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深深感激大家的盛情款待与善意。伊朗与墨西哥如今已共同铭刻在历史的心扉之中。
5: 有墨西哥球迷说，伊朗队的球员们总是全力以赴，表现得无可挑剔，他们是球场上的勇士，对伊朗足球队全体成员送上离别祝福。
4: 离别就是这样，我们互相给予温暖，愿他们心怀欢喜，满意而归。蒂华纳对所有人都慷慨相待，无论是对本国同胞还是如今的国际友人，总之我很高兴大家能

0: 聚集于此。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electoral state，electricity 电力 ，state 国家。现在英国媒体将此合二为一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美伊冲突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在湖北宜昌一处磷矿基地，50台电动重卡在矿区内进进出出。这些电动大力士充电2个小时即可满载矿石，连续作业8个小时。在江苏某内河港口，36台纯电动自卸车取代了传统柴油重卡。在世界各国当中，中国树立了从石油国家转型为 electoral state 电力国家的典范，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储能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8: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17: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
0: 直播世界。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外国媒体称赞中国共产党取得历史性成就。
17: 其他方面，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专家认为，美伊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倒逼形成不直接谈判的默契，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1: 俄方称，俄罗斯市场汽油和柴油整体供应充足。泽连斯基称，希望借助爱尔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推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17: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称，人工智能治理应将儿童安全与权利置于核心。
1: 爱尔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科技问题面临两难，夹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折射欧盟数字战略困境。
17: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专家表示，美国可能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逐个击破策略，美墨加协定或走向有条件续签。
1: 日元汇率再次跌至40年新低，加剧日本国内经济分化。专家表示，多重结构性弊病叠加，日元贬值困局短期内无解。
1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险胜塞内加尔。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7: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17: 7月1日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
1: 1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17: 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日宣布，由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日召开。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7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空母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日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日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 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份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7: 欧盟统计局七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五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数据显示，六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五月的10.8%，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七月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六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
17: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展开16/1决赛的争夺。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一场16/1决赛较量中，比利时队3-2险胜塞内加尔队。在稍早前结束的另一场16/1决赛争夺中，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1: 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1号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悉，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 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
2: 总台记者1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
1: 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米春泽的报道。当天上午，加里巴巴迪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当天的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还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还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他称，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此外，他还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
0: 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对于7月1号美伊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美方称谈判进展顺利。同时，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多哈与美方代表进行会晤，磋商地区局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

0: 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7月1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会见期间，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特别是美国与伊朗在双方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谈判进展。双方还讨论了黎巴嫩的当前局势，并强调巩固停火、维护黎巴嫩统一主权与稳定的重要性。但另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当天未出席美伊具体的谈判环节。
1: 目前，美国和伊朗是以双方代表不直接见面的方式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居中斡旋，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新模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这其实是双方在目前谈判降级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对伊朗来说，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进行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而美方和伊朗方面的人员即便同期都在多哈，但却并不会会面，甚至呢并不会就相同的议题进行讨论。那有限的信息仍然是在靠间接传话的方式来进行传递。那这本身就是对待谈判的一种消极态度，而且也是外交上很典型的降级形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外交降级有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直接会谈呢需要的是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是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的。那其次就是目前这种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反而给双方更大的操作空间，谈成了呢可以说进展良好，而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那第三就是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机制反而是让双方都保留了各自的面子，伊朗呢可以说我没有跟美国人谈判，而美国呢则可以说谈判在推进，所以未来很有可能是高级别直接会谈将作为一种目标被悬置，真正的博弈呢还是发生在技术层面和中间人层面，形成一种名义上准备直接谈，实际上呢仍然在靠间接技术沟通这种并行的状态。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互信缺失倒逼出来的一种默契。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来关注俄乌冲突。7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等方向推进。乌方则表示，对俄方的炼油厂、军用研究所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7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前推进，消灭乌军编队。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分别控制了乌克兰斯科耶和科帕尼两个居民点。在整个接触线上，俄军打击了乌方148个区域，其中包括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燃料库、后勤中心、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地点、远程无人机准备和发射平台，以及乌军武装力量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证实，乌方成功打击了俄罗斯的乌法炼油厂和位于奔萨州的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随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通报证实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桥梁、物流渡口、物流仓库以及无人机指挥等军事后勤目标发起打击，目标包括顿涅茨克的一处公路桥、一处物流渡口、卢甘斯克的一处铁路桥。乌方表示，俄军长期依托这些交通枢纽转运作战人员、武器弹药及各类后勤补给物资。此外，按照乌克兰安全局通报的内容，乌方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本次无人机作战共计完成五次精准命中。据初步消息，打击行动发生时，现场两座机库停放有苏-30SM 战斗机。
1: 俄方继续关注因乌方连续袭击炼油厂引发的燃油供应困难问题，乌方则通过外交途径继续争取其他方面的支持。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七月一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原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料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着市场饱和而趋于稳定。今年六月下旬以来，乌军多次出动远程无人机打击莫斯科炼油厂、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亚罗斯拉夫尔、奥伦堡等多地的炼化设施也先后遇袭，部分厂区的储罐核心炼化装置损毁，个别工厂预计停产修复周期长达半年，这导致俄罗斯国内多个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局面。目前俄方已考虑进口石油产品的可能性。在乌克兰方面，七月一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爱尔兰，出席爱尔兰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仪式。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完全具备加入欧盟的资质，希望借助爱尔兰的轮值主席期间，推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面开启所有谈判章节，加快本国入盟步伐。此外，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向欧盟提出的无人机协议有望在未来六个月内取得实质性进展。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当天与到访的瑞典国防大臣荣松举行会谈。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费多罗夫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将克里米亚等地的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目标，相关研发工作正稳步推进。另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接触和谈判安排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此外，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消息，丹麦宣布追加44亿丹麦克朗，约合6.7亿美元对乌军事援助。该国对乌克兰援助总额已接近800亿丹麦克朗，约合122亿美元。

0: 当地时间7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力，但应尽快加强人工智能的治理。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1: 几个月前，联合国宣布成立的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发布了首份人工智能评估报告。该小组是联合国大会在未来契约后续落实中决定设立的重要倡议。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成员组成，是首个全球性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科学机构。古特雷斯1号同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共同主席约书亚·本吉奥和玛利亚·雷萨一起举行记者会。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拥有非凡前景，如果运用得当，它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古特雷斯强调，
2: 人工智能在没有共同规则的情况下发展得越快，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其结果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因此，我向各国政府传递的信息很简单，不要等待。
1: 古特雷斯说，这份报告仍是初步报告，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继续开展工作。联合国方面希望以科学评估为基础，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形成更多共同行动。古特雷斯表示，下周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在日内瓦举行，开始把科学转化为共同行动，让每一个国家都坐到同一张桌前。他还表示，自己不久后将提出相关建议，帮助各国建设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并共享其发展成果。此外，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进入儿童学习和生活场景。根据来自10个国家的新数据，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使用过人工智能，其中约1300万儿童使用人工智能协助完成学校作业和家庭作业，约200万儿童会向人工智能寻求有关自身担忧的建议。而机会警告，人工智能为学习和创造力带来新机遇，但相关安全保障措施尚未跟上技术被迅速采用的步伐。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秘书长支持将儿童安全和权利置于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央视记者许涛，联合国总部报道。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自7月1号起，阿尔兰接棒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欧盟加速推进技术主权和数字规则重塑的背景下，如何来维系与美国科技巨头之间的关系和推动实现欧盟目标之间保持平衡，这对于阿尔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5: 地处大西洋东岸的爱尔兰，横亘欧美大陆之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跨大西洋经贸往来中长期扮演特殊枢纽角色。如今，全球排名前20的科技巨头里，已有16家在爱尔兰设立分支机构，当地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突破10万人。爱尔兰财政监管机构数据显示，仅苹果、微软2家美国企业2024年就为该国创造约110亿欧元企业所得税，占爱尔兰该项税收总额的40%。多位爱尔兰政界人士均承认，本国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短板，爱尔兰整体经济发展模式深度绑定少数美国科技巨头的商业利益。美国科技企业早已渗透爱尔兰经济方方面面，国家经济增长、财政税收、本土就业都高度依靠这批海外科技资本支撑。爱尔兰能够持续吸引大批美国科技企业落地，依托多重独特优势、优惠税收制度、优越区位条件，加之欧盟单一市场带来的广阔发展空间。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肩负推进欧盟数字自主战略的法定责任。任期内核心任务便是落地欧盟新近发布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目标是逐步减少欧洲对外来科技企业的依赖。方案部分条款针对性极强， 甚至计划将美国企业排除在欧盟移动卫星频谱关键产业链供应体系之外，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市场的核心利益。为此，美国科技企业已迅速展开密集游说，持续向爱尔兰政府施压，要求爱尔兰在半年轮值期内大幅修改甚至暂停执行欧盟现行数字监管法规，坚决抵制一切限制美国企业参与欧洲关键科技产业的技术主权政策。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分析说，爱尔兰面临两难局面。
6: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与此同时，在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爱尔兰需要以较为开放的态度推动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5: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整个欧盟必须面对的战略课题的一个缩影。
7: 平衡同样是欧洲在数字时代所需要的。欧洲应保持对投资的开放态度，但不应依赖。这不仅是爱尔兰的问题，也是欧洲的问题。
5: 爱尔兰面临的矛盾完整映照出欧盟数字战略落地的现实阻碍。一方面，欧盟持续出台监管法案，配套产业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数字与技术主权，力求降低对美科技企业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人工智能等支撑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领域，欧洲市场供给仍牢牢掌握在美国科技企业手中。对此，欧洲理事会前主席米歇尔表示，欧洲应吸取教训。
8: 相互依存本身不是问题，但过度依赖或极端依赖则可能成为一种弱点，这是我们吸取的教训。正因如此，我们才希望实现欧洲技术主权。
5: 未来半年，爱尔兰既要协调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分歧，统一内部数字监管与技术自主议题立场，又要在代表美国科技资本利益的硅谷主导欧盟政策的布鲁塞尔之间维持微妙平衡。爱尔兰本次半年轮值任期也将成为外界观察欧盟技术主权战略能否摆脱纸面规划真正落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窗口。
9: 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得到的消息，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表示，

0: 直播世界稍后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
4: 中国的发展脉搏。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
5: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骇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We've been investing.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 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3: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无论南北方雨水都不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好的，那的确最近雨水的存在感比较强，南北方都有，但是状态有所区别。南方的雨稳定且持续，稳稳的盘踞在云贵高原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后三天这条雨带还会持续发力，预计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那其中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由于这一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下来雨量就很大。那另外这个雨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暖湿气流有夜间加强的特点，所以晚上的雨往往会下得更大。这种雨最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住在山边水边的朋友一定要多留个心眼，注意安全。那对比来看，北方的雨更分散也更随机，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样都集中出现在午后到夜间这个时段，所以华北东北的朋友近期外出包里都带一把伞，有备无患。那另外在我国华南地区，由于未来海上热带系统开始活跃，风雨天气也会逐渐的发展增多。杨帆，
1: 刚才提到华南也会因为热带系统的影响风雨增多，具体说一说吧。
0: 好的，那昨天早晨在南海生成了一个热带低压，它正在被副热带高压引导着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在未来12个小时内会发展成为台风。预计呢，它会在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那受其影响，3号到5号海南、广东、广西会先后迎来一轮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过程。那同时南海大部海域和华南沿海风力也会逐步加大到6到8级，部分海面的阵风将可达11到12级。这个周末计划去海边玩或者是坐船出行的朋友，建议及时的调整行程，别往风浪大的地方跑。那另外在这个热带低压的东侧还有一个热带扰动，未来也将可能发展加强成为台风，甚至强度会比这个更强。但目前来说呢，它的路径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下周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悬念很大，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专家认为美伊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倒逼形成不直接谈判的默契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1: 俄方称俄罗斯市场汽油和柴油整体供应充足，泽连斯基称希望借助爱尔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推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2: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称人工智能治理应将儿童安全与权利置于核心。
1: 爱尔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科技问题面临两难，加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折射欧盟数字战略困境。
2: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外国媒体称赞中国共产党取得历史性成就。
1: 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专家表示美国可能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逐个击破策略，美墨加协定或走向有条件续签。
2: 日元汇率再次跌至40年新低，加剧日本国内经济分化。专家表示多重结构性弊病叠加，日元贬值困局短期内无解。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险胜塞内加尔。
2: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日所在的那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据彭博社7月1号报道称，美方的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续签，年度审查可能为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这些规则涉及北美大陆供应链和低关税水平，对汽车制造商、农民和能源企业至关重要。当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说，美国不会延长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份北美的贸易协定将在2036年到期之前的10年里每年接受审查。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替代了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北美自贸协定。根据相关条款，对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而选择第3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行书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专访时表示，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年度审查会给三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真正希望的应该是一种有条件的续签。
4: 三方要对围绕着这个协定的争议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只有在三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这个协议才能够续签16年，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方不同意，那么这个协定就不能续签。结果就是什么呢？要进入每年的这个年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2036年，到它截止日为止。直接续签没有任何条件，对特朗普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有这个有要求有要价。所以这个续签肯定是有条件的。那么现在特朗普他呢，其实还是把不续签当做一种就是提高要价的这么一种谈判策略。但是有一个限制性的因素，就是今年因为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现在共和党在国会是有优势的。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很可能不再保有这样的优势。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提前早些达成协议也是一种约束因素。
2: 据多家媒体1号报道，美国将可能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制定单独的贸易协议。另据路透社1号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安排在7月20号当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谈判，表明他将会继续推动修改协定。不过格里尔尚未安排与加拿大启动正式谈判的时间表，原因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当前的一系列双边贸易摩擦，包括加拿大对乳制品市场的限制，以及加拿大各省将美国酒类产品从商店货架上撤下等举措。
1: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行书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逐个击破的策略，不过两国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也有各自优势。
4: 我的判断是会跟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分别达成协议，或者是说先跟墨西哥达成协议，以此来对加拿大施加压力。因为这个呢曾在历史上发生过，在美墨加协定谈判的时候2018年，那么美国就是这样对待加拿大的，先跟墨西哥谈成了协议，当时特朗普也放话说加拿大可以加入也可以不加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加拿大没有扛住压力就加入了。美加之间的贸易争议和美墨之间的这个争议问题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对加拿大提出了将近30个贸易问题，对墨西哥提出了将近60个。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跟这两个国家分别进行贸易谈判的原因之一。要说哪个国家对美国的这个谈判 能力更强，应该说他们各有这个杀手锏。墨西哥呢，你比如说在这个边境安全问题上，那么美国自身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得到墨西哥的配合。那么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加拿大跟美国除了这个经济一体化，他们的这个安全上也是密切合作的，比如说在北极安全等等很多安全问题上，美加之间有很多可以共同合作的地方，美国也是需要加拿大的。
2: 七月一号，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扫描政府政策将会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市场还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具体而言，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依赖进口食材的一家日本牛排店店长金井正治说，
10: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之内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心态。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7: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专访时指出，近期日元的持续走弱本质上是日本经济基本面疲弱、财政负担沉重、增长前景暗淡等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体现。
4: 日本国内的这个结构性因素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日本经济增长呢长期乏力，那么产业竞争力呢下滑，无法呢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日本国内老龄化的加速、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投资吸引力。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纪律松弛甚至是漠视财政纪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26年初以来，日本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多次突破了历史高点，因此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的担忧也在进一步加重日元的抛售压力。总体来看呢，日元的持续走弱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经济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
2: 6月16号，日本央行曾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是日元仍然持续走弱。李清如认为，这展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4: 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得非常强劲，劳动力和就业数据呢，依然非常坚挺，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加息的预期在持续升温，这就进一步强化了美日货币政策分化的这种趋势。那么市场预期日元的弱势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同时，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 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11: 日本媒体警告。

0: 称如果放任当前贬值态势，汇率甚至可能冲击170日元大关。为扭转这一趋势，日本政府可能会有所动作，但是即便出手，效果也很可能短暂且有限。从趋势来看，日元可能将继续试探更低的底线。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多国媒体刊文称，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为地区及全球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三大主题尤为突出：一是长远规划与适时的政策创新相结合，确保了国家持续稳健的实现战略发展；二是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切实改善了人民生活；三是秉持开放合作理念，将中国的发展成果延伸至区域及全球伙伴关系之中。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优先方向包括科技创新、产业现代化、 绿色转型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这将为巴基斯坦等合作伙伴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及联合科研等领域创造新的合作机遇。泰国国家报网站报道认为，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洗礼，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18大以来，中国历史性的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与世界各国深度融合，相互成就，持续为泰国及全球各国创造广阔的发展机遇。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网站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105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经济、造福人民， 改革开放历经近50年的实践，推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蓬勃生机与强大优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和平、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意义尤为深远。 拉美媒体《南方电视台》网站刊文称，自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从政局动荡、积贫积弱到21世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文章指出，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工业化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减贫成效举世瞩目。
0: 这一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长期规划能力和制度协调能力的持续提升密不可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 英国知名学者、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视频专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搭建起一套不同于西方且成效卓著的国家治理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3: China's civilizational values have enabled the country.
4: 中华文明积淀的价值理念支撑中国快速发展，实现了人类经济史上意义非凡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探索出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既承接历史发展脉络，又在诸多维度上完成革新与重塑。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成功的执政党。
0: 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拉麦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他认为，中国是现代化进程拓展了全球发展空间。
5: 中国共产党从不空谈理论，而是真抓实干，始终立足现实需求，开展实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

0: 现实进行动态调整。
1: 旅居中国的南非友人杜安瑞在接受总称奇迹，发展成果汇集普通民众。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就5年规划，现在是15年的5年规划。每个5年的规划是
2: 顶得好，然后是干到底。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一个制度优势，共产党领导的来落实每五年有进步。所以中国有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 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 在稍早前结束的一场16分之一决赛争夺中， 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
4: 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一场比赛中， 比利时队通过加时赛3-2击败塞内加尔队， 晋级16强。 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跟我们大家来复盘一下早间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这场比利时队是靠什么完成了逆转呢？
5: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戏剧性啊，上半场呢塞内加尔是打得简洁高效，进攻的转换很快。 第21分钟的时候，迪亚拉破门。 比赛第51分钟，萨尔士接队友传球过后呢，再下一城。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就发生在第86分钟，场上风云突变。当时是莫尼耶低平球传中，门前的卢卡库抢点得手，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 3分钟过后，蒂勒曼斯接特罗萨德的传中，头球破门，为比利时队扳平比分。这个时候比赛就已经进入到了加时阶段。 第118分钟是塞内加尔解围的球员卡马拉踢到了蒂勒曼斯，比利时队就获得了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是上演了让二追三的一个戏码，确实是让大家没有想到啊，这个黄金一代也是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让自己换取了晋级下一轮的这个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塞内加尔来说非常的可惜，因为他们全场比赛正面的防守非常的强硬，很有针对性，他们是打得更好的一方，尤其是90分钟的常规比赛之内。但是呢，在最后几分钟犯了错误，尤其是 最后时刻被扳平，让球队的士气受到了损伤。我想这也是世界杯淘汰赛最残酷的一面。主持人，
4: 那么在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即将开始。现在呢，两队球员已经入场了，再帮我们大家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5: 美国队此前在小组赛第3轮也是采取了轮换的策略，主力获得了休息的时间。普利西奇伤愈回归，他将和巴洛贡搭档首发。在小组赛期间，美国队经常可以打出酣畅淋漓的比赛场面。这支球队尽管平均年龄很年轻，但是其实很多球员都参加过上一届世界杯，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场上更成熟，而且整个小组赛他们的进攻火力非常的凶猛。 面对波黑队呢，他们很有可能主动提速，依靠前场的逼抢，前插打反击，然后争取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波黑队呢，他们主要是通过边路的传中和定位球的高空威胁，有可能他的运动战跟不上美国队快速的这种地面渗透，那么他们需要顶住东道主的开局的攻势，稳住阵型，等待对手急躁的时候再来寻找机会。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陈晓晓带来的分析解读。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阳光杨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towel，towel，毛巾。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贸易城，今年最受采购商追捧的不再是单一的。

0: 电扇或者遮阳帽，而是一组被称作夏日新三样的组合，冰感毛巾、腰挂风扇和 AI 智能台扇。一条看似普通的 towel 毛巾，只要将它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一位义乌的经营户表示，这条毛巾由无纺布和薄荷脑等材料复合制成，戴在脖子或者胳膊上会有体感凉意，轻巧便携，卷起来仅手掌大小，解决了传统 towel 毛巾厚重意有意味的痛点，尤其在户外运动、健身房以及户外工作者当中广受欢迎。目前它的工厂已有四条生产线，随着气温逐步攀升，日均出货量达到16万包左右。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